0: 长平段拥堵的超过2公里，要花上40分钟才能通过全程。松柏路呢，在辽步段辽步金富一路附近有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温州路呢，目前在管温路附近南向北有拥堵。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9: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7: 早间呢，和大家一起满电出发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7: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啊，还在纠结说，哎，带娃去哪儿啊？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呢，邀您同游北江、南江，两条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啊，适合您家宝贝了哈。
0: 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的，选北江。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呢是风景大片，每人6880块钱。想探秘呢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那选南疆。7月31号就出发啊，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个是6580块钱每人。那么两线的同享福利都是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四钻酒店，烤全羊，那晚宴、民族歌舞秀，统统给您安排上。那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呢也会跟着您一块儿出去游玩啊，随团同游，抓紧锁定您的心动线路。这个暑假带上小朋友去新疆，不留遗憾。想去的话，赶紧拨打热线是43-2241-3333-2241。或者您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南疆二字，即能了解详情喽。
7: 没错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来跟大家说一说全网爆火的家庭托举这个概念啊，现在的父母到底被绑架了多少啊。
1: 热搜导航，
7: 最近呢网上有个词儿特别火啊，不知道你刷到了没有，叫家庭托举。现在网上的主流说法直接变了啊，不再说父母养育之恩啊大于天，反而呢改为生养不是恩，托举才是恩。这一听起来就感觉很奇怪啊。发现呢现在大家的评判父母的标准啊一下子变得特别的苛刻。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啊，这个话题就直接被推上了热搜，讨论度呢特别高。
0: 哎，我最近看到挺有意思的，在网上一个词儿啊，说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变富了啊。
7: 是啊，
0: 是有的很多孩子高考完要买这个苹果几件套啊，是吧？
7: 哎呀，
0: 那价格呢加起来得两三万块钱啊，
7: 挺高的。
0: 是啊，对于每年高考完，网上都会掀起一波家长奖励兑现的热潮，很多考生考完第一件事就是期待换手机、电脑、平板，甚至是旅游、报兴趣班这些高额消费啊。
7: 嗯，
0: 但让人无奈的是呢，这很多工薪阶层的家长啊，只是尽力的养大孩子啊，那没有办法满足这种高端的需求，于是呢就被孩子或者网友在网上吐槽啊，说能生不能养啊，没有托举能力，当初干嘛生孩子呢？
7: 嗯，其实在孩子长大的这个过程，他可能没有感觉到物质很匮乏，因为基本上家长都是尽全力的，很多的家长呢因为疼爱孩子啊，所以给孩子是及时满足。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家长都在讨论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小孩吧，他要的一个东西哈，你不能够让他及时满足，否则就会助长这种想法哈。其实这也是一个目前很畸形的现状，现在全网啊都在疯狂的推崇那种完美父母的模板，也就是所谓的投胎天花板。而且这个标准是双向捆绑的，就既要父母有钱，愿意砸钱给你提供物质条件，又要求父母啊情绪稳定，无条件的尊重孩子，给足所有的情绪价值。
0: 这感觉特别像找对象的时候特别挑的那种人，这什么都要，是吧？
7: 各个条件都得100分。
0: 这个事儿可能吗？啊，那一般来说，
7: 首先看自己是不是完美小孩，
0: 概率太低了啊。那想想也比较对父母就太苛责了，你想父母啊要赚钱养家养大孩子啊，现在还要升级到物质情绪陪伴资源一样都不能少啊，那你想想自己有没有真的那么孝顺父母呢？啊，或者是自己呢对这个父母的关系又怎么样呢？这个在有一本书中啊叫《乡土中国》，描述了这样的传统家庭，说养育孩子呢更像是一项固定的社会任务，父母把孩子养大，帮助孩子成家立业，就算完成使命。那么潜意识里呢，也会期待孩子长大之后呢，回馈家庭，孝顺父母。说白了，这是双向付出，各有归宿的，这是很朴素的一个家庭关系啊。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托举式的父母变得不一样了，孩子要求父母无条件付出，这个不要求啊，父母呢也不要求孩子说一定要回馈父母，那这就成了一个单向的输出了
7: 啊，就只是尽全力的给孩子铺路，但没有想到啊，其实孩子他满了18岁，或者是他毕业之后，他要逐渐的长大成人，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多一些托举。网上呢经常就拿一些例子啊，比如说王诗龄还有向佐做对比，其实这个例子呢特别真实，就是王诗龄的父母呢从来不会把我为你付出多少挂在嘴边，尊重他所有的喜好和选择，让他自由成长。但是呢，向佐从小是在高压环境里长大的，所有关爱呢都绑定成绩和优秀，做得不好就得不到认可，比较压抑。那当然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区别，就是老式的功能性养育和新式的精神加物质双重托举。这也是因为哈这种托举这种对比吧，越来越多年轻人他就开始抵触传统的养育模式，就只是看到片面的信息啊，然后就只认可全方位托举父母。
0: 对，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就批判年轻人这个托举这件事儿啊。如果说放在十几年前，我觉得放在十几年前啃老这个词儿啊，这绝对的是
7: 就很羞耻的
0: 一个负面的词汇啊。但现在呢，好像托举呢就觉得理所当然了。但是这个跟社会的大环境也有关呢。我想想在十几年前，甚至我父母刚工作那会儿啊，一个年轻人只要靠自己勤奋或者有个好的学历，自力更生，那是能够很容易的闯出一片天地的啊。但现在呢，你看这个情况，我觉得是越来越难的啊。那现在原生家庭托举或者是叫全职儿女这些词儿啊开始火遍全网，这年轻人呢想独立，但是有的时候这社会确实是非常难，需要家庭的托底，家庭的托举，就业难，生活压力大的时候，那第一反应的还是要依靠家人啊。
7: 其实也不是说年轻人全都变懒了，是大环境呢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哈，就业压力比较大，生活成本也高啊，尤其是在大城市，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又多，社会层面的福利和保障呢没有办法完全托举一个普通人的一生。社会学家呢严云翔早就定义过这 这个现象叫新家庭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外部社会风险太高了，个人呢很难独自对抗生活压力，最后呢家庭就成了每个人唯一的避风港和兜底保障。而且这还不是说国内独有的一个情况，这是全球性的趋势。有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从1971年到2021年，短短50年的时间呢，美国25到34岁和父母同住的年轻人比例啊，大幅上涨了非常多。
0: 那么足以看出来，年轻人成年之后啊，依赖家庭、依靠家庭啊，正在成为全世界的这个常态。那么这也直接压垮了很多父母啊，他们不光以后要承担赚钱养孩子的经济开销，这孩子长大了还要接着托举，
7: 可能还得养孙子。
0: 对呀，你说这简直太讽刺了啊。网上呢也有一些啊鼓吹说完美托举的案例啊，其实我觉得也不具备什么参考性。那些被奉为是优质的家庭教育啊，那大多数是一些精英家庭啊，跟大多数的普通人也不沾边啊。
7: 没错。
0: 但是网络不会告诉大家的一点就是，如果一味美化这种家庭托举啊，把所有的人生不顺啊或者发展受限的问题全部归咎于父母不给力啊，托举不到位，把社会资源上的这个差距啊全部转化成了普通家庭的亲子压力啊，这对父母来说是特别不公平的一件事儿。
7: 所以其实一个孩子啊，就是独立成人以后，如果说父母还能够帮到你啊，其实应该心怀感恩，而不是说去抱怨父母不能给到你超高的托举标准啊。催生了现在年轻人一些不婚不育的主流心态，可能对这事儿有很大的一些影响了啊。说到底啊，现在网上呢火爆的托举报恩论，本质就是一场无形的道德绑架，它拉高了所有人对亲子关系的期待，苛责普通父母，但也制造了年轻人的焦虑啊。那你看别人家的父母怎么怎么样了，然后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又怎么怎么样了，好像就亲子之间对立了。亲子关系呢从来不该是完美的考核答卷，也不存在必须100%托举的义务，父母尽力爱护子女，懂得感恩，两代人的互相扶持，彼此包容，不用极致苛求，这才是最舒服最正常的家庭关系。
1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1: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1: 防汛知识记心间。
1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3: 哎，来！
1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1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8: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8: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3: 对，明天更美好。
19: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

0: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哦，
2: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3: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Yeah,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来了，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啊，热搜导航。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接下来呢来聊这个话题啊，名校呢扎堆推行零调剂，一场呢藏在志愿表里的生源大战啊。这个每年呢高考填报志愿阶段，专业调剂都是无数考生和家长的心结。2018年呢，北理工率先落地普通批零调剂，北航、哈工大紧随其后试点。到2026年呢，全国至少14所985推出保志愿方案，6保1、4保1，锁定第一志愿等规则层出不穷。政策呢，统一前提啊是考生填满合规专业志愿，达到提档线就不会被分到未填报专业。那么这条新规呢，快速普及，牵扯考生高考冷门专业三方博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它背后的底层逻辑啊。
1: 想要搞清楚零调剂啊，只是在部分的省份现在生效啊。先要分清两种新高考的投档模式。全国29个新高考省份里，22个采用院校专业组投档，也就是零调剂主要的落地区域啊。就是同一组冷热专业混杂，往年特别容易出现组内调剂啊，剩下省份实行专业加院校的这个投档，一条志愿对应单个专业。投档呢，直接决定专业，本身不存在调剂的空间啊，自然也就不需要额外推出这个保专业的政策啊。先说明这个容易混淆的点啊。另外，我们说各大名校争相推出的零调剂，其实核心目标是为了干嘛呢？就是为了争夺全省的高分优质生源，属于呢白热化的校内竞争啊。多所985的招生办数据显示，说落地零调剂后，各省的录取最低位次平均上涨20到30位，生源质量呢得到了提升。各校的校长包括院士啊，奔赴各地宣讲，把零调剂呢印在宣传册上，作为吸睛筹码。同层次的院校，你只要啊一家推出了政策，那其他学校它只能跟风啊，否则高分考生呢更容易流向那个政策更友好的高校。
0: 没错啊。那多数考生呢会把零调剂当作高校发放的福利，但是很少知晓调剂呢原本是高校平衡学科的核心缓冲工具啊。往年呢高校依靠服从调剂的考生呢补齐冷门专业招生缺口，保障所有专业正常开班，平衡各学院招生名额，公开承诺零调剂等于主动放弃兜底渠道，热门专业爆满，冷门专业无人填报，校内协调成本极高，需要各学院呢压缩冷门专业名额，属于主动断臂的招生改革。
1: 因为现在生源越来越少啊，那为了取消调剂带来的这个招生缺口啊，高校配套搭建了多重保障体系啊。第一就是机动招生计划，依据各省实时的报考热度呢，动态增减名额。像是人工智能、临床医学这个热门专业就追加一点，冷门专业呢逐渐减少投放的名额。像北京科技大学2026年新增了90个招生名额，全都投放到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这些新工科的热门方向，那属于精准匹配考生的需求啊。
0: 没错啊。那么配套政策呢也是全面放宽了大类分流和转专业的限制，绝大多数推行零调剂的高校呢实现了分流自由选专业，不卡绩点，不限人数啊。天津大学大类分流，完全不参考高考和在校成绩。华南理工呢取消转专业次数上限，兰州大学呢给到大一到大三8次转专业的申请机会，多校呢转专业的成功率啊稳定在60%到80%，给学生入校之后调整赛道充足的容错空间。
1: 那有人说这个冷门专业没人报怎么办呢？那第三项配套就是完善本硕贯通于专项的奖学金呢，像一些比方说古籍、考古、农林这个冷门的专业啊，没人爱学的这种啊，开设一些就是8家培养班，然后借助高保研率、高额的专项奖学金补贴来弥补生源流失带来的缺口，同时呢开设辅修、微专业这些项目，拓宽呢冷门专业学生的就业赛道，降低呢专业冷门带来的发展劣势啊。
0: 不过呢其实冷热专业的分化会进一步的加剧啊，计算机、电子信息、临床医学常年扎堆填报，但是呢土木、古文字、少数民族语言这些传统冷门专业会持续遇冷。往年呢依靠调剂维持班级规模的学科，现在啊志愿填报报考人数啊持续走低，部分985冷门专业甚至需要征集志愿补录，长期生源不足会直接导致师资缩减，招生名额逐年下调，生存压力持续攀升。

0: 那么不少人误以为零调剂能实现想报什么就录什么啊，但其实这也存在一个清晰的规则边界啊。那第一呢，必须在同一院校专业组内填满规定的数量啊，无重复的专业志愿。第二呢，就是考生体检符合对应的专业报考要求啊。第三呢，就是分数线首先得达到一个院校的提档线啊。如果说三条条件都满足，这一些学校呢才会执行这种不调剂的承诺啊。少一项可能都会失去政策的保障资格。
1: 那其实呢，普通的双非院校啊，很难呢照搬这套零调剂的模式。核心就是校内的学科布局差距比较大，双流高校的热门专业呢基数充足，经费充沛，能够通过扩招、转专业、专业的专项培养平衡缺口。多数的双非院校冷门专业占比更高，缺少机动扩招名额和高额的奖学金支撑。一旦呢放弃调剂通道啊，极易出现多个专业招不满，直接影响整体的招生完成度啊。
0: 我觉得不过要站在角度考生的角度上来考虑啊，零调剂确实大范围的降低了这个志愿填报的容错压力啊，不再为了冲名校被迫选择这个被迫调剂啊，也不用担心呢高分被分配到完全陌生的专业。但随之而来的呢也是新挑战，就是热门专业可能之后啊分数会持续上涨，同一院校内的冷热专业分数会不断的拉大啊，这个规划的时候也要提前做好准备吧。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哎，小李，累了吧？
6: 过来。
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哟，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5: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5: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
6: 啊！
5: 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8: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7: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8: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7: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1: 4008000000，
10: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在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堵车是20分钟左右，还有宏图路目前在科技路跨线桥到重力路拥堵是700米。

0: 青山线在万道立交到坝心路，目前呢是万江往东城方向，在滨江体育公园有堵车，是半个小时。还有在冠泰路，提醒各位，目前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500米左右。东城中路呢，在东城路到奇峰路，目前的拥堵啊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还有在洪湖东路，目前是堵车是40分钟左右啊，是在洪湖东路东向西，在国贸段有堵车啊。另外呢，在万道路提醒各位，目前在管穗路的附近有一些排队拥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在东环路方向是北向南有排队缓行，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丹东线呢，在交平大道到临平路，目前呢管泰路在管泰立交到周西新兴二路都有堵车。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早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啊。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夜间呢也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温度25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5%，会吹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啊，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吧，在早上呢，我们继续出发哈。早安，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出发去哪儿呢？这个暑假呀，带孩子可以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课本里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
3: 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需6999啊！特别赠送赛里木湖欢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呢，7月底8月初在江西呢，我们还有研学之旅啊，一次带您打卡5位精华景点儿。青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啊！暑期抱团的热线是43-2241-3333-2241，或者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二字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即可喽。
2: 哎，没错了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下一个话题了哈，我们来说一说热搜导航，聊一聊豪车标配电吸门全面普及，暗藏假手，安全隐患频发。
4: 热搜导航。
3: 说最近呢，很多地方骨科啊接到过类似的相同的外伤的就诊案例啊，
2: 什么案例？
3: 不少媒体曝光之后啊，发现很多都是新能源车主啊，因为这个车辆电吸门夹上手指来治疗啊。那相关的维权短视频在社交媒平台是持续发酵啊，很多车主都有共鸣。电吸门这个配置啊，早些年是那种百万级的豪华燃油车才能搭载的啊，但如今呢，现在很多20到50万左右的国产新能源车型呢，几乎在批量标配。主打一个轻奢仪式感啊，电吸门就是把门往那个稍微一贴合就自个儿吸上了啊。
2: 对，
3: 那现在呢接连爆出伤人事故，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件事儿啊来说一说这个热门配置背后的安全短板啊。
2: 那是怎么样被弄到的呢？啊，地下车库场景里啊，比如说呢有一些车主啊搬行李的时候呢，手指临时呢可能还停在车门缝隙呢，电吸门呢它的末端就会瞬间的完成吸附夹紧，地下车库的信号比较弱，又没有办法快速的松开车门啊，手指呢被长时间就挤到了啊，那这种啊就是刚刚说的电吸门可能会引发的一个情况了。
3: 是我见过一些手指头被挤到的人啊，就被车门挤的等等啊，他那甲床会大范围的那个淤血发黑啊，那最后呢又有很多要把那个他拔掉啊，让他重新长出来，那遭了太多罪了啊。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车主是刚从那种燃油车换了新能源车型的一些车主，他有的时候会有人有那种就是旧的那个燃油车啊，他用手扶门边的习惯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电吸门，它啪嚓一下，它就给夹上了啊。你这就容易把指甲呢给夹伤啊。有的时候你只能去打孔去排那个淤血啊，那个手啊，可能得一段时间的干活都比较费劲儿了哈。
2: 那其实呢，很多车主啊就很容易混淆电吸门跟电动自动门。两套装置的功能边界是不一样的。电动门呢是负责完整的自动开门关门动作，电吸门呢是依靠内置的电磁线圈工作，就是只针对半闭合状态车门完成锁紧，车门最后一段吸附行程短，反应速度快，实测最大的夹力可以达到120斤，测试中呢像筷子啊、带骨的肉块啊都能直接夹断，人体手指遭遇这个被夹哈，也容易形成重度的挤压伤。
3: 那现在车企啊，宣布的时候那个宣传都标注车辆配电信门防夹功能，但其实这套防护机制啊，存在着难以规避的结构性缺陷啊。防夹传感器呢，仅在车门缝隙较大的开合阶段生效，识别到障碍物呢，会立刻停止运行。等到车门进入末端电磁吸附阶段呢，整套防夹的感应系统会失效。那么行业相关负责人呢，也其实公开提醒过车主啊，说电信门最后的吸合阶段它不存在防夹保护啊，就将肢体靠近这个门缝。那很多车企呢，我看，有些呢，这避重就轻啊，他不一定会提这个问题。之前看那个周鸿祎啊，测试那个防夹功能，自个儿都被夹过，但是他不是测电信门这个啊，其他的这个玻璃啊什么的防夹功能哈。那么走访很多的线下门店也发现，说电信门呢现在已经成为新能源车型产品提升竞争力的标配，车企呢更侧重宣传关门静音、高端质感，突出用车仪式感。安全说明书呢仅仅标注车辆说明书不起眼的角落啊，标注这个位置啊。绝大多数的车主呢不翻阅完整的说明书仔细去看，日常用车时呢也不知道这个末端吸合无法防夹这一关键隐患啊。
2: 对，针对电信门安全缺陷，不少汽车测评机构都做了对比实测。普通家用燃油车呢，手动关门力度可以控制，不会出现瞬间强力加持。带电信门车型呢，只要车门没有完全扣死，电磁装置它就会自动发力。儿童、老人感知的反应速度极慢，受伤概率呢远高于成年人。所以不少车主反映啊，自家孩子有好几次差点被门缝给夹住手指。
3: 是
2: 儿童乘坐场景下风险呢会进一步放大，因为小孩好奇心重，他又不懂事儿啊，经常就会伸手去试探车门缝隙，身高呢刚好匹配车门中段吸附区域。目前没有车企啊针对家庭用车推出针对性防护优化，既没有加装末端的缓冲装置，也没有针对儿童模式的单独弱化电磁吸附力度，只能依靠车主自行时刻的看管孩子哈，缺少车辆本身的自主防护手段。
3: 是，这典型的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啊。汽车安全领域的从业者接受采访时表示说，电信门末端无防夹呀，属于行业通用的设计短板。如果说改造升级呢，也可以，但是存在着硬件成本的问题。如果增加一个全程的感应模块，单车的制造成本会提升几百块钱啊。那车企呢，出于定价利润的考量啊，普遍都选择现有的这个基础防夹方案，仅在车辆纸质说明书上来标注风险，也不会在车机跟宣传页面做醒目的提示啊。
2: 那除了新能源原厂搭载的电信门啊，不少燃油车车主呢可能会后期去加装啊，价格也不便宜。市场监管部门呢针对汽车加装配置呢出台过相关的提示啊，不建议车主呢私自加装。综合来看吧，其实电信门提升用车体验的同时，可能也隐藏了一些安全漏洞啊。车企呢不能只聚焦产品的豪华属性宣传，应该要补齐一下安全提示啊，硬件防夹两大短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动的询问配置的安全隐患，养成规范关门习惯，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儿童的这个家庭，可能要去考虑这个功能的安全警惕。如果成年人呢，可能这个概率会小很多。后续呢，相关的汽车安全协议呢，也会计划针对电信门推出统一的安全测试规范哈，对车门的吸附力度啊、全程防夹呀这些硬性规范，倒逼车企啊优化硬件配置，让豪华配置跟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啊相匹配，减少类似的夹手意外事故发生。
3: 对，我们这会儿也来说一些我们最近的家乡好物啊。最近呢天气比较热啊，人动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出汗，那、反而呢容易让人比较馋啊。晚上呢吃点宵夜什么的，但是呢这垃圾食品不能多吃啊。今天呢就推荐一款好的饮品，叫英倍健益生元西梅汁啊。过去咱们也推荐过，今天呢它的升级版回来了，不光是西梅的浓度提升，还额外添加了烟酰胺啊，关键是价格很给力，官方旗舰3瓶。139，今天的商城呢，3瓶只要福利价89.9元啊，还送进阶版50毫升乘以二，加上经典版15毫升乘以二啊，这个属于四条啊，算起来的非常划算。您可以打开手机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俩字儿，就能下单选购这款西梅汁了。英倍健的这款西梅汁呢，无论从品牌资历到成分检测，都替大家把过关了啊！因为英倍健呢，它不仅是西梅汁团标的制定者，还是益生元团标的参与企业。 那这款饮料呢是无脂肪无蔗糖配方，喝着没负担，每次50毫升啊，还有那个瓶盖就是量杯，喝起来也非常的省事儿啊。它呢不添加对身体有害的成分，80%以上都是真果汁含量，更加有利于吸收。你可以搜索一下微信东莞电台，回复订购就能选购了。
2: 没错了啊，那早间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啊，今天呢我们的抽奖哈依旧是火热征集当中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参与。我们的特约商呢是东鹏特饮，给大家一周送5份的礼品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那近期如果看世界杯的话，估计也会了解到啊，就是东鹏补水了这款饮品啊，在运动过后尤其是夏天出汗的时候喝是非常合适的。那同时呢还有一款比较清爽的是备好茶，它是无糖茶哈，里面呢是有2个口味的凤凰单丛和茉莉乌龙，您可以来选择了啊。那么东鹏特饮啊持续给大家送福利，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这个微信号，再重复一遍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微信号啊，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呢，彦祖会把您拉到粉丝群，周四或者周五我们每一周基本就是这两天啊，其中一天会进行抽奖。今天周二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先来到群里哈，等一等了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宣传，稍后再回来。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Yeah，Come on， 轻轻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2: 精彩不停，我们的节目继续，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接下来时间呢就是福彩探早茶了。
9: 福彩探早茶，
3: 说一下5月29号中山市44110502福彩销售站点跟44110202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两位彩民呢在两站点分别刮出66顺、88发啊，刮刮乐的一等奖，中了25万。那么先说说6月1号上午啊，其中呢一位中奖者冯女士跟家人呢就来到了中山市福彩发行中心办理兑奖手续。她说呢她有多年的购彩经历，就喜欢买双色球、快乐八啊，刮刮乐呢作为娱乐消遣偶尔买。5月29号那天呢，她路经那个44110502销售站点，进店买了几张刮刮乐。没想到呢其中一张啊居然刮出了这个大奖25万。他平常呢就买几张玩一下，最多呢之前就中过几百块钱，没想到这次刮刮乐居然是无心插柳中了一等奖哈。
2: 是的啊。那么6月3号下午呢，另一位中奖者啊，这个林先生哈，他呢是去到了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兑奖手续了啊。他说呢，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都买过。5月29号晚上呢，回家途中在44110202福彩销售站点买了几张刮刮乐即开票哈。那刮开一张呢，发现啊，这中奖图符66下面的对应的奖金区域呢，竟然是25万啊！他数了一下啊，愣住了，不敢相信。在反复核对，经过站点的销售人员确认之后，才确信自己真的中了大奖。
3: 对，这个44110202的销售人员也表示啊，站点的啊说彩民中大奖开心啊， 这也是今年站点中出第一个刮刮乐的一等奖啊！附近的居民都进店来沾沾喜气的啊。说的这个六六顺八八发，它是福彩的一个经典票种，面值10块钱，一等奖25万。具体呢，就是刮出六六或者是八八对应奖金啊，刮出顺呢对应奖金的6倍，刮出发呢对应奖金8倍啊。各奖奖金呢是兼动兼得，玩法很简单，深受广大彩友的欢迎啊。也提醒各位买彩票一定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7: 吃货大集合。
2: 天气热的时候啊，人的食欲呢容易被高温蒸发哈、那如果说西式沙拉吃腻了，咱们就来一股哈、这个中式沙拉了啊、被誉为贵州省汤的素瓜豆啊、以及它延伸的美食啊，贵州蘸水菜。
3: 什么是素瓜豆啊？这个素瓜豆是很多贵州人家夏日吃的解暑神器，配方很简单，是食材就是那个瓜是指那个南瓜啊，嫩南瓜加四季豆，嫩南瓜用手来掰块，四季豆呢去筋折段啊，讲究不见铁器，用手掰的粗糙面的更容易入味儿。做法呢就是清水先同煮，不加油盐，煮至呢南瓜软，豆子熟，然后汤水呢自然回甘啊，这种自带蔬菜本身的清甜。然后那个灵魂呢虽叫汤，但是绝不平淡啊，它的点睛之笔在于旁边那一小碟胡辣椒蘸水，干辣椒烤得微糊，加蒜末葱花酱油折耳根，再舀一勺煮菜的原汤来激香，清甜的瓜豆在水里滚一圈，瞬间能脱胎换骨啊。
2: 哎，没错了啊，那从素瓜豆到蘸水菜啊，也有一个进化过程啊。这个纯素派就是素瓜豆哈，基础上加茄子啊、番茄呀、娃娃菜、玉米这些，跟清水一起煮，比较低卡、减负哈，清爽，很适合减脂的时候吃。然后还有个荤汤派，就是又想吃肉又怕腻的朋友，在汤里呢可能会加些肉、肉丸、午餐肉啊之类的，搭配同样的灵魂蘸水，是米饭杀手级别的存在了啊。那目前呢，其实贵州蘸水菜啊，在社交平台上播放量很高，已经超过5亿了啊。北京、西安、广东等地也纷纷开始了一些专营店啊，15到25块钱啊，价格精准的击中打工人的预算和味蕾。
3: 哎，为什么它能硬控呢？就是轻负担不苦修。首先呢，吃沙拉有的时候觉得像吃草啊，那吃这东西呢还能有点烟火气儿，感觉还有点味道啊。第二就是容错率比较高，厨房小白你轻松能做啊。另外呢，就是它那个地道配料啊比较讲究啊。贵州本地人提醒，纯素的蘸水菜呢讲究味觉要统一，就是甜配甜，酸配酸
2: 啊。
3: 金针菇呢异味重的蔬菜呢您要慎放，否则串味呢那就不容易变好吃了啊。
2: 总之呢，它比起那些凉的一些菜啊，就是热吃然后能暖胃啊。那冰镇的话呢也能吃啊，能够解暑，
3: 是
2: 连汤带菜一碗下肚啊，又挺饱的，是贵州山地生活智慧最体面的自我照顾了哈。好啦，今天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哈就先告一段落，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3: 再见。
10: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投入到。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啊。在南二环高速这里呢，显示的是东向西从沙田立交到南沙大桥啊，发生了交通事故，拥堵3.5公里的距离啊，是特别拥堵，提醒您啊，提前注意减速慢行。公园路南向西的方向拥堵700米，等上40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540米，也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海边街西向东，起始宝华路附近拥堵570米，京深线显示的此时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从金鳌路到霸新路呢，现在拥堵有啊这个700米的距离，也要花上啊半小时的时间，耐心等候一下。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减速慢行，礼让文明行车。
1: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那今早的8:19啊，东莞市气象台发布了东莞分阵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过去3小时，塘下樟木头已录得40毫米左右降水，预计未来啊2小时，凤岗、塘下、樟木头、清溪、黄江强降水持续，最大时雨强40毫米左右。东莞市气象台于今早的8:19对上述阵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示您注意防御。另外呢，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中山深圳一带有雷雨云团向我市靠近，预计未来啊这个2小时呢，我市大部分阵街啊有强降水，最大时雨强30到40毫米啊。也是东莞市气象台于今早的6:50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啊，提示您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预防。

的白衬衫。有位家长呢也分享啊，他家孩子啊这个今年是8岁啊，成绩一直是中等偏下啊，这个日常背个课文啊总是七零八落的。这妈妈呢也是一直啊忧心忡忡啊，直到一次专业评估才发现，孩子的注意力水平和记忆力能力啊仅相当于6岁的孩子。那经过专家分析啊，这个问题是出现在孩子从3岁啊这种不良习惯上啊逐渐积累成的。有位教授说过啊，说人的大脑啊是有可塑性的，智力并非是固定不变，生活中的某些行为和习惯会拉低我们的智商。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啊，影响孩子大脑啊这个情况的6大杀手啊，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日常当中啊悄悄地损害着孩子大脑的。首先就是屏幕成瘾啊，现在的孩子啊这个多数啊不是传统的追逐打闹了啊，几乎是人手一部手机 iPad 刷短视频啊玩游戏啊，连4、5岁的孩子也不例外。牛津大学啊出版社发布2024年度有一个关键词叫脑腐啊，指的就是孩子长期接触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低质量碎片化的内容啊，比如说短视频啊电子游戏等等啊，会导致思维钝化，专注力下降。这是因为什么呢？玩游戏刷短视频获得的就是即时的快感，会触发大脑中大量的多巴胺分泌。那这个多巴胺长期上瘾之后呢，部分区域的大脑灰质就会减少，皮质层变薄啊，就会导致孩子思维变得迟钝啊，缺乏深度思考的能力。电子屏幕里的光鲜世界啊，正悄悄地侵蚀着孩子的大脑啊，虚拟世界的快乐啊，这种强快感的循环也在蚕食着孩子的专注力。来自河南信阳的一位男孩啊，高考成绩是699分啊，最终是被清华录取。当时呢这个记者上门采访啊，这男孩就坦言道，他说我不是特别聪明的人啊，全靠后天努力啊弥补不足。他说从小学到高中啊，他12年没玩过电子游戏，也不爱刷短视频。您看啊，这保证孩子远离电子屏幕啊，才能守护好大脑的健康啊，专心投

0: 投入到学习方面。作为家长呢，一定啊要做挡在孩子与电子屏幕当中那堵墙，但是你硬这个切割啊分离也是不可能的啊，毕竟现在是啊这个信息多元化的一个时代啊，完全让孩子离开这个电子屏幕也不现实，但是如何做好中间的这样一个啊这个阻尼或者说啊这个分隔带啊，是家长要多用心的。首先啊，你要这个如果说不让孩子玩，你有没有其他的转移孩子注意力的好的方法呢？那首先就是首当其冲的就要多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啊，然后培养替代屏幕的爱好啊，你像这个户外活动啊还有其他的啊运动、绘画、手工等等，让生活让孩子的现实生活能够更加的丰富多彩。再其次就是家长要以身作则，尽量少在孩子面前啊用这个电子产品，特别是小不点的孩子啊这个还没上学，你在那里刷的时候啊用手机的时候，孩子是啊潜移默化就是学习你的啊，他看你玩这个东西，看你看这个东西，他就好奇，他也想看，他觉得这就是他理所应当啊要去接触的东西。所以啊一直说啊，家长一定要做好啊榜样的作用。9:15，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雨天出行小贴士：暴雨天如何停车？一，不要停在地下车库里，因为地下车库地势较低，如果车库的排水设施不好，在大雨天里车辆容易被淹。二，不要将车停在树下，因为大树很容易遭遇雷击。三，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下方，雨天一旦风大刮倒广告牌，车辆就会受损。四，不要把车停在各种低洼、道路边线、非机动车道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最好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停车场，这样雨水会顺势流入下水道，不会对车辆产生影响。如果在小区内停车，也要寻找一个地势较高、周围没有障碍物的地方。如果车辆在行驶途中遇到暴雨天气，那么最好先将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等暴雨过后再开车继续前行。
5: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影响孩子大脑啊这种啊隐形的杀手还有哪些。刚才说了啊，首当其冲的就是屏幕成瘾啊，再来看。

储似的，内存啊，他把一些这个无关紧要的啊得清理一下。啊，睡眠不足的孩子大脑里的这个所谓的垃圾的这种东西啊，就是无效的记忆太多了啊，运行速它就越来越慢了，它也就会变得迟钝。想象一下啊，这睡眠就像是夜间的这个清洁工一样，大脑的清洁工啊，在孩子入睡之后悄悄地整理一天的学习记忆啊，为第二天准备啊一个更宽阔的啊更多的这个储存空间。睡眠不足的孩子那没有进行这种清理或者整理的话，那第二天啊这个大脑的记忆空间啊就是杂乱无章的。一位心理学博士说啊，他从小就被妈妈要求晚上十点前一定要睡觉，早上八点前一定要起床啊。以前呢，他说他一直觉得妈妈好烦啊，晚上啊这个想多玩一会儿也不行啊，哪怕跟妈妈说我多看两行书行不行也不行。但是后来啊，等到他上了大学，看到周围的同学啊，这个熬夜啊，这个学习啊，昼夜颠倒，作息混乱啊，自己却依然能够有条不紊的学习和生活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哎，妈妈啊，给他的这个习惯养成的太好了啊，无比的睿智。所以说啊，别让深夜的灯光悄悄偷走孩子大脑的未来。深夜学习呢，就像是手机开启低电量模式啊，虽然能够运行，但是啊，这个运行的速度啊，大打折扣。啊，电池的寿命啊也是受损当中啊，所以一定啊，各位家长不要说啊是孩子学的晚啊，熬夜学它就是好事，并不是的啊，早睡早起，睡眠规律才是孩子啊越来越聪明的关键。来看第三点啊，就是热量超标啊，这也是很多家长啊容易忽视的，就是零食陷阱。很多父母呢，在孩子学习累了的时候啊，就给孩子投喂一些啊零食啊，什么薯片呀、奶茶呀、巧克力呀啊，这个饮料啊，应有尽有。耶鲁大学有一项研究说，高糖高脂的食物会潜移默化的迷惑大脑的奖赏回路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这种啊高热量的食物啊，会让大脑啊有所损害。那这种高热量像高糖高油的零食有哪些呢？很简单啊，就是孩子拒绝不了的，比如说甜品啊，像饼干也是啊，还有孩子们喜欢的这个薯条呀啊，炸物啊，炸鸡啊，炸的这个东西，膨化食品都属于啊。神经科学杂志当中啊也分享了一篇文章，说长期高糖饮食会影响大脑海马体神经元细胞的再生。那这一部分是干嘛的呢？就是负责学习和记忆的重要区域，会让孩子的学习能力下降，注意力涣散。那为了孩子的健康呢，家长一定要合理安排孩子的饮食啊。来自复旦大学的黄翔博士从脑科学的角度提供了啊以下对于孩子好的饮食建议啊，供大家来参考。第一点就是早餐一定要吃啊，重点是保证碳水的摄入啊，比如说粥啊、馒头、包子等等啊。再一个，午餐需要补充充足的水分和蛋白质，要搭配不同的品种啊，保证营养均衡。晚餐啊，要多吃优质蛋白啊，像这个鱼肉啊、鸡肉、牛肉等啊，但要在睡前四小时吃。第四一个就是拒绝反式脂肪啊，像油炸食品和面包、蛋糕等，大多数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那这吃了呢，它会就像刚才说的啊，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啊，包括啊成年人也是啊，这个吃的过多啊，或者说这个一直啊这个不注意控制的话，它有可能会增加啊这个痴呆的风险。这是说的这几点啊，像这个刚刚说的啊，热量超标啊，还有刚才啊我们说的这个睡眠不足啊，以及孩子啊这个手机或者屏幕啊成瘾，都会啊影响或者说啊干扰大脑的发育。时间来到了9:24啊，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的产品。包括这个夏天啊，皮肤真的是很遭罪啊，比如说出门烈日暴晒啊，脸上水分瞬间被烤干。那在室内的空调房啊，冷风直吹，又抽干了皮肤仅剩的水分，来回的切换温差，再好的皮肤状态也扛不住。

慢慢的皮肤就开始水油失衡，外油内干啊，满脸泛油光，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啊。那其实夏天护肤啊，根本不用瞎折腾，想要状态稳定，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啊。这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啊，用它的话越肉眼可见的有效果啊。咱们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加起来。哎，正好是30毫升，它和正装的量一样啊，也只要145块钱啊。滴管取用，干净卫生啊，还不浪费。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这兰蔻小黑瓶啊，为什么叫做基底液呢？是它能从基底修护维稳啊，把受损的皮肤屏障有效地养回来。这是兰蔻钻研了几十年的微生态科技啊，皮肤微生态平衡了，吸收通道就会打开啊，它就像是给皮肤喂了一杯啊这个开胃酸奶，让你后续的所有护肤品啊更好的能够吸收。那小黑瓶是出了名的百搭款啊，不管您是油皮、混油皮啊，还是干皮啊，或是敏感肌，都能够稳稳接住。今天价格啊非常的优惠，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啊，只要145元。修护、抗老、抗氧化，一瓶搞定。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的，时间来到了9:26啊，稍进一小段宣传，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时间来到了9:32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沙田立交啊，东向西的方向拥堵660米，多花上39分钟。八一路西向东，纵在这个铜沙下园路附近呢，拥堵1.3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要多花上56分钟。再来看一下广龙高速啊，是东向西的方向，从管潘高速到沙田立交拥堵5公里的距离啊，这一路段是特别拥堵的一个状态啊，提醒您啊提前啊绕行。南二环高速东向西，从沙田立交到南沙大桥拥堵3.5公里啊，依旧是特别拥堵啊，要这个多给一点耐心等候一下。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啊雨天行车啊，地面湿滑，一定要控制好车距和车速，礼让文明行车。
8: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9: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1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我们刚才说了啊，很多这个习惯和行为啊，会影响到孩子的大脑啊，像屏幕成瘾啊，还有这个睡眠不足啊，以及热量超标啊，就吃的啊没控制好嘴啊。再来看久坐不动也会啊，这个锁住孩子活跃的大脑。比如说孩子啊，总是这个一天到晚啊，这个静坐啊，这个比如说课间啊，为什么现在啊一定要有大课间？孩子啊一天要活动啊，够这个两个小时啊，就是为了避免孩子啊这个久坐不动啊，因为久坐的身体呢是不会让活跃的大脑啊出现的啊。一项研究表明，久坐行为与大脑内侧这个额叶以及其亚区域的厚度减少有关。简单来说呢，就是坐得越久，大脑的厚度越薄啊。哈学大佛的这个约翰教授啊，在《体育改变大脑》一本书当中提到啊，说运动后人们的词汇学习速度啊，比运动前要提高20%。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会产生多巴胺啊、血清素和正肾上腺素啊，这些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都会提升孩子的全方位的一个大脑的状态。所以哪怕学业再繁忙啊，也别忘了让孩子多运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可以做以下的这样一个运动啊，比如说小一点的孩子3到6岁，这是孩子协调性、灵敏性啊，还有柔韧性发展的黄金期，可以尝试平衡车、滑板车，或者是啊这一些简单的一些运动。再一个6到12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呢，骨骼啊肌肉骨骼发展逐渐完善啊，可以进行爬山啊、游泳啊、跑步啊，还可以增加一些啊稍有一些对抗性的竞技啊，比如说足球、跆拳道啊、羽毛球等啊。等到青少年的时候，13到18岁。可以进行更高强度的运动训练了啊，像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等一些啊偏竞技类的运动。再来看另一种啊，这个日常的习惯就是压力过载啊，也会让沉重的包袱啊压垮思考的能力。现在的孩子呢，面临的学习压力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啊。在网上刷到过啊，这个孩子的这样一个课表啊，真的是啊。每天5点半起床啊，这个晚上10点半才能够上床睡觉啊。许多孩子不仅平常要完成繁忙的繁重的应该是学习任务了啊，周末

啊，其实这个时间也是被压榨的啊。但实际上大脑啊，它就像是一台精密的计算机啊，处理着我们生活当中各种信息和任务。当压力过大的时候，大脑神经就会失调，出现记忆力下降啊，神经紧张，注意力不集中等一些现象。有一个案例啊，一个叫小鹏的男孩啊，从小学开始就名列前茅啊，然而这份优秀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高压学习啊。从这个小学二年级开始啊，每周都要上这个辅导班啊，旅途当中都要啊不停的去刷题啊，这个刷作业啊，生病住院也得写作业啊。这孩子不止一次向父母倾诉说自己压力太大了，但是父母呢却不以为意。结果进入到初中之后啊，这小鹏呢逐渐出现了情绪低落、注意力涣散等现象，学习是越来越困难。这压力呢是孩子成长的催化剂，但压力过载则会成为大脑的枷锁。父母要学会给孩子的大脑松绑啊，要允许孩子做一些你看似无用的事情啊，比如说发呆，你觉得是无用啊，纯纯浪费时间，但是发呆对于孩子的大脑是有帮助的。然后就是玩耍、自由阅读等等，这是让生命呢有自由呼吸的空间。然后让孩子啊能够有自己的爱好，比如说唱歌呀、跳舞啊、游泳、羽毛球、篮球等等啊。那这些留白的时光啊，就是为孩子的大脑充电的一个最佳途径。我们再来看第六点啊，就是孩子的阅读啊不能缺。荒漠式的这个精神世界啊，难以孕育这个智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现在的孩子几乎很难静下心来去读一本书啊，宁愿啊玩一小时、玩一下午的手机游戏啊，刷半小时的短视频，也不愿意去实打实的阅读。脑科学专家啊曾说过，阅读就是活化大脑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因为阅读的时候大脑需要解读符号啊，理解语法，构建情景啊，推断含义。那这一系列复杂活动都能够刺激啊，或者说激活大脑的多个区域，加强大脑神经的链接。有一位啊这个高级工程师啊，他的女儿呢从小啊到高中一直都是啊这个年级第一或者年级前几。他说别人总觉得我们说啊逼着孩子啊要狠狠的去学，但其实他说他们家就一个原则，睡觉和读书的时间说不能少，哪怕作业没写完啊，也要保证每天啊至少40分钟的阅读时间。屏幕上的碎片信息你要记得啊，永远替代不了书中深度思考的乐趣。父母呢可以为孩子打造啊阅读绿洲啊读书角，让家庭啊一定要有一个角落是孩子啊触手可及的，当中的这个书也是孩子喜欢的啊。这就是建立啊一个读书角，然后你再建立一个亲子阅读的时间，每天晚上一个固定的时间，全家一起阅读，哪怕你是拿着书在那装样子，也要跟孩子一起。啊，然后多带孩子逛一些这个图书馆呀、书店呀，让他能够自己选择啊感兴趣的书籍。当孩子涉猎了各种书籍啊，他们的认知框架就会变得更加的宽广和丰富啊，他的格局也更加的宽广。很认同一句话，说你鸡娃的尽头就是脑科学。如果说养育孩子就像是盖楼一样，那么让孩子的大脑发育好就是一个好的地基，地基稳了啊，孩子的这种大楼才能够盖得高。有些坏习惯如果长期以往不改的话，要记得水滴石穿啊，那会真的是会影响孩子大脑的发育的。作为家长一定要啊给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让大脑啊也是充满活力。好的，时间来到了9:44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2: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3: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1: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4: 决定从容，不辱使命。
1: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5: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9: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小队研学活动，我们来到了漂亮的可园，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雕像。彤彤，喝完的矿泉水瓶该扔到哪里呢？
11: 这可难不倒我，这是可回收物，应该扔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叫彤彤，文明旅游，不乱扔垃圾。
12: 彤彤，快来这边。
13: 嘘，小声点儿，我叫青青。比起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我们更应该有礼貌，不吵闹，轻声细语，顾及他人的感受，才能使我们的旅程更美好。
12: 来来来，看着我笑一笑，我们拍张照。3、2、1，茄子。我叫晨晨，一朵花，一棵树，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爱护花草树木。

0: 不践踏，不攀折，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份美丽。
1: 文明旅游，你我同在路上。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个暑假啊，咱们家长啊可以关注一下，带孩子去新疆啊，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萨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璐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啊，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萨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啊，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啊，横江竹筏漂流啊，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啊，盐田村古张啊，这个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啊。暑期团报名专线您记好，是4-3-2241，4-3-2241，4-3-2241啊，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这天一热啊，现在这个三伏天了哈，这个不光啊脸出油，头发更是啊重灾区。早上洗的头啊，下午就这个塌瘪的贴在头皮上了啊，这个刘海一绺一绺的啊，看着都挺难受。头皮爱出油，光靠频繁洗头那可不行啊，关键得选对洗发水。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洗发水，有黑钻、元气浆、白金双重功能，四款热门款可选啊！平时关其一瓶500毫升的就要450块钱了，但是今天品牌方给我们一批运损清仓啊，只是运输当中瓶身有点磕碰，里面的原液是完好无损的。咱们直接啊给大家上的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除了黑钻系列229元，其他三款到手只要209元啊，这个价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了。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说到这个卡诗啊，了解洗发水的都知道啊，它是法国的专业护发品牌啊，控油和蓬松效果非常的出名啊。今天准备了4个最热门的系列，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选择。那首先强推的是双重功能洗发水，特别适合啊头皮油发尾干的混合发质。那它采用的是活力控油系统啊，头皮清爽控油，发尾呢又能得到啊滋润修护。洗完头发呢是蓬松有型，再也不用担心一天不到啊就变成大油田了啊。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黑钻洗发水啊，虽然控油效果不如啊这个刚才说的双重功效的，或者说啊这个还有像这个元气浆啊专门控油的，但是呢它特别适合啊经常烫染头发干枯毛躁啊一梳全是分叉的朋友。那用上一段时间，这个发质会有所改善，让头发啊这个更有光泽感。功能强大，今天啊这个卡诗洗发水啊价格很实惠啊，观其500毫升正装一瓶就要卖到45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运损福利黑钻啊这个到手啊只要229，其他款到手更便宜，只要209啊，就是瓶身啊有点这个小瑕疵啊，自己用完全没问题啊，还送大家这个按压泵头。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56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想起小学门口那个婆婆摆的摊位，我又想起每个周五放学前的班会，我又想起那天浴室镜子里的安慰，果然那段时光要最

0: 织布的。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9: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枕着光的他，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景山。喜欢音乐的朋友，有一些人啊，他特别喜欢那种唱出自己心声的音乐吧，因为总有一些歌声，他不用那些华丽的编曲，也不用炫技高音，仅凭着一嗓真诚就能够轻轻地叩击着我们的心里。而在歌声当中又把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人间烟火娓娓道来。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一场线下演唱会让无数人再度沦陷于一位跨界歌手的魅力。他就是深耕舞台的实力派演员，更是被影视事业耽误的宝藏唱作人，而我们说的就是现在在背景音里正唱着歌的任素汐。不同于流水线打造的流行唱腔，任素汐的声音自带故事感，沙哑细腻，温柔又有力量，每一个音符都裹着生活的温度，每一首歌也藏着一段滚烫的人间故事。所以他的歌啊，特别适合那些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插曲，我们在听着歌的时候沉浸在影视剧当中人物的爱恨纠结当中。任素汐并不是专业科班的歌手出身，却凭借着极具极致的共情力还有细腻的表达力，唱出了一首首刷屏全网的影视金曲和治愈民谣。都收在了心里吧，从他的歌声当中可以感受到岁月烟火的温暖治愈，底层小人物的倔强温柔，还有青春过往的遗憾释然。可以说任素汐的歌声总能精准地戳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那么在今天越听越精彩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沉浸式的聆听任素汐的经典歌曲，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也可以说说你对于任素汐的歌声有什么样的感受，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那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莞 APP， 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就在任素汐最动人的歌声里遇见平凡生活里的温柔和坚韧吧。

0: 一边听着任素汐的歌声，我们来关注一条天气方面的通知。预计未来三小时，大岭山、大朗、松山湖、滨海湾、虎门、长安有强雷雨，最大小时雨强40毫米左右。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7号9时55分将分阵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阵界，请大家注意防御了。
1: 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0: 相信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啊，第一次听见任素汐的声音应该就是从这首我要你开始的。2016年电影《驴得水》爆红，那这首插曲呢也是一夜出圈，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金曲了。那个时候的任素汐凭借着剧中张一曼的角色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所有人都在惊艳于他的演技，却不知道他的歌声同样是极具天赋的。没有厚重的编曲加持，没有复杂的旋律设计，在他的歌声当中仅仅是带着一点慵懒轻柔，略带浅倦的唱腔，就把民国年代里少女藏在心底的羞涩爱慕纯粹心动演绎得淋漓尽致哈。当年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认为这就是演员的即兴演唱，是昙花一现的经验。可是很多年过去了，这首《我要你》依旧稳居治愈金曲榜单。
1: 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0: 温柔的旋律穿越时光，每次想起都能瞬间抚平人心的浮躁。而这首音乐让我们知道，最好的歌声从来不是刻意的讨好，而是真诚的流露。如果说当时人们听到这首《我要你》，觉得这首歌呀，也许是任素汐她的昙花一现，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让所有人打破了偏见，彻底记住了唱作人任素汐的名字，而这首歌曲就是《湖光》。

0: 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把大家拉回电影《无名之辈》的滚烫剧情。那这首《湖广生》是任素汐独立词曲创作的封神之作啊，也是她演唱会的必唱高光曲目。为了贴合电影里底层小人物的人生境遇，她沉浸式体会角色的无奈和倔强，通宵打磨词曲，最终成就了这首直击人心的治愈金曲。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啊，这首歌它并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质朴的歌词，沙哑温柔的嗓音，道尽了咱们普通平凡人的挣扎、卑微和坚守。其实咱们大家伙也是生活里的湖广生，平凡普通，偶尔狼狈，却始终拼尽全力守护自己的尊严。
1: 就把头转过去，拨给我笑。
0: 在很多歌手追逐流量和热度的时候，任素汐呢始终在唱人间，唱平凡，唱众生。她的音乐底色从来都是真诚和共情，这也是难得的质朴。曾经这首歌唱哭了千万听众哈，常年霸榜各大音乐平台，也成为无可替代的治愈金曲了。

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呢，大家伙儿觉得这皮肤挺遭罪的是吧？你看出门烈日暴晒，脸上 水分呢瞬间被烤干，在室内呢空调房，这冷风直吹又抽干了皮肤仅剩的水分，来回的切换着温差，再好的皮肤状态也扛不住，慢慢的皮肤就开始水油失衡，外油内干，满脸泛油光，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摸起来呢还粗糙卡粉。其实夏天护肤啊，根本不用瞎折腾，想要稳定状态，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这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用它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那今天呢，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啊，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加。

0: 小黑瓶也是出了名的百搭款，不论是什么皮肤都能够稳稳的接住。今天的价格也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啊，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元，修护抗老抗氧化一瓶搞定。那么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8: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9: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玩转都市地图，潮享趣味生活，越听越精彩，越潮越精彩，越精彩。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天气一热呢，不光脸上出油，头发更是重灾区了啊！早上洗的头，下午就软塌塌的贴在头皮上。头皮爱出油呢，光靠频繁的洗头可不行，关键要选对洗发水。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洗发水，有黑钻、元气姜、白金双重功能，4款热门款可以选择啊。平时官旗一瓶500毫升就要450块钱，但是今天呢，品牌方给到我们一批运损清仓，只是运输途中呢瓶身有点磕碰啊，里边的原液是完好无损的。咱们直接上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除了黑钻系列229元，其他3款到手只要209块钱。这个价格呢，错过就真的没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那说到卡诗，了解洗发水的朋友都知道，它是法国的专业护发品牌，控油和蓬松效果那是出了名的啊。今天准备了4个最热门的系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进行选择。比如说双重功能洗发水就特别适合头发油发尾干的混合发质，那元气姜透明款洗发水呢，油头加掉发人的救星。另外白金复活洗发水专门拯救细软塌的这种发质，黑钻洗发水虽然控油效果不如前面这3款，但是它特别适合这个烫染啊、头发干枯毛躁，适合这样的朋友，而且功能真的特别强大，今天价格也很实惠啊。官旗500毫升正装一瓶呢就要卖到450块钱，但是今天咱们1000毫升的大容量 运

准福利，黑钻到手229元，其他几款到手只要209块钱，就是瓶身有点小瑕疵，其他用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越听越精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分享的是任素汐演唱的歌曲。如果说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她演唱的《湖广生》是唱尽生活的狼狈，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王昭君》就是任素汐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自愈情书。那这首歌呢，同样是由她自己作词作曲，曲风温润治愈，歌词通透豁达，也道尽了成年人最珍贵的生活状态，那就是接纳平凡，原谅遗憾，同时呢与自己温柔和解。任素汐的音乐从来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她就像一位老朋友，轻声地诉说生活的真谛。而这首《王昭君》，让我们来聆听她写给咱们普通人的温柔独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5%，会吹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9: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5: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这是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再见青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歌手、演员任素汐演唱的歌啊。任素汐不同于流水线打造的流行唱腔，她的声音自带故事感，沙哑细腻，温柔又有力量，可以说每一个音符都裹着生活的温度，而每一首歌也藏着一段滚烫的人间故事。所以任素汐的很多歌曲呢，也都被影视剧收录其中啊，成为了主题曲或者是插曲。我们在她的歌声当中来感受影视剧当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再见青春》是任素汐翻唱的一首歌曲，跳出了原版的那种激昂悲壮，用她独有的叙事感来唱，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温柔和释然哈。所以一开始听的时候真的会忘记了原版的演唱。很多人说这个任素汐的歌声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唱什么像什么，唱烟火便满是人间温度，唱青春便藏着年少的赤诚，唱遗憾便自带释然温柔，不刻意不造作，每一句都是直击心底的。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对于歌手任素汐你有着怎样的见解和看法。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

这首《岁岁》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原声金曲，这也是任素汐非常具有烟火气的一首代表作了。曲风舒缓绵长，歌词是温润治愈，可以说在歌声当中道尽了岁月安然、岁岁安好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期许。其实在快节奏的当下呢，真心觉得大家太需要这样的歌声了，咱们可以慢下来感受生活的温柔，接纳日子的平凡，也愿我们岁岁无忧，年年安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同样是出自《故乡别来无恙》这一部电视剧啊，这也是剧中的两位主人公，就是两位演员任素汐和张弛来演唱的，叫做《大儿歌》，特别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其实小时候呢，我们期盼着长大，成为以为长大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是吧？可是长大之后你才明白，成年人的世界满是责任和不易，而这首歌曲也道尽了成年人的心声。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
4: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5: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

这是来自任素汐演唱的《最佳损友》哈。其实很多人会说，并不是科班出身的任素汐为什么能唱火了一首又一首歌曲，成为公认的戏歌双绝呢？其实答案也挺简单的，因为她扎根话剧舞台有多年，打磨出了非常强的共情能力和叙事能力。任素汐懂生活，懂人间，更懂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她的歌声当中有故事，有温度，也有力量。我们再来听听她和张信哲合作的《有一点心动》。

这是来自张信哲和任素汐演唱的《有一点动心》，这也是经典老歌的新编，温柔岁岁相传哈。而这首歌曲褪去了原版的热烈直白，多了一些岁月的沉淀和温柔心情吧。其实在快餐式的情感时代，这样温柔纯粹的一种歌声特别的能够治愈人哈。简单的旋律，真挚的情感，总是藏着最动人的岁月深情。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任素汐的《莫怕莫怕》，这是最温柔的打气歌谣，也是任素汐送给所有普通人的温柔力量。什么是

今天越听越精彩，和大家分享的是任素汐的歌，从我要你的温柔心动，再到胡广生的人间共情，从王昭君的通透自愈，再到我们刚才听到的莫怕莫怕的勇敢坚定。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声流淌，也让我们读懂了任素汐的音乐魅力，那就是以声叙事，以歌度人。她的歌声质朴真诚，岁岁温柔。任素汐不是天赋异禀的歌手，却是最懂人心的唱者。她用最纯粹的歌声唱尽了人间烟火，生活百态，也治愈了众多人的迷茫和疲惫。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稍后呢是由锦山为大家带来的养生学堂。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行驶2年或50000公里，需要进行制动液更换，里程与使用年限先到者为准。车辆进店之后，需要查看车辆里程以及使用年限，并询问客户近2年或50000公里内是否更换过制动液。制动液长时间没有更换，系统呢就会出现杂质、絮状物，颜色会发绿或者发黑，这些现象都标志着制动液需要进行更换了。有些车辆制动系统中已经被污染变色，即便更换新的制动液，从制动液储液罐外表看依然很黑，所以呢需要使用注射器从制动液的储液罐中吸出20毫升进行查看。如果出现杂质、变色等情况，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优点呢是操作简单直观，缺点啊是判断准确性低，有些车辆使用不足2年或50000公里也会出现制动液变色的情况。湿度计是测量制动液中含水量情况的检测仪，如果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将湿度计探头插入到制动液的储液罐，确保探头完全进入制动液中，按下电源的按钮查看含水量的情况，如果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迎宾大道东，由东向西，从花园街跨铁路桥到塘下迎宾大道，现在拥堵563米。惠塘高速由南向北，大中岭大桥附近拥堵795米。嘉聚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现在拥堵513米。管长路辅路由南向北，从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现在拥堵533米。广龙高速由东向西拥堵4.94公里，缓行2.29公里。环市南路由西向东，从青湖头跨铁路桥到塘下大道南，现在拥堵599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608米。石牌立交由北向南，现在拥堵546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暑假呢，暑假已经慢慢的拉开帷幕啊，孩子们终于可以从紧张的课业当中慢慢的解脱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那这一段亲子时光啊，本该是温馨愉快的，但是最近呢，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家长的留言哈，在言语当中呢，也透露着一些担忧。就有的妈妈就说了，孩子一写作业啊，或者是一拼乐高，就下意识的想拿这个上门牙去咬住下嘴唇，两颗大门牙好像越来越往外飘了哈。那有的爸爸也发现，孩子睡觉的时候这嘴巴总是合不拢，早上起来呢口干舌燥。还有的家长就纳闷了，说我们自家的孩子明明这五官挺端正的，怎么从侧面看嘴巴总是往前凸，下巴像往后缩一样的。其实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小细节背后呢，可能藏着一个关乎孩子面型发育的大问题，那就是牙齿错颌畸形、凸嘴、龅牙。那这些呢，不仅会影响咀嚼功能和孩子的口腔健康，更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悄悄地拉低了孩子的自信。那么如何在家简单地来判断一下孩子有没有凸嘴的迹象，哪些坏习惯正在毁掉孩子的脸型，几岁处理效果会更好？那面对着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矫治器，咱们大家又该怎么选，怎么避坑？是不是大家很关心这样的干货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他也会围绕青少年舒适矫正技术、产品的优势、机构诊疗保障以及如何科学避坑，为大家展开全面的科普，希望可以帮助家长们守住孩子的口腔健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呢，就是固德口腔创始人、董毅院长钦点专家，也是固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总监何继帅何总监走进直播间。何总监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欢迎何总监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呢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那回答正确的朋友啊，千万不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那想要获得这份福利的朋友，您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是一个判断题啊，由拥有超60年历史的正畸老牌奥美科推出的第三代矫治器戴蒙奥特玛啊，这个第三代矫治器啊，它是否凭借着低摩擦自锁结构的创新设计，实现了更精准的牙齿移动控制和更舒适的诊疗体验？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是不是就可以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那是锦绣河山的锦山。那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了。随着暑假的到来啊，这也是孩子们自在玩乐满心欢喜的惬意时光了。那这段悠长的假期既是难得的亲子相伴的契机，让家长可以静下心来重新的认识孩子，拉近彼此的距离，同时呢也充满了日常照料的挑战，因为家长需要帮助孩子用心的规划作息、玩乐和成长安排。有一位听友啊，就反映这样一个情况，说家里呢有个9岁的娃，他发现孩子啊，一到写作业呀，或者是拼积木、聚精会神的时候，他就会下意识的、习惯的用上门牙啊咬住下唇，就感觉孩子两颗门牙呀有点往外飘了，所以呢，他对孩子的牙齿发育啊感到担忧。所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特别想问一下何总监。

0: 就是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可以判断一下这孩子是否有龅牙的迹象，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可以帮助纠正孩子的这些不太好的习惯呢？
1: 其实孩子的一些口腔习惯其实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就包括我们大人哦，在聚精会神做事情的时候呢，也经常有一些习惯的小动作，比如说有些人会喜欢皱眉啊，有些人会嘟嘴，有些人呢张开口啊，每个人的习惯呢也都不一样。那问题在于，如果孩子刚好在九岁左右的这种剔牙阶段啊，就是新牙长出来的牙齿它根基呢还不够稳，这个时候呢，如果有比如像咬下嘴唇啊，吮手指、吐舌头这些不良的习惯，往往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错颌畸形的发生。那针对纠正孩子的这些习惯问题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家长和孩子呢可以做一个行为记录表啊，每次发现小朋友有咬嘴唇就温柔的提醒一下啊，并记录下来。我们用视觉化的方式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一个习惯的一个频率，也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口周肌肉训练啊，比如让孩子对着镜子练习抿嘴啊，做吹气球的动作，这样能够增强我们口腔轮匝肌的这个力量。也还可以在孩子写作业啊，比如说玩积木的时候呢，在他的桌子旁边贴张小纸条啊，写上他在玩的时候呢，记得啊把嘴唇轻轻的闭拢啊，作为视觉的一个提示。那么如果想要简单判断孩子有没有嘴凸的情况呢，家长呢可以从侧面去观察，一般重点观察孩子的鼻子和上嘴唇之间的这一个夹角啊，就是我们的一个鼻唇角啊，这个夹角呢如果大于90度呢，往往就可以判断为凸嘴。我说错了啊，是小于90度啊，是个锐角啊，它就是锐角的话呢，它应该就是一个凸嘴啊，一般来讲呢这个角度呢啊，90到95之间它就是一个轻微的前凸啊，外观呢不算明显。那如果这个角度大于105度，那有可能就是一个瘪嘴，可能是因为上颌的发育不良或者是地包天的这么情况啊。所以这里呢也重点的提醒各位家长啊，如果已经发现孩子有不对的苗头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带孩子到专业的口腔医疗机构做一个全面的面部拆查啊。科学的建议就是孩子7岁应该做人生的第一次面部拆查啊，如果有家族史的这种龅牙、地包天的这种遗传的话呢，这种应该提早到4岁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小孩子啊不要晚9岁做面部的筛查，因为早干预对孩子的牙齿面屏的发育呢它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呢也是4两拨千斤的时候啊。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家长，就是有些孩子可能不听家长说教啊，比如说让他早晚刷牙啊，不许咬手指，他就是不敢。可能在我们专业医生建议了之后呢啊，我们把一些数据拿给他看，把道理跟他讲明白，他往往呢就能够听得进去，反而呢更重视自己的一个口腔健康。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刚才听了我们何总监的介绍，咱们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小习惯哈。那说到凸嘴龅牙，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个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也是常见的一个痛点了。这里呢想简单的解释一下，比如说咱们两广之间吧，两广这个地方的一些朋友之所以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和地域性的面型特征、骨骼发育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再加上一些不良口腔习惯的一些影响，确实呢会比较高发。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小朋友错过了 早期的矫治时机，刚才何总监也说了，最好在7岁左右带着孩子做一个面型筛查，最晚不要超过9岁哈。那如果说错过了早期的矫治时期，牙齿都换完了，还能不能很好的去解决或者是改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想请何总监具体的跟我们再说一说。
1: 可能这个面部凸的问题的话，在我们这边可能很多家长啊是非常关心的，因为在我们临床中的这种发病率呢其实非常高的。那一般呢在3到12岁呢是我们早期治疗的阶段啊，其中黄金的窗口期就是7到10岁啊，这是一个发育的一个高峰期啊，这个阶段的孩子的颌骨发育呢非常的快，可以借助这个发育的势头呢去引导他的一个颌骨的一个发育啊，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比如说哎，我们12、13岁了，孩子的牙齿已经换完了，此时其实他的颌骨呢啊还没有完全定型，其实改建呢还是有一定的改建能力的，仍然呢是一个好的时期啊。就像我们最近完成的一个案例啊，就非常具有一个借鉴的意义啊。小朋友是个小女孩啊，12岁，她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嘴凸加前牙的一个深俯盖。这个女孩子呢，她眼睛鼻子都非常漂亮啊，笑起来的话呢就是感觉呢这个牙齿呢就比较凸啊，露在外面非常明显，就非常影响她的美观。从侧面上看呢，其实她的上嘴唇啊，那个角度啊，鼻唇角还算是比较正常的，也不算特别小啊，但是他的下巴后缩啊，整体下牙呢都有点拥挤哦。像这样的案例，其实呢他主要的问题呢啊不在于上牙的前凸，而是因为下巴的一个后缩，所以从脸型上看呢还是一个凸嘴的这么一个面型。所以这个病例的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样维持他上唇啊上门牙的这个角度啊，维持他上唇的角度不要太大的变化啊，让牙齿在整齐的基础上呢，让他的下巴能够往前引导出来啊。所以呢在牙齿排列整齐，咬合关系良好，然后下巴归位啊，这些综合的因素里面啊，其实对医生的经验啊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但这也是我们团队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优势所在。所以呢就是家长们呢也不必过于焦虑啊，即使就是孩子错过了一个早期矫治的最佳窗口期，那只要我们做好他的一个诊断，判断好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源所在，其实12、13岁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矫治时期。
0: 所以大家呢也不用担心啊。当然我们还是再次强调，对于孩子来讲，咱们早期的这个干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说你错过，虽然有办法啊，但是呢可能不如早期的这个干预会更好。刚才也特别提到，孩子呢在这个7岁左右要进行一个面型筛查，咱们及早的发现问题，及早的来干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 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0: 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5: 一起来关注一条天气方面的通知。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7日10时45分，将大岭山、大朗、松山湖、滨海湾、虎门、长安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目前我市分镇暴雨橙色、全市暴雨黄色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请大家注意防御。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在生活当中啊，这个嘴凸龅牙的人，因为牙齿的原因啊，生活当中啊，的确是有很多的不便，在讲话表达方面咬字不清，而且啊嘴凸容易产生飞沫，导致心里也很自卑，在咀嚼方面呢效率低下，外凸的牙齿啊很容易就顶开上唇，有一些朋友晚上睡觉啊是张口呼吸的，这又会加重了上牙外凸的情况。所以针对孩子呢，如果我们提前去解决凸牙，这个凸嘴龅牙的问题，实际上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健康重建，也关系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和自信的建立。那我们今天的嘉宾何总将他们14年来啊帮助近万名患者重拾整齐牙列和美好笑容，让众多患者实现了功能和美学的重建，而且效果非常稳定。我们也想请这个何总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具体是怎么做到的？
6: 其实牙齿矫正呢，相对来说它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而且真的每个病例啊，它千人千面，所以呢，它需要一个呢是我们医生的一个经验，二个呢我们有一个完善的体系，三个呢就是有一个强大的一个硬件设备的一个支持。那一般比如像诊断哈，我们其实要面面俱到，所以我们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有先进的一个人工智能影像技术，就像我们的纯进口的一个超高清的 CBCT 啊，它可以采集到非常精准的一个数据啊，这样子的知道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牙齿在骨头里面的各个角度啊，非常的精准。然后在起柱上呢，我们还有比如说像艾特尔口扫技术啊，还有三Shiba口扫系统等等啊，这个可以让我们能够精准的啊扫描到我们口内的这个牙齿的一个数字化的模型，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制定矫正计划，然后提前的预知我们的牙齿的最终的结果啊，包括它整个移动的过程。所以呢它只有这种全面的一个诊断的话，我们的矫正目标啊才能够比较清晰的知道我们最终之后做完到哪里啊。加之呢我们有非常优秀的一个专家团队在我们的医疗质量的一个把控啊，像我们的个麦智辉教授啊，李南教授，都是我们分级诊疗系统当中非常有力的一个技术支持啊，他们定期的都会给我们把这个治疗中的病例啊完全的一个复盘啊，给我们指出哪一些不足之处，及时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他的牙齿矫正呢，他就像马拉松的长跑一样，它需要我们专业的医师团队呢全程细心的一个陪跑

0: 我们在建立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诊追踪体系，我们会依照每患者的治疗方案定制专属的一个复诊周期啊，定期的监控他牙齿移动的轨迹，还有他牙槽骨改建的进度啊，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啊，及时的调整矫治的力度与复健这些啊，全面的控制我们的一个矫正的一个节奏，避免出现进度滞后啊、偏移啊这些情况啊，能够稳步的推进每一步的一个治疗目标，保障我们最终的治疗效果落地啊。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下后缩前额深腹和深腹盖的一个小女孩啊，我们为她量身定制了治疗方案之后呢啊，我们其实在治疗过程中啊需要倒下巴，所以在矫正过程中，一个呢我们要追踪啊她的一个口腔健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定期的观察她颞下颌关节的改建问题啊，有没有什么颞下颌关节的一个问题的出现？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定期的观察他的下颌骨前导到底是牙齿出来了还是下巴出来了，这些我们都要进行一个关注。所以只有每个重点我们都能够落实到位了之后呢，它的结果才是好的。所以呢，最终的变化也非常的大啊，整体的气质和形象呢都特别的好。家长呢也是特别的开心，感觉女儿矫牙之后呢，整个鼻子都变得高挺了其实这样呢，女孩子的鼻子是没有变的，变的是我们的一个面下三分之一的一个比例更加的协调
1: 那说到这里呢，也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暑期矫牙福利咱们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矫正低至三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口腔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啊。比如说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这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模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采用 MCX 四代柔软膜片，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还有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正牙隐形矫治，隐形矫治三大品牌之一，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也把它称作是国货之光。另外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啊，比如说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托槽整体呢是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稳，在矫正的当中呢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的矫治品牌，金属托槽还有陶瓷托槽齐全，经过大量临床验证的施力温和又可控。另外普特托槽矫治器，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那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定制。14年矫牙和口碑，近万里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了。
2: 爱到永远。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1: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5%，会吹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请到何继帅何总监走进直播间啊，他也是围绕青少年舒适矫正技术产品的优势、机构诊疗保障以及如何科学避坑，为大家呢展开全面的科普，帮助家长朋友守住孩子的口腔健康。因为随着暑假的到来呢，很多家长啊想要带着孩子去牙齿矫正，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内心是很纠结也很矛盾的。比如说面对着琳琅满目的矫治器，不知道该如何选择，那应该注意些什么事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何总监呢会给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嘉宾何继帅，他是国家认证主治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广东省口腔正畸学会会员，世界正畸联盟协会会员，欧洲正畸协会会员，华南地区无脱槽隐形矫治认证专家，也是隐适美和时代天使认证医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牙齿矫正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何总监一起来交流哈。其实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听完何总监的介绍，就是他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哈，是不是我们也特别替这个孩子和家长开心？那么在适当的时间做出了对的选择，对于孩子的影响啊，那是终身的啊。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符合，就是孩子没有选择面貌的权利，但是父母有选择改变的权利。除了先进的硬件设备、医生的技术水平，相信和矫治器本身的选择呢，当然也是有一定关系的。现在呢，暑期啊，正是矫牙需求的一个旺季，很多家长啊，都想给孩子选对了、选好了。那关于这一点，关于这个矫治器的选择，那何总监能不能给我们各位家长啊做一些这个推荐，根据您自己的这个感受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好的，就是因为呢现在矫正器嘛对家长和孩子来说，他对矫正器的要求呢也是越来越高啊。因为也有家长过来问，你们这里最好的矫正器是什么？他还问有没有更好的。因为呢他们可能除了关心这个治疗的效果之外呢，可能比如说舒不舒适是吧，方不方便，美不美观这些问题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关注点啊。比如说还有吃东西啊，影不影响吃东西啊，这些。所以呢家长他们关心的就是还有就是这个矫正安不安全啊，治疗的效果好不好，孩子能不能够少受罪，复诊能不能少跑几趟啊，这些除开治疗结果之外的方方面面啊。毕竟呢这个经常因为各种问题跑医院啊，确实也是挺折腾的一件事情。
0: 对，
5: 那综合这些需求呢，其实我今天呢想给各位家长重点介绍一款现在呢 非常多的家庭都在选择的一个经典产品，
0: 嗯
5: 啊，它就是奥美科的奥特玛啊，脱槽，因为这个像奥美科这个牌子呢，它在正畸领域啊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呢全球呢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在使用他们的这个产品，
0: 嗯
5: 啊，那戴蒙系统呢从1996年就推出啊到现在呢其实已经升级到了第9代了啊，真的是经过了全球医生和患者反复验证过的一个成熟技术，而这款阿特玛呢它是2021年才推出来的一个新版本啊，2024年呢刚刚进入的中国市场，它最大的特点呢我用3个词语啊来总结啊，就是一呢就是高效舒适跟精准，特别是针对想趁暑假开始矫牙又不希望孩子3天2头请假跑医院的家庭来说呢，这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选择。
0: 嗯，刚才呢我们何总监提到了奥美科呆萌奥特玛啊这款这个矫治器，那能不能具体给介绍一下这个它的这个脱槽矫治器啊具体有哪些优势，它又是如何让大家做到啊就是矫牙既高效又舒适的，关于这一点大家很关心，那何总监能不能通过您的专业知识通俗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嗯，好的，首先呢它把这个脱槽呢整体的做了一个缩小化的处理，就是脱槽的体积呢它比我们传统的脱槽呢减小了将近1/3，所以而且呢它把脱槽的边角呢都经过了一个非常圆润的打磨啊，所以就没有任何的尖锐凸起，孩子佩戴了矫治器之后呢包括说话吃饭呢运动啊他是几乎感觉不到脱槽有刮嘴黏膜的这么一个情况的啊。另外呢他也很方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推过一扇半生锈的这个铁门啊，它的门轴如果很涩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很大的力气去推，那门呢还会发出这种咯吱咯吱的响声啊，而且还是要比较费劲的，那如果我们的门轴啊上好了一个润滑油，只要轻轻的一推啊门就能够顺滑的打开，完全不费力。那矫牙呢其实跟这个有一个类似的道理，就是我们传统的矫正器啊它需要用结扎丝或者一个小皮圈把这个钢丝呢一根一根的绑到我们这个脱槽上面，那其实我们在牙齿移动的时候呢它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摩擦力，所以呢牙齿的移动呢就像我们刚才生锈的门轴一样啊，移动起来呢它阻力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呢矫正的效率呢也会比较慢，而且因为摩擦力大我们需要加的力量呢就要更大，这样子牙齿受到的力也会更大，那矫正之后包括加力之后呢牙齿呢又酸又痛啊，而且呢医生在复诊的时候呢也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处理这些比如说绑小钢丝是吧，
0: 嗯，
5: 而像那个 Diamond Ultima 的话呢它采用的是一个自锁脱槽的一个设计，就好比在脱槽上面加装了一个自动门啊，我们的钢丝放进去之后呢轻轻的一扣就可以锁住了，这完全不需要那些绑来绑去的这个皮圈跟钢丝啊，这样一来呢它的摩擦力呢就大大的降低啊，牙齿呢就像在滑滑梯一样顺畅的在移动，孩子呢自然就没有感觉到那么的一个紧绷的一个受力感，所以呢它的疼痛感呢也是大大的降低啊。
0: 嗯，
5: 还有呢就是以这个传统的脱槽相比的话呢，这个奥特玛脱槽呢它把钢丝和脱槽之间的这种微小的空隙我们专业也叫鱼细角啊，
0: 嗯，
5: 它把这个能够完全的这个精准的一个设计，然后把这个空隙呢几乎降到了0啊，相当于就是能够精准的

0: 去移动牙齿的各个方向啊，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啊，方向盘它就能够达到一个指哪打哪的这么一个目标啊。所以呢，牙齿在移动上呢，它是能够精准的在我们的一个牙齿的目标啊去移动的，不会出现这种跑偏的情况。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医生对牙齿的控制呢，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就是比如像有一例非常复杂的一个拔牙矫正案例哈，患者的牙齿呢，它拥挤度非常的厉害。按照常规的话呢，这种类型呢，一般我们矫正怎么也得要个两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用了 Demi-Ultima 之后呢，其实我们仅仅用了12个月啊，牙齿呢就已经完全的排列整齐了，而且呢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去做个别牙齿的精调，因为它已经能够精准的表达我们牙齿最终的一个数据。所以呢，像这种病例的话呢，它确实能够显现出它的这种高效和精准，而且呢它确实也做到了。
1: 其实刚才我们通过何总监的介绍呢，介绍的是比较详细的，也让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奥美科 Demi-Ultima 啊这一款矫治器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说它具体有哪些优势，它对于咱们想要矫正的朋友来说怎么做到既高效又舒适的。那相信呢听了何总监的介绍呢，咱们大家呀心里大概能有所了解了，那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也会就是更明晰一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夜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顾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养生学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来自顾德口腔的何继帅何总监啊， 主要是围绕青少年舒适矫正的技术，包括一些矫正器产品的优势、机构诊疗保障以及如何科学避坑，为大家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啊展开全面的科普，帮助大家守住孩子的口腔健康。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通过这个何总监详细的介绍呢，我们也能明显感触到，就是刚才提到的奥美科戴蒙奥特玛啊，这款托槽矫治器相比传统矫治器呢，它实现了全面的升级，非常适配青少年儿童矫正啊。那这款矫治器最大的优势啊，就是舒适、美观且矫治效率高，能够有效地改善传统牙套磨嘴牙、异物感强、体验感差这样的一些问题。孩子佩戴的过程当中呢，不会影响正常的咀嚼进食，能够正常的吸收营养，保障颌面骨骼和身体健康的发育。同时呢，佩戴的这个舒适的佩戴感啊，不会给孩子造成一些心理压力，也不会干扰孩子日常的学习和人际交往，孩子的情绪呢也会更稳定，矫正配合度也非常高，从而呢就会避免了抗拒矫正、拖延复诊的一些情况，让整个矫治流程啊更加的顺畅。可以说呢，这款戴蒙奥特玛啊，它不仅能够保障孩子的矫正效果和成长状态，也大幅降低了医患沟通和配合的阻力。那么站在临床实操的专业角度，那我们何总监认为这个奥美科戴蒙奥特玛托槽矫治器对于正畸医生来说，对于你们正畸医生来说，是不是一款非常友好省心而且比较高效的矫治系统呢？
0: 确实是啊，就是从我们临床的这个操作和医生的诊疗角度来说，这款奥美科的奥特玛的话，它确实是医患双方赋能的一个优质矫治系统，特别是对医生也是非常的友好的，它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一个临床效率和诊疗的精度。首先呢，它独特的这个低摩擦力的力学设计的话呢，让牙齿的移动呢更加的平稳可控啊，而且呢，因为是一个轻力的矫治嘛，对我们的牙齿移动来说呢也是更安全的，所以医生呢能够精准的去把控我们的一个矫治节奏啊，细化我们的这个牙齿调整的位置，治疗的效果呢也是更加的稳定。那同时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啊，它的托槽采用的是高端的激光机理粘接技术，怎么说呢，就是它的那个托槽的底板跟我们的牙面呢，它的贴合度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我们的牙面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弧度的啊，如果我们贴合度不高的话呢，托槽粘接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那它这种高贴合度呢，它的粘接牢固呢就更高啊，就不容易脱落啊，所以呢它就能够减少我们在临床当中的一个托槽的一个脱落率，能够大大的减少了我们这种没有必要的工作量啊。
1: 对，
0: 同时呢，奥美科作为全球头部的正畸品牌的话呢，它拥有数十年的一个海量的临床病例和完善的整个数据支撑，它的矫治体系呢也是非常的成熟的，诊疗方案呢也是有迹可循的，能够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矫治的安全性和可预判性。就假设啊，我们有患者单次的复诊时间呢可以节省约十分钟，那日积月累下来呢，医生呢能够每日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的一个诊疗效率啊，这些节省下来的一个时间的话呢，我们不再用于简单的一个重复操作，而是投入到一个呢患者的一个病例的梳理啊，包括的一个诊疗进度啊精细化的这种回访跟踪啊，从复诊提醒、佩戴矫治器的情况的这种跟踪，到阶段性的一个效果的复盘，到实施全面的这种周期细致的管控，就是让我们的牙齿呢不仅是做得快，而且还管得细、控得稳，用更充裕的精力来做好每一个孩子的 整个矫正的全程的一个监护

0: 极大的提升我们矫正的质量和就医的体验。
1: 其实今天呢，咱们和何总监聊了很多，从这个舒适度、美观度到精准发力、团队实力，咱们家长听下来啊，应该能够感受到，这矫牙呀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是一项系统工程。可是现实就是，很多家长呢图省事儿，或者是被一些低价所吸引，随便啊找个机构就做了。结果呢，有的不顺利，就比如说矫正失败了，牙齿不仅没有变好看，反而咬合更乱，牙根吸收，甚至啊脸型都会变了，最后呢变成了所谓的二手病例，要花更多的钱，更长的时间去进行修复，那孩子就会遭两遍罪哈。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何总监在您看来啊，问题一般会出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其实因为我呢本人哈，在一家机构呢一直工作了十多年啊，所以呢接触到的二手病例呢也会比较多啊，也自己呢也有一些这种看法啊。一个呢就是可能首先呢，这个接诊的医生啊，刚开始接诊的医生呢，他不是一个专职的正畸医生啊，可能是个全科医生，然后顺着做了牙齿的矫正。这种的风险在哪呢？就是他比较难判断这个哪些病例呢是有难度的啊，有坑的啊，他判断不出来，就按照常规的病例去治疗，但到后面呢一直就结束不了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医生的这个经验不足。医生的经验不足的话呢，他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不知道就刚开始接诊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去判断这个牙齿最终要做到哪里，只能够是做一步看一步。那其实有经验的医生呢，就是在刚开始接诊的时候，通过我们的一个全面的检查诊断，然后制定好我们的一个正畸的一个目标把目标牢牢定住了之后呢，我们就每一次按照这个目标去控制我们的一个牙齿的移动，最终达到一个目标的一个效果。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完善的一个正畸的一个思路。但是呢没有经验的正畸医生的话呢他们就没有办法清晰的知道最终的目标做到哪里，那就会导致有一些病例呢刚开始的方案就出错了或者是在矫正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卡住了，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作为医疗机构的话呢，如果有条件的话，一般是有经验的医生带着年轻的医生一起成长才是比较好的一面但如果机构本来或者他机构比较小没有办法请到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那其实对年轻医生来说他的压力就会比较大，那也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机构可能就是频繁的换医生换医生了之后呢，可能每个医生的这个思路方法都有点不一样，所以呢这个病例可能就这样在倒手之间就出现了各种问题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比如说机构因为无法正常的经营后面就只能够关门了那个这样的情况下呢病人呢就没有办法继续在原机构继续复诊了。其实呢关于这个二手病人，前几天呢我也接触了一例在外院做了3年多但是一直没有完成的一个病例。他其实的问题呢就是他的左上的这个虎牙的位置呢是以前是有颗乳牙站在那里的，然后他虎牙呢它是埋在骨头里面的然后呢还里面那个大牙也被挤到了靠舌头那个方向去。其实他刚才设计的方案呢就是把乳牙拔掉，然后把虎牙拉下，从骨头里拉下来，然后呢把位置推开，然后再把那个从二侧里面的牙齿呢移出来但其实想法呢确实是比较简单的，但整个3年下来呢好像进度不太好那虎牙是拉下来了，但其实虎牙拉下来同时呢，其实它左侧的一排牙包括门牙都也被拉上去了，所以在这个方面上呢就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他理解的不太清楚，所以没有把原来好的位置的牙齿控制住而被带坏了第二点呢就是

0: 拔掉乳牙的那个位置呢，本身呢就没有骨头，所以呢刚开始就简单的，哎，我把这个牙拔了，把里面的牙拉出来，但是最终发现其实根本拉不过来的，从 CT 片上看呢就没有骨头，所以这颗牙其实是不可能拉得过来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诊断，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能够很清晰的知道我们这样实施可不可行，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做了三年多好像也没有什么进展，而且还把原来好的一面的牙齿也给它带偏了。
1: 嗯
0: 啊，整个左侧呢现在都是空开的，咬不上，因为大牙也被虎牙拉上去了啊，所以呢就是各方面的原因啊，所以这个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二手病例出现了。
1: 嗯，所以啊，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一点啊。比如说，对于医疗机构的选择，对于这个医生的选择，包括对矫治器的选择，避免出现二手这个矫正的这样的二手病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包括刚才我们在私下里和这个何总监在聊的时候说，最近这个矫正的比较多，是不是比较忙啊？何总监也说，其实不仅仅是忙，他说更主要是累，而且是累脑子。因为作为矫治医生，他们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是一个矫治效果更好，每一天会有怎么样一个精细的变化，他们都要考虑到的。那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矫正低至三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像隐形矫治器方面，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模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另外正牙隐形矫治，隐形矫正的三大品牌之一，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也被称作国货之光。另外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像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托槽整体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施力均匀平缓。像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老牌进口正畸品牌，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另外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而且是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不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那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治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另外呢，我们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秦玉杰，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再次感谢何总监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档
6: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二中午12点的道路交通情况。先看路上，今天肯定会堵一些哈。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中午交通事故较多，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天气不是很好。我们先来关注到道路交通情况，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主城区今天拥堵路段不是特别多，因为毕竟大家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呢，刚刚到12点啊，出行的朋友不多，但是要注意几段路，现在有一些拥堵，稍后拥堵会加剧，比如学院路西向北方向啊，院南路附近有800多米的拥堵，以及温州路管温路附近南向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这两段可能需要一个5到10分钟，稍后拥堵会加剧。再有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这里啊，南向北方向，也就是东莞大道辅道啊，200多米的拥堵，现在有个3到5分钟的通行压力。这是主城区，稍后中午12点钟过后，陆陆续续出来的朋友会多一些，个别路段就会稍微有一些拥堵，因为今天还在下雨。然后关注到全程情况，现在较为拥堵路段的话是丽沙大道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十大公路十大路到管长路这一段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半个小时。管张西路从外环路跨线桥到管张路东向西方向有1.6公里的拥堵，估计得40分钟才过得去啊。然后是青藏路 S358 附近东向西方向500多米的拥堵，十几分钟。丹东线从 G228 到桥交中路东向西方向600多米的拥堵，估计要有一个10几分钟。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情况，现在比较拥堵的是广龙高速，从管盘高速到白石山隧道的东向西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需要25分钟左右。然后另外两段分别是福广高速啊，这个花灯展大桥附近东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以及广龙高速沙田立交附近西向东有300多米的拥堵，这两段呢可能需要10几分钟啊。这是高速路段。今天呢我们刚才提到部分的环城路段哈有这个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也有交通事故发生，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做以天气说明和提醒，过去3小时啊，塘下樟木头已经录得40毫米左右的降水，预计未来2小时凤岗塘下樟木头清溪黄江强降水将会持续，最大时雨强40毫米左右。东莞市气象台呢，期待今天上午的时候啊，对上述阵节发布了这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现在预警信号还在生效当中。而其他阵节的话，我们看到咱们的这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在全市还是在这个预警生效过程当中的，尤其这个可能啊，预计会碰到，比如说现在今天中午啊，这个午休高峰期啊，早晚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呢，可能车流量较大，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啊。好嘞，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今天是周二中午啊，7月7号，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因为呢今天呢雨水较为充足，受这个台风影响呢，我们也看到呢广西多地呢也是发这个大水了啊，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词儿可能更合适一些啊。然后呢现在整体受灾情况较为严重，陆陆续续的我们的救灾工作已经在开展过程当中了啊，所以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心系广西，这个随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这个雨水对我们东莞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对吧？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对这个雨水情况先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和说明。首先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常平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哈，黄牛浦水库在今天中午11:30的时候开始这个开闸泄洪，泄洪流量约为17.3立方米每秒，所以说这韩溪河沿线的黄牛浦、黄江北岸以及河路、新市等社区，包括恒力长平，要做好相关的一些保障工作啊。这是当然部分单位啊，我们也先请沿线的居民群众注意安全啊，远离排洪河道。如果说真的是有问题啊，黄牛浦这边打黄江的，在黄江打黄江的这个电话，或者说直接打110啊，进行问题求助啊，这个先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说明啊。这第一，第二呢，就是相应的一些森林公园暂时有临时关闭性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刚刚拿到的大屏障森林公园，各位关注一下，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啊，大屏障森林公园及周边区域出现了持续的强降水，所以东莞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嘛，为了切实保障咱们游客的人身安全，所以大屏障森林公园现在呢是实施了全面的临时闭园的管控措施，闭园期间呢，各位游客就不要前往森林公园来开展活动，具体开园时间要综合考虑天气、园区以及它的这个消除情况再做确定啊，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发布最新的公告的，所以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如果比较关注有安排要去大屏障森林公园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啊，及时了解最新的消息，这可能是第一时间您可以拿得到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先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天气和这个我们注意安全事项的说明啊。好嘞，这个问题说完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到什么信息呢？朋友们，这个想问一下各位的工资是多少？这不是打听消息啊，您现在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不能给您念出来，是不是？那要说的是什么事儿了？您达到我们的平均水平了吗？东莞最新的平均工资就公布了啊。东莞市统计局呢是发布了2025年东莞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咱们一起来做一下了解啊。我们看了一下2025年东莞市城镇非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10514元，110514元啊，这是年平均工资。您算一下月平均工资是多少啊？110514，你除到12就是相当于平均啊，我们说月平均，当然这个年终奖什么的我们呢这个没往里算啊，这个您自己算，就是您基本上应该拿到9200这样的一个工资标准啊，就是咱们东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110514元，其中呢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是110803元，这是在岗人员。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2025年东莞市城镇私营单位啊，这是私营单位的人员，非私营是110514啊，然后非这个这是非私营，然后私营单位呢是81715元，年平均工资81715元，各位您达标了吗？好嘞，咱们把这个工资情况跟大家来做了一个说明啊。这是咱们东莞公布的，然后2025年广东省的这个统计局也发布了2025广东省的工资。我们看了一下2025，咱们广东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和这个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也出来了，年平均工资啊，这个非私营单位是143284元，这是广东省啊，这广东深圳拉的比较高是吧？然后非私营的话是83930元啊，你想一想，这比我们东莞还高一些呢，是吧？
1: 我们看了一下啊，这2025年广东省的整体的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是143,284元，同比增长5.8%，其中在岗的更高一些，145,651元，增长6.0%。啊，然后人家这个表给的会比较细一些啊，就比如说各个行业，按行业分的话，农林牧渔这些，2025年是104,100元，然后采矿业啊261,300元，制造业120,883元，建筑业反而比较低，98,000多元。这是年平均工资啊，然后我们再看到比较高的，还有就是信息软件服务这一块，27万多，金融业比较高，26万多，房地产确实啊，整个受下行优势这个影响吧，下行的这样一个影响，房地产业只有97,000多元，然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108,462元，然后就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类的是183,617元。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的话是86,000多元，然后再有教育是164,500多元，卫生和社会工作啊19万多，文化和体育13万多，公共管理和社保啊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是16万多。所以你看，按照这个平均工资，采矿业啊、信息软件服务业和金融业啊，这是拔得头筹前三位啊，平均都达到了将近25万以上啊，25万和26万的一个整体水平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数据。那根据这个数据呢，大家可能也有一个就业参考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指标是什么呢？咱们再做一个说明啊，就业就是单位就业人员，就是指在本单位工作并有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的人员，工资总额是怎么算出来的？你可能比如说，你说哎，怎么比我高这么多哈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它指的就是本单位在报告期间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所有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的总额啊，就是不论是计入成本还是不计入成本，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实物形式啊，都列入到了这个工人工资总额的范畴之内。但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用人单位帮你直接扣走的以及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以及你的这个社保公积金还有住房公积金这些啊，以及帮你缴纳的像什么水电费等等的啊，但是不包括什么呢？不包括工会经费和工会发的实物啊，当然还有包括这个现金啊，工会发的不算到其中。那其实就是你想它就是一个全额，你要这么计算啊，就是不是说你看你到手工资，你到手工资可能没那么高，对吧？你说月平均9,000多，那你要算上你的社保公积金，你得多少钱？他是把算进去9,000多啊。然后呢，入股分红和股权激励兑现的各种收益等资本也是不包括的啊。所以这是这个情况。然后平均工资指的什么呢？平均工资就是行业从业人员他们的总额工资除以总人数，就得出了行业啊工资。然后统计范围呢是必须是5人以上的法人单位啊，不包括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这是这部分的统计。所以我们看了一下，区域划分啊，珠三角就包括了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粤东是汕头、汕尾、潮州和揭阳，粤西就是阳江、湛江、茂名，粤北韶关、河源、梅州、清远、云浮啊，这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也做一个这个说明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数字的出现就会更加明晰啊，到底怎么算，算出有多少。那您达标了吗？最后还是这个问题送给各位啊。
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5: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6: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8: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9: Fashion Music，
8: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9: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0: 出发啦，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1: 好的，各位，在路上行驶平安是福啊，这注意交通安全。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的具体的内容啊。刚才跟大家来说了这个平均工资的事儿哈，那当然这些平均工资都是通过劳动来创造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啊，我觉得咱们好好工作，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财富。那最重要呢，就是创造出财富之后，在自己的这个我们叫营运范围之内，或者在你的生活范围之内，你有多少的需求，你干多大的买卖，对不对？不要超前提前消费，不要去老看别人，看看自己，其实当下的自己是不是活得很好，达不达到您自己的一个目标预期就很好啊。努力工作，然后呢赚取报酬，有梦想创造梦想，那这个享受生活都没有问题啊。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件什么事儿呢？接下来咱们说劳动创造价值，那我们先说说这个劳动安全保障的问题，对不对？咱们说了，在劳动市场我们有劳动合同法作为保障，那既要保障员工的权益，又要保障用人单位的权益，那更多的时候是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因为劳动者在整个这个我们叫劳动市场当中，或者说这个用工关系当中呢，是弱势群体地位。那一般我们说干多长时间的活就得给人结多少时间的钱啊，对不对？这些都跟大家去强调过如何处理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仲裁啊，然后包括咱们怎么去维护证据啊，以及怎么认定劳动关系，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多次强调过。但今天说的这个事儿呢，反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呢，其实是个提示和提醒啊，不仅是权益保障的问题，更是要注意啊，不是说我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的问题。怎么回事？我们说了

劳动权益保障法啊，保障的是双方的权益，对不对？那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在哪儿？在管城。这是一个典型的劳资纠纷案件啊。某企业的一名员工啊，他在没有提前告知、没有办理任何工作交接的情况下，就仓促离职了。而且，你说你走就走就算了，但是走的时候他带走了公司核心的用户资料。你想想，那这事儿就显得有些麻烦了。我们先介绍一下情况，稍后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事儿怎么去处理的啊。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这个具体企业我们就不提了，但是呢就是在身边的企业，就是在管城。据涉事企业介绍呢，这名员工啊，他也没有交书面的离职材料。我们说你提前30天，对吧？如果真的要离职的话啊，你是实习期的话，提前7天嘛。他也没有完成这个书面的离职申请，然后也没有完成业务对接，就什么也没有说。然后自己就不来了啊，就是这第一天上着班，第二天这人就不来了。不来了之后呢，那你走了，公司肯定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就问了说，那你手里这个工作的这些资料，对吧？你得交接呀，你相应的任务你没有完成的，你接下来我们得，公司是对外的，对吧？我们得为我们的客户负责呀。结果呢，这员工啊不仅不交接，而且在走的时候呢还带走了公司专属的客户资源信息。那就导致公司原有对接业务出现了一个断档，正常的经营节奏就被打乱了啊。那为了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这个企业呢也是将这个员工啊擅自离岗、侵害商业客户资料所造成的损失呢向法院啊，这个不能说向法院，一开始是仲裁前置嘛，来提起了仲裁维权的主张。那你说这个东西，你就是说，比如说你说你不干了啊，你跟公司协商好了，你走就走了，这个可能有时候协商一致也就算了。但是你像这种事情，哎呦喂，那不一告一个准吗？对不对？管城人社分局受理这个案件之后呢，因为劳动事实这个关系很清楚，事实也很清楚啊，所以呢就组织了多次调解，向双方也就说明了啊，首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员工啊，没有说你说走就有走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而且呢，客户信息呢也属于公司的重要信息。啊，你在没有任何交接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这种问题，就会给公司造成实际的损失。那用人单位当然有权来依法要求赔偿的。所以经过多轮协商吧，员工他还真的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大。所以出了这个事儿，人家人社部门找来了，他才知道这个可能会有这样的严重后果啊。然后他一认识了自己的这个错误，同意呢向企业支付2000元的赔偿款。那企业也撤回了这个仲裁啊，并且是这个把权利义务和一次性了结了。你本来说上班是挣钱的，结果呢，这还让自己掏钱了啊！所以啊，这个问题就摆在这儿了。咱劳资双方都应当严守法律和诚信的底线啊。这个稍后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提示和提醒，我们报时过后继续跟您来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同样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5%，偏北风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情况。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但是同步我们要跟大家进行说明的天气提醒是，首先刚才咱们的这个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和橙色预警信号还在生效当中啊，现在东莞的分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还在全市范围内都是这个生效的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然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也在生效过程当中啊，过去呢几个小时啊，樟木头、塘下已经录得了超过40毫米左右的降水，所以呢我们看到啊，就是樟木头、清溪、黄江、塘下和凤岗，暂时这5个镇街还是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也还在生效的过程当中，所以咱们要注意一下这个雨水情况啊。这尤其中午时段，可能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要出门，那注意一下天气情况的变化啊。
6: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5: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员工说走就走叫违规闪辞的这种情况，对吧？所以我们想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这种不要什么急辞工啊，这种性质是吧，给广大的劳动者的建议就是，不管入职几天，不管你是不是还在这个试用期，离职啊，你既然要走，你就正正该打报告打报告，该说就说，提前告知和完整交接，这是法定义务，咱得说清楚。除非说你们干活之前你就是不是你就是签了一个这个，比如说就是7天，对吧？人家招工就招7天，临时工，对吧？就招7天，可以。那你干完7天你就走，这没问题啊。但是你那个人该做好交接，得做好交接啊。不要任性的这种闪辞或急辞。我刚上班了，我不想干了啊，不伺候了，这种呢说不过去啊。因为呢，你从整个维护我们说诚信也好，对吧？这基本的一些原则，对不对？那客户资料啊，还有技术台账、运营数据，这些都属于商业秘密啊。你随意带走和外泄呢，这有的时候不仅是你自己要赔偿的问题。如果说真的是达到了情节严重，那还可能会触犯法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最近，也就是这段时间啊，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实习生他入职了某 这个娱乐公司做网络游戏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网络游戏他们生产还没有发售的游戏呢发到了网上。当然他你说他基于什么心态呢，肯定是提前曝光或者说自己有这个内部资料，但是他也没有说完全把这些资料全部放出来，他打了马赛克，都给打糊了发出去了。但是呢你这些东西你只要一发出去就侵害了人家的商业秘密，那人家直接把他给告了呀，让他赔50万呢啊。这个具体金额是不是你说他一个实习生他考虑过这样的一个严重后果吗？他肯定是没有考虑过的，对不对？

0: 啊，我们核实了一下这个金额啊，最终的金额，这个一呢就是当时我们说的这个案件，人家企业索赔50万，对吧？那我记得当时不是没有，最后是没有法院最后审理了啊，也没有赔50万，但是人家一开始要求说，就是人家，你违反了我们的商业秘密，要赔50万的违约金。但是这个人他一共就干了半个月，你让他赔50万，那不开玩笑吗？哎，小年轻刚刚上班，他就在会议项目的时候私自录屏，然后就把没有上线的游戏画面，打上码给发布到他自己的小红书上面了啊。然后呢，他发到小红书上，他觉得有流量啊，可能为自己追求流量，35秒的视频就被网友转发了。然后公司发现之后，就立即要求他删除视频了。第二天，双方就解除这个劳动关系了啊。然后呢，为了平息舆论，这个弥补损失，企业支付了检测费9万元，还向合作方赔了20万，所以就起诉他，实际损失29万，企业起诉了50万，啊，最后呢，法院是判了，最后法院判了是判了1.8万，啊，结合他的实际情况，就是双方的一个过错情况，那可能保密管理你也是有这个制度上的，空缺的，你让他想发就能发出去，对不对？结合到他的实际薪资水平，他都挣不了那么多钱，你给他罚他，别说50万了，你罚他29万，你说你把这个成本全部剔除，他可能好几年白干，是不是？所以就判了他赔1.8万啊。然后企业当然不服，又上诉了，二审是维持了原判的。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自认为啊，这样就会出现很麻烦的事项啊。所以想到这个案例了啊，这个案例当时没有跟大家来得及在节目里面及时讲，所以得跟大家说一下啊，职场权责是对等的，随意违约就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第二，也给辖区企业咱们进行一个说明，就是遇到员工比如说他真的有出现及辞，或者说是真的有这种啊盗取资料的行为的时候啊，咱们不要，都要做到合法，你不能说你跑了我就不给你发工资了啊，粗暴简单粗暴吧，扣钱啊，也不要这样，把相关的证据保留好，把你的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做好公示，该签字的签字，该保留的保留，该查询的查询，双方发生纠纷之后，那仲裁你可以找人社部门进行调解，对吧？劳动部门可以仲裁啊，最后法院还可以诉讼，这些都可以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让自己的权益合法化，本来就是合法的权益，那就让他真的通过合法途径去维护权益，这样的话高效，对吧？然后呢，不会出问题啊。所以啊，咱们还是那句话，劳动合同是双方约束的一个契约，得有契约精神。职场上面没有单方面的随心所欲，职场不是家啊。你哪个老板告诉你说你就把这当家一样啊，你也别信他，对吧？这个劳动者依法依规，企业依法依规，共同营造一个诚实守信、权责清晰、稳定有序的法治营商环境，这才是啊现行最有效的方式，对不对？因为每个家的尺度还不一样了，他说是家，你觉得也是家，他觉得家里面可以爸妈就是天，啥都说了算，但有的人觉得家里面就是都是平等的，所以别搞这一套，是吧？就定好企业文化，按照规章制度来执行即可啊。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 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所以说我们说依据咱们的劳动法，对吧，让法律让规则成为我们当事双方行使权利的最好的一个遵循，这会避免很多问题啊。所以很多的这种案例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呢，其实呢是给我们带来足够的一个参考，让我们知道接下来出现问题该如何进行解决啊。所以啊，助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和法治之势，这个我们才能一起推动高水平的法治东莞的一个建设，让良法善治绘就管一大地的一个幸福底色啊。那说到这个呢，近期呢再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最新的案例啊。这个案例为什么说最新，这案例本身不新啊，这个我们看了一下是东莞中院的一个案例啊，2023年3月份的案例。但为什么说是个最新的案例呢，是因为我们看到近期呢这个案例呢是入选了咱们人民法院案例库，那就是说明这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案例使用的啊。这个案例是什么呢，我们看了一下，是东莞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诉啊这个常某买卖合同纠纷案，当事人约定争议由合同债务啊合同债权的这个受让方住所地法院管辖条款认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那我觉得跟大家可以说一下具体的案情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这个常某啊他住在哪儿，他住在河南啊，他的住所地在河南，因为资金不足，他通过这个分期方式付款购买了手机，并在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平台与东莞市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个用户租赁及服务协议，约定手机交付付款期数金额和违约责任等等，同时约定了啊，这个他在合同里面有约定，就是约定东莞某工程公司可基于本协议享有全部权利，向其认为合适的第三方进行资产转让。那上述的协议的解决方案里面也有约定，那我们知道这个民事合同当中啊有约定的可以遵从约定啊，因该协议引起或者是因为该协议有关的一些争议，各方均同意提请甲方，那甲方就是某工程公司所在地了，以及丙方深圳某科技公司所在地，或者是这个债权受让方所在地的管辖，这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来诉讼解决啊。那你看他这里面做了约定，就是都可以，甲方也可以，然后丙方也可以，或者呢是这个债权受让方所在地，那债权受让方那这几个都包括了，对吧？然后呢，工程这家公司呢后来将手机就交付给这个常某使用了，但是呢问题就出现，你正常还钱就没事了，但是呢这个常某呢没有按期足额向某工程公司来发放这个款项，就是分期款，没给人还钱啊。那你没还钱现在是什么问题呢，现在呢是这个工程方啊，这个工程公司他做这个手机租赁呢，他可能把这个转让债权就会转让给别人，就给到别人了，就是说我现在手里有这一批，那多少钱我给你，然后你去收，这里面有利息啊，因为对不对，他就把这些他的债权转给了东莞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哎，这个主体终于出来了啊，就是东莞的一个数码公司，就是给到他了。那为了追索上述的债权，对吧，那肯定这家数码公司呢就向这个其所在地的法院提起了诉讼，判令这个常某啊来支付手机剩余的分期款项及滞纳金啊。但是你这里面有个管辖法院的问题，对吧，我们看了一下啊，首先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它现在不在于这个手机还款的问题，它在于管辖法院的问题啊。首先我们看了一下这个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在22年12月份

做出了这个初审的民事裁定啊，对于东莞某数码公司起诉是进行了不予受理的决定。那这家公司不服，又提起上诉，然后呢，东莞中院啊，然后呢，也是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哦，因为你看啊，协议当中他们约定的是什么呢？约定的是各方均同意由甲方，就是首先这个工程公司签合同的，以及手机提供方啊，这个深圳某科技公司所在地，或者是债权受让方啊，受让方的这个地点。那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就在于，对不对？由债权受让方所在法院管辖的这个条例有没有效的问题，对不对？那这里面我们看了一下啊，首先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合同或者是其他啊这个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啊协商选择。看，我们说好了，首先有协议的可以遵从协议，但是协议得有效啊。首先可以选择什么呢？他能选的地方就是被告所在地，对吧？就原告从被告嘛，这个被告所在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以及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进行管辖，就是你可以约定啊，但是你可以约定的这几个地点里面，它包括什么呢？你不能随便约定一个压根跟这个事件没有关系的地点，你可以约定的什么？被告所在地，对吧？甚至是合同履行地、合同的签订地、原告的住所地，对不对？标的物的所在地，你只要是沾边，你得跟这个事儿沾边，你东西人啊，原被告和东西哪个你得沾才可以。但是这里面也有啊，就是你不能违反首先对应级别，你像这样的一个案件肯定是从这个我们说管辖法院，从这个基层人民法院管起，你不能说这个事儿我有了我直接去中院告啊，我上最高院告，那肯定是不行的。第二，不能违背专属管辖，对不对？你比如说劳动争议的这种案件啊，这个还这个相关的一些有专属管辖权的案件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等啊，这几项大概四项是吧，这个都必须有专属法院来管辖的。那你有专属管辖，你就不能用你的规定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所以啊，这个管辖地点应当与争议具有一个具体实际的联系，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当事人对于管辖法院的预期，防止通过什么样呢？通过这种随意约定管辖法院而扰乱公共秩序。比如说我们看到也有过，之前有这样的案例，你去签一些电子合同啊，签订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约定啊，你们全国这个出现任何问题都得去上海去解决，对吧？那你可能咱比如说新疆的朋友去上海，这个发现你来回跑一趟比你这个成本要高上太多。

都没有实际解决意义了，是不是？啊，实践当中啊，确实存在着这种管辖约定协议在将来发生债权转让的时候，由债权受让人所在地法院管辖的情况。啊，这不仅导致当事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无法预期将来的一个管辖法，就是管辖的一个法院，而且也可能导致通过债权转让随意更改我们的一个管辖法院，就扰乱了诉讼秩序了啊。所以这个问题是点在这儿。所以本案当中啊，根据涉案协议管辖条款的约定，那就得由工程所在地或深圳某会计公司所在地来进行管辖，而双方的住所地啊都不在东莞。这工程公司也不在东莞，深圳那在深圳，对吧？那自然都不在东莞的一审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那基于啊，那没有管辖权，那怎么管辖呢？自然就这个驳回你的诉讼请求了啊，那你再去中院诉讼，那自然也是无效的啊，所以这个案件有点意思，对不对？所以啊，这个问题就说明啊，在合同纠纷当中，将来合同债权受让人所在地法院管辖的约定，不仅会导致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当中无法预定，就是预见将来管辖的法院，而且可能会导致这个债权转让随意变更啊，扰乱一个诉讼秩序，对吧？你比如说现在我就想去那打官司啊，他在这个东北，我要去新疆打官司，因为够远，那怎么办呢？我把我债权转给这个第三人，对吧？转给一个其他人，他在新疆，那就去告他，咱们去新疆告啊。这种可能会让民事诉讼法的规范目的落空啊，所以说这个人民法院对此类约定是不予支持的啊。这个入选了人民法院案例库的案件，咱们东莞的案件值得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好，那看看时间啊，每天各类的法律问题不同，但是都有点意思，希望各位持续关注。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来啦，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虚线、实线、虚实线、双实线，黄色的、白色的，开车这么多年，这几种标线大家分得清吗？白色的虚线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两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等。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

0: 线窃盗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的拥堵190米，缓行1.04公里。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93米。京港线南向北从管城路到107国道这块呢是拥堵310米，缓行391米。环城南路西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931米。同时环城东路的北向南马石山隧道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29米。环城南路啊，东向西从黄沙河桥到光明跨线桥这块呢是缓行路段，缓行750米。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86公里。环城西路北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13公里。环城西路的北向南东莞大道立交桥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2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5: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7: 车。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8: 给你的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9: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1: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5: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3: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4: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5: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2: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3: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
1: 对对，明天更美好。
6: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咨询有深度，
9: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6: 测评有态度，
10: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6: 聊车有广度，
11: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7: 车市热点，
6: 选车指导，
7: 安全驾驶，
6: 消费维权，
7: 二手车咨询。
6: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7: 爱车爱生活，
6: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1075。

好的，13:19，继续欢迎各位呢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呢和大家分享这些车辆方面的话题啊。那今天为您推荐的是自主品牌的大型 SUV， 他们的一些实用性的测试横评啊，就是横向对比啊。目前的这个豪华大型 SUV 呢，已经是成为了自主品牌呢向上突破的一个核心的战场。一众旗舰车型凭借着超大空间，还有豪华配置以及新能源技术呢，正在全面的冲击呢传统市场格局。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测试过不少自主品牌的大型 SUV。那这次呢，我为大家挑出四款啊，车型分别是智己 LS9、腾势 N9， 还有蓝图泰山、蔚来 ES8。我们从日常实用性测试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对比，看看哪款。看看这些车型啊，哪款呢是综合表现更好？首先是车内舒适性方面啊，这个四款车型的第二排和第三排座椅呢，都是配备了独立的头枕，全部呢支持上下调节，头枕内部的填充都是比较柔软，而蔚来 ES8 呢还带有额外的软枕啊，这个舒适性表现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啊。那前排中央扶手方面呢，这个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软性材料包裹，触感十分的舒适。其中呢，只有腾势 N9 它的中央扶手箱采用的是侧开式的设计啊，其他的三款车型都是对开式的设计。那对比来看呢，虽然说扶手都不支持呢前后移动或者是角度调节，但是呢得益于适中的尺寸呢，还有呢这个合理的位置，因此在正常的坐姿之下呢，还是能够为驾驶员手肘呢提供有效的支撑的。主驾驶座椅前后移动距离方面呢，智己 LS9 的表现是最好的，测试数值达到了280毫米，蓝图泰山的排名是相对来说比较靠后的，成绩是260毫米。

好，那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头发爱出油，光靠频繁洗头可不行，关键得选对这个洗发水。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卡诗洗发水，有黑钻、元气枪、白金双重功能四款热门可以选啊。平常的官旗一瓶500毫升就要450块钱，但今天的品牌方给了我们一批运损清仓，只是呢运输中的这个瓶身有一点点磕碰，里面的原液呢是完好无损，咱们直接呢上1000毫升的大容量，除了黑钻系列229块钱，其他三款到手只要209块钱，这个价格呢错过就真的没有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说到卡诗呢，了解洗发水的都知道，它是法国的专业护发品牌，控油和蓬松效果是出了名的。今天呢准备了四个最热门的系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选啊。那首先呢强推双重功能洗发水，特别适合头皮油头这个发尾干混合发质啊，采用的是活力控油系统，头皮呢这个清爽控油，发尾又能得到滋润修复。那洗完头发之后呢，蓬松有型，再也不用担心一天不到就变大油田。元气枪透明款洗发水呢，掉头发和这个油头的朋友呢，他们的救星，里面添加了护肤级的三圣肽，不会过度的清洁，强行脱。

不吃，温和洗净油脂，慢慢的稳定头皮状态，把水油状态给稳住啊。那搭配的是元气姜根精华啊，能够帮助强韧发根，洗完之后呢清爽蓬松。白金复活洗发水专门拯救细软塌的这个发质啊，洗完之后呢自带高颅顶的效果。黑钻洗发水虽然控油效果呢不如前三款，但特别适合呢经常烫染呢、头发干枯毛躁啊，这个一梳全是分叉的朋友啊。那功能强大，今天价格也很实惠啊，观其500毫升一瓶要450块钱，今天我们是1000毫升大容量运损福利，黑钻到手229，其他几款到手呢只要209块钱，就瓶身有一点点瑕疵啊，然后呢自己用完全没有问题，还送按压泵头，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

0: 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1: 好的，13:37，我们接着继续来对比呢这些不同的车型啊，这是自主品牌的大型 SUV。刚才是对比了车内的舒适性，那接着关注的 USB 电源接口配置的测试。那充电接口方面呢，蔚来 ES8 的数量最多，全车呢共计是7个啊。相比之下呢，另外的三款车型的 USB 接口的数量都在6个，其中呢只有腾势 N9 和蓝图泰山的前排是配备了 Type A 和 Type C 这两种接口类型，兼容性呢是比较好的。那继续来关注呢车内储物空间啊，这个呢是只针对呢前排触手可及的空间，不包括像什么手套箱啊、中央扶手箱啊这些需要开启的空间。测试的方法呢是把一些固定的物品啊它们的放置来判断呢空间的表现。那首先是两瓶常规大小的矿泉水，一部大屏手机，一支口红，一个挎包，一副墨镜，一把折叠雨伞，还有一包常规尺寸的抽纸啊。那车内储物空间方面呢，这个蓝图泰山呢配备了眼镜盒，全部固定物品都有合适的储存空间进行摆放啊。另外三款车型呢，除了墨镜之外呢，其他的测试物品都能找到合适的地方，但是实用性呢，整个的来说呢，表现是让人满意的啊。另外杯架测试当中，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三排啊这个座椅布局，共计配备6个杯架，其中智己 LS9 和蓝图泰山第三排的2个杯架呢都没有配备限位器，还存在着优化的空间。那么后备箱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内部空间都是比较规整，其中蔚来 ES8 的整体表现最好，有三项数值超过了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相比之下呢，智己 LS9 的后备箱的测试成绩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所以呢这个排名相对靠后。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的，13:45，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夏天的皮肤呢，真的很遭罪啊！出门烈日暴晒，脸上水分瞬间被烤干；在室内空调房呢，冷风直吹，又抽干了皮肤呢仅剩的水分，来回切换温差，再好的状态呢也扛不住啊！慢慢皮肤就会开始水油失衡，外油内干，满脸泛油光，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摸起来是粗糙卡粉。其实呢，夏天护肤根本不用瞎折腾啊，想要状态稳定的一瓶兰蔻的小黑瓶就够了。这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3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用它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今天我们商城呢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啊，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加起来正好呢是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块钱。滴管取用啊，这个干净卫生，不是很浪费啊，不浪费。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兰蔻小黑瓶呢，为什么叫基底液呢？因为它是能从基底呢修护维稳，把受损的皮肤屏障呢有效的养回来。这是兰蔻专研了几十年的微生物的科技啊，皮肤微生态啊，这个微生态平衡了，吸收通道就打开，就像给皮肤喂了一杯开胃酸奶，让你后续所有的护肤品呢都更好的吸收。里面添加了5大益生元，就是给皮肤里面的有益细菌呢补充粮草，肌肤表层菌群是平衡了，那么皮肤的状态就会更好。另外还增加了2种酵母精粹，帮你做皮肤修护，晚上用它呢睡觉中它就帮你修复了皮肤基底，第二天起来呢皮肤状态会更好。小黑瓶是出了名的百搭款，不管说你是大油皮、混油皮、大干皮，还是这个敏感肌，它都能稳稳的接住。蛋清质地流动性超强，抹开呢瞬间就吸收了，清清爽爽的不黏腻啊。坚持用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换季不泛红，闭口少了，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啊，这个素颜状态也很好。今天的价格更是前所未有的优惠，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块钱啊！修护、抗老、抗氧化，一瓶搞定。小瓶装出门带着也方便，放包里不占地方啊！趁活动呢，各位可以赶紧多囤几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字就可以了。

0: 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那么接着我们继续来对比四款车的车内视野测试啊。在前方视野盲区测试环节啊，然后呢采用的是70厘米的桩筒作为参照物，随后呢调整车辆相对位置，直至在主驾驶席可以看到桩筒的上沿。那四款车型当中，只有蔚来 ES8 的前方视野最近距离并没有达到同级别平均水平，但是呢两得益于配备了流媒体后视镜啊，蔚来 ES8 内后视镜最近视野距离只有6.35米啊，在测试过的同级别车型当中处于上游水平。那外后视镜的视野范围测试环节呢，只有蓝图泰山的两侧外后视镜采用的是双曲率镜面。那在测试数据方面，腾势 N9 的整体表现最好，两侧外后视镜的视野都是优于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那么在后驻车雷达测试当中，依然还是腾势 N9 的最远端距离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的测试均值。其中呢，蔚来 ES8 的最远探测距离表现最好，为1.505米。在最近提示距离方面，腾势 N9 终于是扳回一城，和同级别车型测试均值最为接近啊。所以综合来看呢，本次参与对比的四款自主品牌大型 SUV， 在日常实用性方面都是展现出了旗舰车型应有的水准啊，整体表现都能够满足日常家用的需求。当然不足之处呢也客观存在啊，比如说智己的 LS9 后备箱空间表现一般，腾势的前后驻车雷达最远探测距离都没有达到呢同级别车型的测试均值，蓝图泰山主驾驶座椅前后移动距离较短，蔚来 ES8 呢前方视野盲区较大等等，但是呢整体上瑕不掩瑜啊，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好的，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旅游节目啊，我们的到我家乡来。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啊。在管昌路的北向南，从八一路到新村一巷，拥堵718米，缓行280米；管昌路的辅路南向北，从管昌立交桥到管昌路路口，拥堵217米，缓行198米；环城东路北向南，横塘立交桥附近呢，当前是拥堵1.39公里，缓行480米；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85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这块是拥堵161米，缓行880米。银珠路北向南，周屋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52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61米，缓行480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300米啊，缓行428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8: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7: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8: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7: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8: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9: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1: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在7月7号星期二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2: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1: 周二愉快啊！你看这个暑假眼瞅着已经到来了，所以呢，我们节目最近一直都在跟大家推暑期团哈。你想这个家长啊，暑假带着孩子，哎，去到现场去看看课本里的那些美景啊，去新疆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还有天山天池、那拉提空中草原。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燕青小路邀您同游，全程入住4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我们还有江西研学之旅啊，一次打卡5A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只需4999。暑期团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了解详情。
2: 好了，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旅游的线路啊，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吗？东莞电台主持人呢，邀您同游北江、南江两条旅游线路呢，是同步为您开启啊。总有一条呢适合您的宝贝啊。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的话呢，选北江，这是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呢风景大片，每人是6880元。那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的朋友呢，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还有呢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实力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呢读懂历史。这是每人呢6580元，两线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为您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你玩，抓紧锁定你的心动路线啊！这个暑假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啊！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这两个字去了解详情。
1: 是的，那么说完我们的旅行团，就要跟大家推荐夏日好物了。首先要跟您推荐的就是女生都非常熟悉的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那夏天呢，咱们的皮肤真的很遭罪哈，皮肤的稳定性啊，就是都很难保持。那为什么兰蔻小黑瓶又叫兰蔻肌底液呢？就是因为它能从肌底修护维稳，把受损的皮肤屏障有效的养回来啊，像给皮肤喝了杯开胃酸奶一样啊，让你的护肤品更好吸收。里面添加5大益生元，能够补充有益菌啊，这些菌群，让它有平衡的这种效果，还添加了2种酵母精粹，帮你的皮肤做好修护。甭管是大油皮儿、混油皮儿、大干皮儿，还是敏感肌，都

0: 稳稳地接住，蛋清质地流动性强，抹开瞬间就吸收，清爽不黏腻，不黏腻啊。那换季呢，咱们用它，哎，皮肤不泛红了，闭口也少了，脸蛋摸起来又软又嫩，状态非常好。咱们的这个优惠哈，是前所未有，15毫升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9块，修护、抗老、抗氧化，一瓶搞定，就是兰蔻小黑瓶，赶紧多囤几份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好了，那么接着继续和大家来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头皮爱出油，光靠频繁洗头可不行。
0: 嗯，
1: 关键的是得选对这个洗发水。今天给大家呢推荐这款叫卡诗洗发水，有黑钻、元气浆、白金双重功能4款热门呢可以选啊。平常的官旗一瓶500毫升就要450块钱，但今天品牌方呢给了我们一批运损清仓款啊。只是运输中的瓶身有一点点磕碰，里面的原液呢是完好无损的。咱们直接上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除了黑钻系列是229元之外呢，其他的3款到手呢只要209块钱啊。
0: 嗯，
1: 这个价格呢错过真的没有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
0: 嗯，
1: 那说到卡诗呢，了解洗发水的朋友呢都知道，它是法国的专业护发品牌，控油和蓬松效果是出了名的。我们来看到这4款啊，首先呢就是叫双重功能洗发水啊，特别适合头皮油发尾干的混合发质，采用的是活力控油系统，头皮是清爽控油，发尾又能得到滋润修护，洗完之后呢头发蓬松有型。第二款是元气浆透明款啊洗发水，油头加掉发星人的救星，里面是添加了护肤剂的3胜肽，不会过度的清洁强行脱脂，温和洗净油脂，慢慢的稳定头皮状态。那第三款是白金复活洗发水，专门拯救呢细软塌发质啊，那里面呢添加的雪绒花原生细胞呢能够增强发丝的韧性，洗完自带这个高颅顶的效果。最后呢就是黑钻洗发水，虽然说控油效果不如前面3款，但是特别适合像经常烫染呢、头发干枯毛躁，那这个一梳全是分叉的朋友啊，用上一段时间的发质会有所改善。那么功能强大，价格呢当然也很实惠啊。官旗500毫升正装一瓶要卖到450块，但今天咱们是1000毫升大容量装，运损福利款，黑钻到手229，其他几款到手只要209啊。就是瓶身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啊，自己用完全没问题，还送这个按压的泵头。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4: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

0: 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药物都是这种东西。好，回家。
0: 警告警告，氯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1: 大明哥。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0: 好，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好，各位好，我是旭芳。
0: 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个，也是个小众的旅游的，
1: 好玩的一些地方啊。
0: 对。
1: 最近这个天呢是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说每天在家空调就一直开哈、啊。那如果说能够去到一些人少安静的避暑地，哎，这是我们很多朋友共同的一个目标啊。
0: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适合周末躺平，然后没有汹涌的人潮，然后呢交通也非常便利啊、它在苏皖两省的交界处。
1: 对、这个我们是发现了一座清凉的山水小城啊，这个场均温度呢这个均温在20度左右，有山有湖啊，有这个无尽的壮阔的这个竹林、还有呢江南水乡的柔情，也有呢被誉为叫中国最舒服的温泉，还有呢全国第一的砂锅鱼头啊。
0: 砂锅鱼头啊、这个一听我觉得就应该非常的美味啊。
1: 对对对。
0: 那这里呢它从南京出发就不到半小时，杭州的高铁也是很近啊，离上海也不远，自驾或者是高铁都可以到达啊、而且呢它真的游客挺少的哈、所以说很宝藏啊。
1: 对。在这儿旅行呢其实不需要做什么攻略，就住在一个安静或者是慢节奏啊。你说20度的天气，一个人坐在清冽的小溪旁边，背靠着静谧的竹海，泡上一个冰西瓜啊，湖光山色当中没有炎热也没有烦恼，像露营野餐泡温泉公路旅行，在这儿呢这个

0: 狐仙河仙呢，这是灵得不得了啊。不仅如此呢，因为靠着苏州，所以呢溧阳也是一个吃面的高手啊。像什么扎干面呢，小肠截面呢，还有各类浇头是眼花缭乱啊，浓油赤酱配着汤包锅贴臭豆腐，瞬间的就让这个整个的味蕾变得很舒服啊。
1: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小城啊。
0: 对。
1: 那么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咱们的这个直播间也不知道是怎么，反正就是总是感觉那个。感觉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啊，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一个连线哈。
0: 嗯，
1: 那不管怎么样呢，大家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地方，它虽然是盛夏啊，但是呢却非常凉快的一些旅游的景点儿。
0: 对，我们首先去到南山竹海啊，在溧阳的众多景点当中呢，这个最爱的很多朋友说最爱的就是南山竹海啊。夏天可以避暑，冬天还有温泉，万亩翠竹呢。山水环抱，就像是置身于天然氧吧。春夏的南山竹海呢，绿意扑面而来，满目都是苍翠欲滴。然后呢，走在南山竹海，才明白为什么说这儿是中国最美竹海啊。宫崎骏的夏天仿佛就在这里，绿色呢在这儿流淌。你想，万亩竹海啊，这风一吹，那竹子的特别的这种声音呢，可能大家都是体验过啊。这个鼻尖呢是隐隐浮动的草木的气息。那这儿还有漫画一般的森林小火车，一路向上呢，这个像什么鹦鹉啊、鸽群呐、火烈鸟啊、大熊猫啊，这个大山里面都是自然啊和你我的朋友啊。
1: 行，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玩的一些地方啊。那咱们先来听首歌，稍后呢接着跟大家聊，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啊。来自 Bon Jovi I'll be there for you 送给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并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中雷雨，温度在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5%，偏南风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5: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4: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6: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5: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4: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一首来自任素汐的等等啊，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乡
0: 来。哎，我们今天呢就索性不用那个直播线路了哈、所以大家其实通过手机端看到的我们的节目也是没有经过这个麦克风美化的声音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大家凑合看吧，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啊，反正就是用不了那个线了。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有很多好玩的。
1: 这个地方呢也是让很多朋友会觉得可能听得比较少，江苏溧阳啊。
0: 溧阳，
1: 对，这个溧是三点水一个火中取栗的那个溧啊。就是我们吃的栗子啊。
0: 你就说栗子还在那里什么火中取栗。
1: 那也是栗子。
0: 我就喜欢跟这个峰哥打嘴仗啊，
1: 对不对？
0: 好，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叫南山竹海，素汐玩水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他看竹林呢，坐小火车。

0: 哇，还特别适合深入竹林啊，坐在这个溪水旁边溯溪玩水、露营野餐，在竹海边徒步啊，欣赏一场天然的这个林间音乐会啊，像什么鸟语虫鸣、溪音啊，这都是纯粹的自然的声音啊，
1: 西音，
0: 溪水的声音啊，
1: 我还以为西安音乐学院呢，
0: 嗨啊，
1: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西音啊，
0: 哦。
1: 好吧，那么不开玩笑啊，这个听溪水叮咚叮咚的在岩石落下啊，然后漫山遍野的这个翠竹随风起伏，哎，十分的壮观，
0: 对，那深呼吸竹海清风，用心去感受大自然赋予的一些清凉啊，或者是趟个水啊，痛痛快快的玩一场啊。这里还有一个水上的秋千啊，就在溪流之上，挂在树边啊，晃来晃去呢，吹过竹海的每一缕风都非常的清凉和美好。还可以去这个镜湖，就是乘坐呢竹筏泛舟啊。竹筏泛舟呢，这个特别有意境啊，湖水很安静啊。有关这个南山竹海呢，夏日纯粹的美好，在倒映在水面之上啊。这还有个叫什么寿星广场，这要去
1: 哇，
0: 是
1: 这个
0: 吧？
1: 古广场必须得去
0: 对，
1: 啊！
0: 有个巨大的金光南山寿翁的雕塑，叫什么"寿比南山"嘛，对吧？啊，可以祈福上香，据说十分灵验啊。
1: 就去了这个广场呢，咱都能做寿星。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天目湖啊，那个目呢就是
0: 眼睛的意思
1: 目
0: 啊。
1: 光的目啊，就开天眼了啊，天目湖。一汪水灵灵的天目湖被两山夹在中间啊，宛如一颗闪烁的江南明珠，充满着这个灵秀的气质啊。
0: 对，既有西湖的秀美，也有千岛湖的清幽啊。从高处看的湖光山色在眼前徐徐展开，就是好像我们走到画里面一样啊。这个日落的时候呢，整个天目湖都被染成了这个橘子色啊，温柔的好像要溢出水来。所以呢，这个感觉呢就非常的悠闲啊。你说在这儿呢躺平，那点一杯咖啡，看远处的山峰湖水，是不是特别的好啊？
1: 这里还有一个公路叫溧阳1号公路啊，这里呢是被称为江苏最美自驾的公路，
0: 自驾路啊，
1: 哎，一路全都是精华的景点啊和风光。
0: 对，公路上还有彩虹的颜色，叫彩虹公路啊，就是它那个公路上面的那些颜色画的不一样啊，两处都是翠绿的这个山峦，还有林木啊。这个开车呢，行驶就像是走在流动的画卷之上。
1: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过那种，就是它路上也是彩色的，而且它开过去还有音乐，
0: 哦，那
1: 这。
0: 个它是埋了一小段的那个感应的那个东西
1: 对，就
0: 啊。
1: 很好玩，就但是它其实我感觉真的是有点像那种钢琴什么的那种声音。
0: 他可能就是搞的钢琴音，比如说哆来咪发嗦啦西哆那几个啊，
1: 对，反正就是很有意思啊，所以就是让我联想起了这种，当然了，这里呢也是有着三山两湖，还有无数的这个小众的打卡景点
0: 对
1: 啊，
0: 对
1: 都在
0: 对，
1: 这里，处处都是惊喜啊，
0: 说这儿神似青海的315U型公路啊，这条公路呢不仅是山水间的彩虹路，而且会经过很多无名的小村子，就是你不知道它是叫什么名字啊，但彩色的干净的小房子。啊，墙上还绘着很多的一些绘画涂鸦呀，反正你从那儿经过，你会觉得哇，很羡慕他们的生活
1: 是，因为旅行嘛，就是说去别人待腻了的地方啊，
0: 嗨，
1: 就是可能你真的在那里生活了，你并不觉得这些有是多么的
0: 对，你就
1: 多么
0: 习
1: 的
0: 以为常
1: 美。
0: 了嘛，司空见惯了嘛，
1: 是的，是的。好，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叫大溪水库啊，溪呢就是溪水的溪。
0: 对，就大溪地那俩字儿啊，
1: 在这个1号公路上面啊，藏着这么一处鲜为人知的大溪水库
0: 对
1: 啊，
0: 对对对，这个水库呢很湛蓝啊，有着十分柔和的湿地风光啊，不管说什么季节来呢，好像都特别适合拍照啊。带上把这个椅子啊，我们知道很多人车后面都有那个折叠的那个露营的椅子嘛，是吧？你在那儿听听大自然的声音，你看成群的水鸟掠过湖面的声音啊，修长的芦苇。芦苇是静静摇曳，然后呢，这个还有一片水上森林啊，真的看起来像是苍山，就洱海那个感觉啊。
1: 你看我就不一样啊，我的那个后备箱就没有椅子，
0: 为
1: 我
0: 啥？
1: 是直接是那个铺的，我是直接躺的。
0: 毯子肯定都有啊，我还有充气的。
1: 我就不要椅子，
0: 我有椅子，有毯子，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都有，我就只有躺的，因为我要出去要么就是不出去，我要出去我就是为了躺着，
0: 嗨，
1: 我不坐了。
0: 有的时候有的地方不适合躺，只能坐，
1: 我就不去那种地方，我就只去可以就是在那个草坪上一躺，因为我很喜欢。如果说是如果说是那种秋天地比较干，我可能连那个垫儿我都不要，我喜欢接地气儿，我就一定要躺在这个。
0: 所以我没有，我就是一个充气的，有这么厚。
1: 对，你可能不，你可能都不习惯躺在地上，
0: 躺
1: 就很多人都不习惯。
0: 他如果不平的话，个人你知道吧？
1: 那你找一个平的地儿嘛。主要是我的那个点就是我一定要接地气儿，是这样。
0: 行，
1: 你要是坐着，那不就又还剩两个脚吗？没意思，我要五体投地啊！我要那样哈。
0: 你就把你打趴地上不就行了？
1: 为什么要打呢？
0: 你
1: 这人是真的是，人家露营的都是被打被你打的趴地上嘛，你这搞笑。好，我们继续说哈，这个没事儿，峰哥呢他现在呢，这个明天就要就是颠儿了，
0: 所以我现在比较宽容。
1: 他现在不是
0: 你说啥是啥，
1: 他现在呢已经这个，你看他说的话
0: 魂不守舍是吧？
1: 对，他说的话就很奇怪，人家露营躺地上，他说把人打到地上，那就说明他已经魂不附体了啊，其实就是这个行了啊。好，我们继续说啊，这里有一个什么水母山啊，水母山是不是因为它长得像水母呢？
0: 那水母不应该在水里面吗？
1: 它长得像啊，对吧？
0: 对，
1: 这个在这个溧阳藏着一片白崖，类似于英国白崖
0: 啊，就那个最近的那个在那个短视频上非常火的，
1: 对，
0: 说什么天涯海角的尽头是吧？
1: 是是是，但是呢，它实地真的很震撼啊，周围呢有四个矿坑所以呢，人家这是正儿八经有矿。
0: 对，这个水母山这个矿坑非常有特色，白色的一片，上面就是翠绿的草甸啊，崖下呢还有湛蓝的湖水，就像蓝宝石一样的美丽。走到崖边呢拍照就真的很出片啊。
1: 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吧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欢送峰哥了，也差不多了，因为也就那么十来分钟，他要再回来就是到下周了哈。
0: 对，
1: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张信哲的和任素汐有一点动心。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7: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
8: 嗯，
7: 刚刚又有一些听友说这个都不知道怎么用手机听广播哈，
8: 是吧？
7: 你也没必要听，因为现在你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你就又可以看，又可以听。
8: 对，直接看啊。
7: 对，然后就是两不误嘛，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说到这个
8: 江苏溧阳，
7: 江苏溧阳，它是有很多美食的啊。
8: 它是挨着常州的啊，
7: 嗯，
8: 是大名鼎鼎的鱼米之乡、茶叶之乡啊。
7: 嗯，
8: 这个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最好吃的叫砂锅鱼头。
7: 这个砂锅鱼头我一听我就喜欢吃。
8: 哎，是天目湖，就刚才你说那个，这是常州十大美味之首。
7: 嗯，
8: 不加一粒味精啊，就能鲜到怀疑人生啊。一般是用10斤左右的灰鲢鱼的这个鱼头，
7: 哇哦，
8: 啊，炸到7分熟，再加入呢甘甜清冽的天目湖水，用大火熬制汤汁乳白，再以文火啊，就是慢慢的呢这个
7: 炖味，
8: 炖味啊。
7: 嗯嗯，
8: 然后呢就能煮出一道纯正的砂锅鱼头啊。嗯，
7: 我觉得这个砂锅鱼头啊，如果是我做的话，
8: 嗯，
7: 我一定会往里面放豆腐。

0: 腐、
1: 哦、
0: 就是那种你知道鱼头豆腐、
1: 啊、对，他们有的可能放豆花啊、
0: 嗯、
1: 就是浓郁的鲜香啊，汤色洁白像牛奶一样、
0: 嗯、
1: 鱼肉呢细嫩像豆花一样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他们的招牌菜啊，
0: 嗯，
1: 那第二个叫扎干啊，
0: 扎就是那个，
1: 就扎你一刀那个
0: 容嬷嬷扎小人儿那个扎。
1: 对，来了溧阳就去试这个扎肝，它是和肉圆和
0: 扎你的肝儿，你再不听话。
1: 对，酱波子啊，一起被称为叫溧阳三宝。
0: 哎呦，有点吓人哈！
1: 就
0: 人家容嬷嬷都没有扎肝儿啊。
1: 它五花肉、猪肝和笋肝放在一起，
0: 哦，
1: 用两块油豆腐包裹住，然后用猪小肠把它扎起来，就这个意思、啊。
0: 哦，就这样扎肝、
1: 哎、扎起来
0: 啊，不是这样扎。
1: 对。然后呢，猪肉的肥美，水笋的脆爽，猪肝的鲜香，小肠的柔韧啊！
0: 你看，这一下子就体现了我们看着广播的一个好处了吧？
1: 嗯、对，
0: 主持人动作都能看见啊！
1: 是
0: 是
1: 是，是
0: 这样炸，不是这样炸。
1: 然后这块呢，它还有这个叫燕来蕈，这是一种菌类啊，就是你说蘑菇也行啊。
0: 哦、燕来蕈，
1: 它只生长在松树丛之间啊，
0: 嗯、
1: 叫菌中之王啊，就连当年的大吃货苏东坡啊。这个尝后都说哎呀这个是绝佳啊，
0: 嗯，好吃，
1: 嗯，
0: 另外还有板栗烧鸡，哇、
1: 嗯、
0: 这一听就好吃，
1: 乡村小笨鸡，
0: 小笨鸡儿、啊
1: 哎、小肠洁面
0: 都是走地儿 啊,
1: 啊，
0: 这个三黄鸡儿，小笨鸡儿、啊、
1: 是，
0: 你说所以这个溧阳人很、嗯、跟我们广东人有点像，
1: 他这个小笨鸡算是炸鸡、
0: 啊、都中意食鸡、哎、
1: 这个每一个地方
0: 啊小鸡呀，我中意谁，就这意思嘛、
1: 啊，
0: 是不是？
1: 你这整的我咋接呢？
0: 你应该接着唱啊！
1: 不，这个唱不下去啊！
0: 忘词了是吧？
1: 对，
0: 好吧，那不管怎么样呢，这里就是又有好玩又好吃的，
1: 嗯，
0: 希望大家呢有空也可以去溧阳玩一玩。
1: 对，
0: 那当然了，峰哥从明天开始呢，他要
1: 对，做个预告，
0: 休假，
1: 明天开始休假，然后下周三回来啊，中间呢去越南芽庄去。就外国的农村坐一坐啊，
0: 嗯，好吧，嗯，那这个峰哥这几天好好的 enjoy 啊、
1: 嗯，
0: 就是享受你的假期。
1: 是。
0: 那我们的听友们记住干嘛呢？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1: 对，天天有直播啊。
0: 对，因为他就峰哥颠了啊，但我还在啊，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跟小珍啊分享一下你的开心快乐。
1: 行。
0: 也听听我在这儿介绍一些我们的暑期团啊，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赶紧的报团。
1: 嗯。
0: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祝愿我们峰哥假期愉快。
1: 嗯。好，拜拜。我们下周见啊，
0: 明天见、嗯、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嘅，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咁啊，呢个钟数咧，首先见到主城区吓有比较塞车嘅路段嘅，譬如咧就系管翔路北向南，我哋而家见到咧杨几中路附近吓，咁啊杨几坑中路附近有大概1公里左右嘅塞车嘅。咁同埋咧环城东路啦，北向南喺东江大桥到蒲园立交附近啦，加埋环行同甬道咧都成2公里左右，速度一般般。同时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啦，亦都有3公里左右的塞车，速度还算可以，但是咧就有啲车龙仔哈。好，呢个主城区，再嚟睇睇全城路况先。全城方面咧，而家见到比较塞车的路段啦，系嚟自环城北路的东向西啊，石硖互通立交到草墩跨渠桥有成5公里左右的塞车，并且2公里每钟好咪摩。嗱，呢个路段建议大家兜兜路哈。除咗呢个路段，其他暂时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噶。
5: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6: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7: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5: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8: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5: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9: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2: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13: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时间方面去到7月7日星期二下午3点多啲，文企在线依然在这个钟数跟大家见面，我是节目主持人燕青。今天仙哥继续就在这里养他把声，看看明天会不会出现在直播间，希望他早点好返。的确就是这段时间，昨天都讲过了，可能挨下夜，由于看世界杯，亦都由于这段时间的天气多变，你看今天的天气不多好了，落雨频频，跟住又比较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朋友这段时间都多多少少可能怕会有些上呼吸道的问题，所以要保重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我们不断这样去再创造再努力的前提，所以有好的身体、好的心态，还有积极进取的这个方向，才可以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梦想就是越做越大。譬如我们的东莞制造的蓝图，现在越来越扩展。今天我们民企在线的第一条重点新闻，就是看史上规模最大的东莞制造参展团经验亮相哈萨克斯坦。哇，我们

都是不断地向国外延伸我们的业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的制造外贸城市，东莞是坚持以展会及经贸对话活动为纽带的，多点布局全球多元化的市场，稳步地拓展我们东莞制造出海的版图。近期我们看到市政企组团就深耕拉美市场，组织企业集中亮相巴西、阿根廷、一些国际消费电子以及家用电器类的专业展会。同步我们也持续推进去到哈萨斯坦、俄罗斯、马来西亚等等重点的海外展会来参展，来拓展我们工作。全方位可以说是拉覆盖了，就是譬如拉美、中亚、欧俄、以及就是东南亚等等核心的消费和工业市场。在第140届的广交会举办的前后，其实我市还将会统筹策划就是四场的贸易对接的活动，内向和双向，内外双向去打动我们的商贸合作渠道。同时我们看回广货行天下这个品牌，我们东莞制造也是卖遍全球。譬如在当地时间的7月4日，就是前几天，第21届的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在阿拉木图阿塔肯这个肯特展当中就是亮相了，并且亦都是顺利闭幕，被誉为哈萨斯坦的广交会的这一个的中亚地区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中哈双向的经贸展会，今年可以令人说迎来了这个史上规模最大的东莞军团。为什么大法呢？看看32家的东莞优质企业组团一起参展，涵盖了譬如服装服饰、家居建材、电子电器、以及新能源、包装工艺、跨境物流等等一些的优势产业，以39个展位的整体阵容集中展示了就是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的硬核实力。在这里睇返好多一些的企业都纷纷就是使出浑身解数去展现我自己的魅力，是吗？今次的东莞参展企业可以说是阵容强大，产品品类非常之齐全的。其中10家企业是以特装的展位是这个形象去亮相的。有22家企业亦都是设置了标准的展位。展品覆盖了服装、鞋履、家居日用、建材五金、新能源、包装工艺、跨境物流等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地展现了东莞制造业的全链条的配套的能力。虎门服装产业集群亦都集中亮相了，这个亦都成为了展会轻工板块的亮点。广东虎门富民集团以及他其属下的一些会展公司，以及就是富民投资公司联合一起参展，譬如衣卓服装和恒宇服装、卡曼服装，这些是主打原创女装的，还有我们一些休闲成衣、全年段的童装等等，都依托就是东莞虎门成熟的服装产业供应链的资源优势，凭借着研发设计、打板生产和运输销售等一体化的全链条产业服务的能力，可以实现就是5日反单出货的效率，高效地满足了海外品牌商和采购商的多元化的生产需求。同时虎门服装品牌企业都是具备了全套的国际质量的，以及社会责任体系认证，同时多家企业也是手握着什么国际知名影视 IP 的生产授权，所以可以面向中亚市场提供更多的原创设计，同埋一些 OEM、ODM 的批量订制一体化的服务。好，同时我们看到制鞋产业，我们亦都兼顾了民生防护和创新智能两个赛道，譬如东莞国天拿鞋袋也都带来了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的工业安全防护鞋系列专业的一些领域，适配中亚的基建和工矿作业等等的场景，也都受到多方的关注。好，同时啦，广东原创数字科技展亦都系展出咗咧，就系自主专利嘅免提健步鞋咁精准匹配咗咧，就系当地一啲银发群体咁同埋一啲嘅通勤居民啦，户外嘅一啲消费需求。同时咧，以智能制造开辟咗中亚鞋类消费新赛道，咁以向采购嘅一啲商人咧，亦都系约定咗
下个月嗱，我要嚟东莞，连续三日吓，咁啊都到呢个展会啦去睇，咁啊证明咧就系意向非常之浓烈啦吓。好，同时睇翻家居建材同埋日用陶瓷品类，可以讲系精准对接咗咧就系本地嘅消费升级需求啦吓。唯美陶瓷、葵、马可波罗瓷砖亮相展会，东莞市飞宇节能门窗咧，亦都系展示咗适配当地地产啦，同埋基建项目嘅成套嘅门窗建材。同时咧，就系昌兴陶瓷咧，亦都推出佢哋嘅餐厨嘅一啲瓷具啦，同埋咧我哋嘅工艺器皿等系列嘅产品。咁啊，以及咧我哋见到，譬如进行家居啊、恒家家居啊、安琪家居啊、宝晶家居，集中亦都系展出咗佢哋，譬如收纳用品啊、烘焙厨具啊，以及女制家居摆件等等，以及儿童的专用餐盒、保温器皿等等一些用品，可以根据当地的譬如不同的户型，他们审美不同的需求、消费习惯等等不一样的一些情况，灵活地调整产品的规格和配饰。当然这样的服务当然就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商家前来洽谈。咁睇翻啦，喺新能源同埋小家电制造嘅产品吓，呢、這个亦都系加速啦，开拓咗中亚市场嘅。咁啊，广东力王新能源展出啦，亦都系一啲全系列嘅佢哋环保嘅碱性吓，同埋碳性电池吓。咁啊，力王上过我哋嘅节目噶啦吓，佢哋电池非常之好用，的确吓。呢套咧就系自动化产线同埋咧完善嘅国际认证，提供咧就系稳定供货。咁比迪电器咧，亦都推出咗佢哋嘅一个专业嘅美发造型嘅设备啦。咁啊，契合咗当地嘅乜嘢咧？佢哋嘅美妆消费嘅需求，同埋维帝信息技术啦，带嚟咗空气消毒器等等嘅健康家电。咁呢个亦都系丰富咗咧中亚家居消费嘅供给。咁喺过程当中啦，我哋仲有工艺文创吓，包装配套嘅产品品类都系好丰富。咁所有呢啲咧都凸显咗我哋东莞精工制造嘅优势。咁亦都睇翻啦，好多一啲嘅品牌吓，亦都迎嚟咧大家嘅一啲去洽谈啦，同埋了解吓。咁同时咧，我哋跨境配套服务嘅企业咧都同步随行到嘅，完善咗啦我哋管企出海嘅呢个全链条嘅支撑吓。咁亦都咧搭建咗更好嘅平台咯。咁所以咧，在开展的首日，东莞各展位的客流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多款的特色的产品收获了海外采购商的高度评价，不少客商现场都敲定了他们的样品采购，还有都已经预约了要来到东莞实地考察和了解。作为东莞传统优势产业代表，虎门服装产业集群在今次展会上集体亮相，他们也都展出了很多很多他们的优势在这里。相关的一些业内人士都说，今次见过我们的产品和洽谈过我们的商家都非常开心，也都非常满意，对我们的产品觉得非常好，品质很高，也都会多来就是东莞来去了解。所以在展会现场的话，我们见到就是展位前面客商络绎不绝，大家都是对我们的产品赞不绝口的。同时的话呢，睇返最后尾嘅一啲数据吓，咁我哋睇返而家呢，我哋除咗呢个嘅展会之外吓，咁啊参展托市之外吓，咁啊东莞代表团呢仲密集走访咗呢其实多个中亚经贸合作嘅一啲节点，推动了从单一产品出口向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链全链条的合作升级。所以在活动期间的话，我们都同当地的一些工商会啦，双方围绕着服装、鞋类、家居、园林工艺等等，开展了多场的一些座谈，双方也明确表达了强烈的合作的意向。计划依托展会组织本地的采购商和我们管企集中地去磋商，并透露今年八月份他们都会去广州一起考察，期间亦都专程要来到我们东莞看我们的产业链的企业一起洽谈长期的合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看
睇翻啊，近年嚟啦，我哋东莞同哈萨克斯坦嘅经贸嘅来往系日益密切嘅，双边嘅贸易规模咧系稳步攀升。嗱，有数据显示啊，上年2025年东莞市同哈萨克斯坦嘅贸易总额去到19.8亿元，同比增长41.9%。咁今年嘅1到5月份咧，双边嘅贸易总额已经去到9.2亿元噶啦，同比亦都增长咗21.8%，并且有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嘅态势先。咁所以从全个层面嚟睇啦，咁2025年咧，唔单止东莞，其实全国啦同哈萨克斯坦嘅贸易已经去到3423亿元噶啦，亦都同比有11%嘅增长吓。所以中国已经

擴大。今年32家的企業組團嚟參展，既是東莞深耕中亞市場的重要舉措，當然亦都是東莞製造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市場的具體行動。所以立足新起點，東莞將會持續組織歐洲的企業深耕中亞市場，推動更多的東莞製造走向中亞，走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東莞外貿高質量發展注入更多的新動能。其实的确吓，我哋之前都讲啦，开年后咧不断有好睇嘅数据吓，咁好睇嘅数据当中咧，特别讲到我哋嘅进出口方面，特别对于一啲嘅中亚地区、中东地区，哇，发展态势咧真系唔可以小睇吓，非常之强劲吓，并且咧佢哋对我哋嘅产品嘅需求量都好大吓，咁的的确确啦，我哋从各方面嘅嚟睇，性价比超级高啊，同其他嘅国家嚟讲，我哋嘅产品更加全。头先讲啦，全产业链。令到他们和我们合作更加便捷和方便，亦都性价比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有非常大的优势在这里，所以这个是刚刚的起步，在未来相信这个数据会越来越靓仔。当然对于更多的我们的一些心机前面的一些企业来说，我们亦都可以想想自己的產品在這個市場當中立足如何，並且呢我真的建議現在真的賭樂樂不如中樂樂，真的要抱下團去相關的一些商會協會，大家一起好像剛才那樣說，一起集體抱團、集體出海，一起就是去搶國外的蛋糕、搶國外的訂單。我覺得這樣對我們的企業發展可能會有更加長遠深遠的意義在這裡。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9: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0: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1: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8: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2: 我是吃住佢哋啲嘢带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0: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3: 好啦，继续翻嚟问企在线吓，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睇睇呢个嘅，我觉得亦都系非常之可以俾大家做个榜样嘅吓，呢个例子吓。咁7月3日，全国首个区域性嘅股权市场吓系乜嘢咧？叫做退役军人创业企业专属培育板块，叫做融创板。正式启动吓，呢个系全国首批嚟嘅吓，咁而我哋东莞企业咧，亦都有企业登录做我哋嘅融创板当中。嗱，睇翻啊，首批30家嘅军创企业入板吓，咁啊嚟自咧我哋嘅麻涌镇东莞市希服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咗咧东莞军创企业嘅代表啦。咁啊，我哋见到咧公司嘅总经理吓曾清贵吓，呢位从湖南衡阳农家走出嚟嘅退伍老兵。

终于带着自己的光复兵团站在我们的资本市场舞台上，书写着我们东莞退役军人绿色创业的全新范本。对于融创板这个平台，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它是由我们广东省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事务厅和就是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和就是建行广东省分行三方是共建的，通过搭建全周期的服务平台，助力我们军创企业是规范发展，融资融资，做大做强。融创板的正式启动也都让我们军创企业从单打独斗去走向成为一个的体系，并且是成建制地等等驶入市场经济广阔的一个的海洋，同时也是全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突破，对于引领我们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看回首次入版的30家的军创企业，均是拥有一项以上的国家级和省级权威机构认可的企业资质的，譬如我们有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或者专精特新小个人企业，或者是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或者是农业龙头企业等等相关的资质，或者在省级以上的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当中是有获得奖项的。咁而睇翻啦，喺麻涌创立嘅东莞市希服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嘅呢个方面全部达标，所以经严格筛选成为咗3家入围嘅东莞军创企业之一。嗱，睇翻讲讲故事吓，2007年啦，头先讲我哋嘅总经理吓，曾清贵吓，佢退役之后咧，亦都入职咗咧就系东莞嘅南波光伏科技人公司嘅。咁呢家企业咧系2006年2月份嘅企业嚟嘅，成立企业吓，咁亦都系广东省最早进入光伏产业嘅企业之一，咁亦都系佢嘅行业成长嘅一个起点。咁光伏发电咧系一种通过太阳能的电池半导体材料将光能化为一个新能源的技术。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中国光伏的发电量累计装机已经去到12.01亿千瓦，同比增长了35.4%，并且首次超过就是火电装机。光伏发电占据着我的总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已经去到30%以上，亦都是占全球光伏装机规模的一半以上，总的规模一半以上。咁睇翻喺南波光伏深耕8年之后啦，曾清贵咧亦都系公司几乎所有关键岗位都工作过吓，积累咗好丰富嘅专业经验同埋关系嘅资源。咁预判光伏产业嘅广阔发展前景，所以咧加之佢系退役军人嘛，唔服输系嘛，敢闯亦都敢拼嘅呢个韧劲吓，所以咧佢婉拒咗企业嘅挽留，下决心要自己创业。所以咧喺2016年啊，东莞市咧希服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喺麻涌成立。它专注于分布式的一个光伏电站和储能系统，以及充电桩的设计、安装和运营。创业10年，它也稳打稳扎，从电站施工到投资项目，从每年几十万、上百万到几千万的体量，从民房办公到政府重点推介进入水乡产业园区，从一无所有拿下了多项的发明专利和近30项的实用新型专利，并且取得了广东省电力承装以及就是城市承收3级的资质，电力总包2级的资质，以及就是实现了光伏电站从设计、安装、投资到运维的全链条的自主运营。2025年，公司获评为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所以退役不退息，成功上市融创板，对很多军人嚟讲，退役军人嚟讲吓，系莫大嘅鼓舞。对于曾清贵嚟讲，佢亦都系咁认为吓。企喺新嘅资本培育平台啦，东莞市希服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下一步啦，亦都会发展路径好清晰啦，就系要持续扎根麻涌，并且咧深耕新能源嘅领域，锚定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一个企业目标，以更高的标准提升核心的竞争力，为我们东莞绿色低碳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咁目前睇翻啦吓，整体嚟讲咧，全省嘅在粤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咧有600,000家吓，年均新增退役军人创业主体咧有30,000+家，累计系带动咧社会就业咧超过720,000人次嘅。所以军创企业咧，亦都已经成为广东民营经济同埋产业发展嘅好重要嘅组成部分。所以从退役军人到企业家吓，咁我哋曾总吓曾清贵嘅故事啦，系退役军人退役不退息嘅生动写照，当然亦都系东莞民营经济活力嘅缩影。更大嘅资本市场南海当中，我见到佢哋咧，正系向住更多嘅一啲嘅大门嚟闯开同埋进入紧吓，所以我觉得我哋亦都要值得为他们高兴，同时我觉得军人那种刚才讲的敢闯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所有企业家都要可学，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要有一股这样的精神，在我们的事业路上，特别在瓶颈时期，一定要敢闯，坚持下去，勇于创新，才会有新的发展，所以这种精神我觉得大家都要学习一下。咁当然啦，仲有一种精神咧，我哋都要大家都一齐嚟学习嘅系乜嘢咧？吓，系喺我哋赛场上面嘅比赛嘅嗰种啊，力争上游嘅精神吓。咁我哋大家一齐可以点感受咧？当然唔系个个都可以做到运动员，但系我哋可以喺运动赛场旁边，或者喺我哋嘅呢个嘅叫做电子产品旁边去观看。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在现场看更加好吓。嗱，睇翻啦，粤 B A 主场嘉年华上线啦，晚餐加观赛一站式体验，嗱咁样好玩嘅，肯定去到现场啦。7月8日，2026粤 B A 半决赛第二轮，东莞队将会回归到我哋嘅主场，就系东莞篮球中心。哇哦，抢到票未？同中山队咧展开关键嘅对决啦，所以一定要去现场撑一撑吓。赛事同步配套了2026年的制造精彩尽管来战的广阔行天下，同埋暑期尽管来与 B A 嘉年华，咁啊联动住我哋篮球印行打造一啲嘅集观赛啊、美食啊、休闲啊、潮玩一体嘅沉浸式嘅消费空间。嗱，工作日睇球，享用晚餐，打卡互动一站式搞定，所以工作休闲两不误吓。嗱，呢场赛事因为听日即系星期三举行噶，所以嘉年华更加精准贴近咗就系球迷嘅晚餐需求，可唔可以一落班就过去啦？系嘛？所以全场咧设置咗40个特色餐位吓，分为咧就系赞助商展销同埋品牌嘅餐饮以及本土特色美食，肯定少唔到烧鹅噶啦，同埋茶饮甜品四大板块吓。摊位从下午2点就开始营业噶啦，大家可以去食一食美食吓。同时现场汇集咗好多好多经典嘅品牌啦，有我哋嘅粤式菜，有点心嘅，有特色嘅一啲嘅我哋讲嘅柠檬茶等等吓，一啲嘅多家嘅一啲商铺吓，咁亦都推出咗好多一啲嘅专属优惠套餐，譬如有15元嘅球迷专属优惠套餐，高性价比嘅品尝我哋东莞嘅地道美食吓，所以各位球迷唔使担心，哎呀喺边度食晚餐咧，咁现场就可以解锁我哋嘅东莞味道，解锁我哋满满嘅烟火气噶啦。同其时咧，全沉浸式嘅篮球主题布景嘅氛围咧，亦都系非常之正吓。有专属嘅主题门楼啊，沿线咧会有粤 B A 嘅旗帜整齐咁布置咗，多款嘅管小鹅上场咯，仲有东莞嘅烧鹅主题打卡布景咧，亦都可以俾大家咔嚓咔嚓影太好多好多啲相吓。同其时演出活动咧，将会喺当日下午5点就开始噶啦。现场咧会搭建咗好多专属嘅舞台啦，乐队会驻场不间断咁演奏吓，超大屏幕全程同播直播赛场嘅实况，咁球迷咧亦都唔使逼去睇呢个看台啊，喺出边亦都可以清晰咁同步睇我哋嘅赛事。有时咧可以睇呢个篮球啊、足球啊呢啲有啲嘅赛事咧，你觉唔觉得一齐睇咧个氛围系唔一样吓？同其时可以听下歌、打下卡，仲有睇球，三不误系嘛？嗱，本次嘉年华咧准备咗好多好多精彩嘅一啲福利吓，咁啊到现场嘅市民咧，人人都有机会领取礼品嘅。咁啊，到场即送咩嘢咧？首先，观众可以往我哋嘅服务中心，首先领取
取神秘小礼物先，嗱呢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嘅啦吓。咁另外咧，仲有趣味互动赢好礼，咁啊市民朋友咧可以前往任意嘅摊位咧，就可以免费领取咧嘉年华嘅游戏卡。参与咧就篮球拍拍乐啦，同埋魔高挑战以及咧障碍运球等等嘅篮球小游戏。咁啊，当你集满咗游戏嗰个印章之后咧，就可以兑换我哋惊喜礼品，同埋咧就商户嘅美食代金券噶啦。所以成场嘉年华可以讲系美食、演艺、棺材、潮玩一站式嘅体验，只要大家7月8号即系听日嚟到东莞篮球中心，一齐就可以感受到我哋东莞专属嘅热血篮球嘅狂欢。嗱，东莞朋友好中意篮球啊，氛围都好浓烈，

相信咧，而家应该大多数，虽然我唔系小学系放咗假未啊？系咪仲要回校日咧？反正正常嚟讲咧，听日佢哋又唔使翻学嘅。初中都系系嘛？高中系未放假嘅，初中系咪放咗咧吓？咁嘅情况底下咧，大家都可以现场去感受一下呢种嘅我觉得比拼嘅氛围吓。系咯系咯，听电台睇电视就话东莞队进入半决赛一定加油啊！你要去撑场吓，现场撑场啊！我发觉身边好多朋友都好中意睇篮球吓，咁啊的确喺篮球赛场上边咧嗰种嘅拼搏精神吓，真系会睇到人哋热血沸腾啊！好啦，呢个时候咧，亦都同大家咧就系讲一个啱啱发布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吓。咁东莞解除咗部分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咁目前咧就系影响东坑、企石、凤岗、塘下、大朗、寮埠、常坪、松生湖、桥头、樟木头，仲有横沥、青溪、新太原、石排石、龙茶山、谢岗、黄岗嘅雷雨云团咧，慢慢减弱噶啦。咁所以东莞气象台咧喺7月7号嘅3:03啊，咁啊亦都。3:15啊，3:03啦吓，解除咗上述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其余镇街嘅暴雨黄色以及全市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仍然生效噶，所以请大家注意防御啦吓，即系解除咗部分嘅啫吓，所以大家都仲系要注意天气嘅情况。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咁啊，听电台睇电视就话俾我哋听，小学已经放假啦，系嘛？初中今日放假，高中后日系咪？点解我记得听人讲过高中系要10几号先放假嘅？嗱，无论点都好啦吓，咁啊，嚟我哋嘅暑假嘅节奏越嚟越近噶啦，咁啊，所以咧，其实好多家长已经提前安排咗啊暑假嘅一啲嘅行程啊，咁样样吓，咁啊，我哋广电团咧亦都系为咗满足各位家长嘅需求咧，其实咧就一早就已经系。计划了很多的团期，我是下个星期24号的团期，剩下真的很少很少的位置，只有3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所以呢，如果想是在你的小朋友，因为呢家长会有不同安排，有些呢就是可能先去玩完，先回来呢再去跟小朋友去其他那些学习班啊，或者其他安排啊。但有些呢就是学习班先，后边再去一些的玩这样都得。因为我们7、8月份呢就是有不同的团期可以满足不同的小朋友的需求。同其时呢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小朋友呢即学习的很多，或者呢就是自己想提升的东西很多，变化都很大。好像刚刚我们下个星期有个团期，本身有个小朋友要跟我去的，后来突然间就说那个学习班有些临时的变化，时间去不了，要换另外一个人去，都没问题，我们都会为大家做出服务。也都证明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很叻仔叻女。以前我们记得我小时候的暑假呢，就是自己做好自己暑期作业啊，爸爸妈妈带你去玩已经很开心了啊，边有咁多嘢学嘅咧，如果要我学嘢，我唔知道我愿唔愿意啦。反正咧，而家嘅小朋友咧，好多都系好自愿，愿意学自己想学嘅东西。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吓，弯道超车往往就喺暑假同寒假出现。大家認為，所以聽緊節目的小朋友，你真的可以合理地安排自己暑假的時間，起碼有個幾月，是吧？好啦，如果真的想去玩的話，我們不單止去玩那麼簡單，其實玩的過程當中是要將我們在書本學習的東西照進現實，讓我們感受祖國大好河山之美，還有呢在旅遊的過程當中，其實也是一個社會學習的過程，所以不只是為了玩，是增長知識來豐富我們的閱歷的。所以呢7月份，好多朋友呢幾年都好喜意去新疆、北疆，咁呢個有可能係屬於宣傳嘅優勢啦，因為塞里木湖係嘛，好多名人都去過嚇，咁的確嗰度真係靚噶嚇，咁我覺得去完新疆，大家會非常之有自信嚇，就會覺得哇，我哋祖國咁靚嘅，好多所謂咩北歐、西歐嗰啲景色喺呢個度喺呢個維度上面，我哋全部都有，使咩去咁遠啦係嘛？所以呢個暑假帶住我哋嘅小朋友一齊去新疆，喺天山腳下感受我哋大自然之美。譬如去到大西洋最后滴眼泪的塞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一日可以看4季，睇翻天山花海。咁而家呢个时间佢可以看好大的向日葵，应该系到紫山大峡谷，仲有天山天池等等吓，拉拉提草原系嘛，非常之靓吓。两个团期7月14号，14号剩翻3个席位吓，揸紧啦。咁7月23号咧仲有位置嘅，7月23号咧系小露姐姐陪同大家去，咁啊14号咧系我陪同大家。所以大家亦都揸紧时间，因为咧暑假嘅团期有限，所以咧大家如果系感兴趣嘅话，就唔好犹豫啊！犹豫嘅话，位置就冇噶啦，全程入住4转酒店，尝遍我哋新疆美食，一价全含6999蚊，特别赠送俾大家咧塞里木湖嘅帆船体验，真系非常之正，好舒服，同埋全程嘅旅拍吓。另外喺7月底8月初，我哋仲开启江西嘅研学之旅吓，这个咧我应该系月底咧系有一个嘅。 組織一個團，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聯繫下我哈。一次性可以打卡很多5A 級的精華景點，譬如齊雲山景區夜市啦，同埋就係雨園嘅江灣啦，仲有李坑彩虹橋等等。仲有我哋去到景德鎮咧，少唔到咧就係小朋友去親手摸下啲陶瓷製作陶藝，我覺得呢個小朋友係非常之值得嘅哈。並且價格好抵啊，雙高六日人超市4999蚊，就話4000多蚊，5000蚊有找係嘛？所以想報名嘅記得4332414341，或者東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旅遊，或者發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之後咧，更多嘅暑期嘅行程咧可以同大家去推介，因為我哋七八月份都仲有好多嘅嚇，所以咧先加微信再了解同埋再報名嚇。東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期待同大家一同出游嚇。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谢大家的收听，听日同样时间，听听仙哥的声音会不会出现先吓，听日见，拜拜。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惊叹句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1: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3: 4008000000，
2: 参与报价有好礼。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呢，拥堵834米左右。在杨朗路的西向东，杨屋东山街到美景西路拥堵1.1公里。桥桥中路的东向西，目前呢是拥堵609米左右的。在大朗金朗北路的东向西，长明街道附近呢拥堵846米。长堤路的东向北拥堵525米。富民中路的北向南，美景中路附近拥堵580米左右。与此同时呢，在迎宾大道东的东向西，花园街跨铁路桥道附近拥堵563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看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会唤醒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别怀疑，喊出来，一起喊出奇迹。

0: 相信我，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演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
1: 嗨，朋友们，16:0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2: 是的，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1: 大家好，我是杨希，
2: 我是全刚啊。
1: 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啊。我们的直播室里呢又请来了嘉宾朋友来做客，
2: 热闹起来了哈。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东莞爱尔眼科医院，这个视光及小儿眼病科主任符成斌符主任。符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下午好。
2: 对，符主任你可以。
1: 符主任咱们把这个麦啊对着我们的嘴说。
2: 对，
1: 这样大家就能够更清晰的听到您的声音了。
2: 来吧，那个符主任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爱尔眼科医院的。那今天呢符主任呢不跟大家讲脚气，也不跟大家讲这个头发长短，就讲讲咱们这个少儿啊眼睛的问题啊，或者说大家收音机前还有很多成年的小朋友们，对不对？四五十岁的，你有什么样的眼睛的问题呢？也可以在线提问一下啊。
1: 真是一段拙劣的开场白啊。咱们呢边这个轻松一点啊，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暑假期间啊我们科学护眼。很多朋友呢其实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扰或者问题啊。孩子呢辛辛苦苦的这个一个学期读书啊其实也挺累的，
2: 是，
1: 但是放假了那家长就想着咱们放松放松。那你说现代啊这个年代，你说放松基本上大家都拿着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
2: 对，手机电脑啊。
1: 对的。这个你说咱们就刷手机上网课追剧打游戏，户外活动就大幅减少了。那其实呢这些都是属于视力杀手啊，马上就要和孩子们是朝夕相处了。那么想问问您啊，根据以往的经验，咱们暑假呢往往就成为孩子视力下降的一个高危期和这个度数啊飙升期。那今天呢咱们也是邀请到了深耕青少年近视防控20余年的权威专家，东莞爱尔眼科医院视光及小儿眼病科的这个
2: 符成斌啊，符主任哈。
1: 对的。
2: 那符主任想问您呢，就是这个为什么就是说一到这个暑假啊这个咱们的视力就有一些反弹呢？现在很多小学生对这个暑假对这个视力其实他挺重视的，包括家长哈。那每学期呢学校也会开展这个叫视力筛查，我觉得我们小时候也会
1: 有的，
2: 拿一个小勺子遮住眼睛，然后数那个E的上口下口啊，这视力筛查了。
1: 对，
2: 那很多家长拿到这个报告单一看呢，一是近视这四个字第一反应就是该配镜子了，就是近视镜了。那这个想法是对不对呢？
3: 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那其实学校筛查的话本身它做的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视力的检查，还有是电脑验光，只能起到一个初步的一个预警的作用啊，不能够直接下诊断，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不知道到底是真性的近视还是假性的近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是家长接收到的这个报告提示的是有这个视力异常的话，这个时候正确的一个做法呢是应该要到带孩子到专业的眼科医院，然后做全面的医学验光检查。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叫散瞳验光的这个检查，就能够鉴别它到底是真性的近视还是假性的近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提到一个散瞳这个动作。那么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的，医院验光跟眼睛电验光是不大一样，是吧？对，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那这里面就是提到为什么要做散瞳验光呢？

0: 其实我们主要是因为孩子的眼睛他的调节力特别强，调节力特别强，那尤其是比较年龄比较小的这些孩子，他的调节力特别强，那么检查的时候一紧张的时候呢，或者用眼一疲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眼球的这个睫状肌痉挛啊，这个时候测出来就是我们看上去像是近视，其实就是个假性近视。
1: 嗯，
0: 那拿到报告以后，很多家长呢就拿着这个报告就直接去眼镜店配眼镜，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弄假成真，本来孩子是个假性近视，你给他直接配了一个眼镜，最后就变成真性近视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里面呢提到一个就是说，散瞳验光明确真假近视，这个非常重要。
1: 那这个假近视，就刚才您说那个，就是这个肌肉它有容易痉挛呢，它所谓的近视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它不聚焦吗？
0: 对，假性近视是什么呢？就是睫状肌痉挛了以后，我们的晶状体的就是变凸了。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散瞳验光，其实就是一种用眼药水将这个睫状肌麻痹完了。
1: 哦，
0: 麻痹完了之后出来的就是你本来的
1: 真
0: 实的度数，真实的
1: 度
0: 数。
1: 嗯，
0: 对，就比如说你小瞳下没有用药的情况下验出来是200度，
1: 嗯，
0: 哎，一滴完眼药水再一验，这个度数没了，
1: 嗯
0: 啊，那这个两百度这就是假的几个近视来的。
1: 哦，
0: 对，所以但是你在眼镜店直接这么验出来，它就是200度。
1: 那要如果是这个，比如说假性近视啊，就是有的小朋友他就不代表他每天都是看不清的，他只是可能是那一刻他紧张了，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个视力的一个波动，一个波动就是说用眼疲劳的时候视力更差，哎，稍微休息一下，也感觉眼睛视力又比原来要好一点，就会有这种视力波动的这个问题。
2: 那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说学生啊，那成年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假性近视的情况吗？
0: 成人里面的话其实用眼也很厉害，
2: 嗯，
0: 也很厉害，也会有这个假性近视这个问题，所以假性近视的不是小孩子特有的啊，成年人也会有。所以我们主张呢就是用眼的时候要有一个20/20/20的用眼法则。
2: 这怎么说？
0: 就是每20分钟用眼，近距离用眼啊，不管是看书写字还是手机，每20分钟用眼以后，这个时候要远处6米以外，也就20英尺以外啊，看远方看20秒以上，这个时候就眼睛就得到的放松了。所以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么难做到，说要让眼睛放松很难，其实不难的。
1: 哦，
0: 仅按照这个原则，有20秒钟，哎，眼睛得到一个打断，让它休息20秒，再接着看又不一样了。
1: 对
2: 啊，
1: 那就是用眼20分钟。然后看远处6米开外，20英尺开外，
0: 对
1: 啊，再休息20分钟，
0: 20秒钟，
1: 看着
0: 不
1: 是就20分钟，真是个20/20哈。大家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啊，就是平时我们可以试一试啊，还真不是说20分钟20秒哈，用眼20分钟，看远处20秒，当然这个20秒呢，就是看远6米开外的一个地方哈。当然了，更远更我是不是觉得越远越好一些？比如能看到远山呐、或者是怎么着的？
0: 对，六米以外的，其实眼睛就已经处于放松的位置了。六米以外，
1: 那我小的时候啊，听这个别人说啊，我也不知道是真假、啊，反正都那么传，说这个眼睛呢，有时候你感觉疲劳呢，你看一些绿色的东西，像绿色的植物啊，或者绿色，他说对眼睛有缓解。这个在您的专业领域来讲，科学来讲，它是一个能认证的事吗？
0: 其实我们科学护眼最关键的一个呢，就是用眼的一个时长，用眼的距离，
2: 跟看什么颜色关系不大。
0: 对，那其实我们看树木、看远方的话，它是绿色的，其实它更多的是处于远方，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也是有帮助的，是因为它处在远处，
1: 就看啥不重要，只要是远就行哈。
0: 对，
2: 那明白。那回来刚才讲啊，就是咱们学校的这种筛查，其实更多的是发现，但是不是诊断，
0: 没错没错。
2: 那但是我们家长有，就是在家里啊，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前发现孩子视力下降的一些苗头呢？
0: 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的，就是孩子一旦视力出问题了以后，他会有一些临床的表现。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是频繁的眯眼睛，歪头的看电视，
1: 歪头
0: 看电视，对，然后看电视，甚至的越来越往屏幕的方向靠近，然后坐在沙发上远一点看不清楚，然后的话甚至是有一些有眼睛，频繁有眼睛，眼睛胀痛，这些甚至看东西重影等等，这一些的其实就已经提示了这些视力视功能异常的一些信号。 啊，这个时候就是要警觉了，就要有、
1: 嗯、
0: 要警觉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安排孩子去做检查。
1: 嗯，
0: 那就千万不要拖到开学的时候再去检查。
2: 嗯，
1: 那就是很多小朋友可能他自己啊、嗯、对于自己这个身体的一些状况的描述啊不是那么特别的精准啊，不像这个咱们大人哈、啊
0: 嗯、
1: 他只要疼啊不舒服啊，那其实有的时候家长对于眼睛这块呢一定要多观察、啊、就看刚才咱们副主任说了，你可以要多观察一下。那我就想问副主任，如果说小朋友出现这些问题了，就已经出现类似于什么这个看东西重影啊，或者是频繁揉眼睛啊、
0: 嗯、
1: 那重影小朋友自己会描述啊、
0: 嗯、
1: 如果家长观察到这块，他要如果是不注意的话或者粗心大意的话，任其发展下去，他会这些小朋友会度数加深吗，还是会怎么着呢？
0: 嗯，对，所以呢就是孩子出现了这些临床表现以后，
1: 嗯，
0: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视功能检查还有散瞳验光的检查来明确孩子到底是真性的近视还是假性的近视。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时候是假性的近视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因为他假性近视就是调节紧张的嘛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放松调节。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视觉的一些训练，然后的话让眼睛的调节得到放松。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慢慢的这个视力的它就逐渐的就可以恢复了。其实并不需要配眼镜、
2: 哦、
0: 并不需要配眼镜，但是的话就是这里面提到的话就是一定要积极的去干预，不能说不管它。
1: 嗯，
0: 不管对，因为拖久了以后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会弄假成真，假的就变成了真性近视了、
1: 哎、
0: 因为它持续的痉挛，那这个时候的话就会眼轴就会增长。如果你一旦变成了真性近视、
1: 嗯、
0: 真性近视我们都知道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所以的话在它还不是真性近视，就是眼轴还没有增长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及时的就是让他的调节放松下来，直到他科学的用眼、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可以延缓近视眼的形成。
1: 哎，副主任，那如果按照您的这个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来看呢，如果说一个小朋友是个假性近视的话，然后尽早干预，他未来啊、就是在科学用眼的情况之下，他未来有可能发展成真性近视吗？或者是干预的这个咱们及时干预过来，它的成功率有多少呢？
0: 嗯，对，这里面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假性近视的程度不一样。
1: 嗯，
0: 那我们一会也会谈到一个概念，还有一定的量。
1: 嗯，
0: 那可能以后呢就有一定的概率的就是不变成近视、
1: 嗯、
0: 或者是延缓它形成近视。
1: 延缓啊。
0: 对，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主要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后期的一个干预。
1: 嗯，
0: 后期的干预重视程度。
1: 如果是假性近视，然后由于咱们这个对于科学的掌握不足啊，或者是身边也没有这个明白人啊，咱就给他配上眼镜了、
0: 嗯、
1: 他会产生什么后果？
0: 对，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他的眼睛会非常的疲劳、
1: 嗯、
0: 啊，会非常的疲劳，也会出现刚刚主持人说的视力的一个波动，好像一会儿清楚一点，一会儿又模糊一点，然后我们再一看书的时候又会疲劳。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是什么呢？就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是眼睛会痛啊、
1: 嗯、
0: 甚至头痛这一些症
1: 状。就假性近视戴眼镜啊。
0: 对、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然后你再去观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的话，如果我们及时干预，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说它能够避免或者延缓形成近视。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戴上这副眼镜呢，它就会加速你朝真的近视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2: 嗯，
1: 哎，这个我怀疑我小时候啊
2: 就是、
1: 这个、就是假性近视戴的眼镜，你知道吗？
2: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啊，我刚才听主任说呢，咱们爱尔眼科啊，应该是除了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流程化的检查之外，还有一些很多仪器，
1: 嗯，
2: 来辅助的一、嗯、结合起来，来确定你到底是不是近视。
1: 对对对。
2: 但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见过什么机器啊？就是拿个勺子，反正你认不出来，那就是近视。
1: 然后纯凭那个验光。也是纯凭那个经验了，但那个那时候机器都有限的，我去看那个机器里边是个小树，然后你看能不能看清楚
2: 热气球
1: 啊，热气球啊，看清楚呢就是反正什么时候看清楚什么算。
2: 嗯，
1: 但是我回过头来想想啊，我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科学确实也不那么发达，可能就是由于科学手段不足耽误了。
2: 嗯，
1: 而且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什么词呢，就是说有假近视这个词儿。
0: 嗯，
1: 他是觉得什么？
2: 你快点戴上眼镜，
1: 对
2: 眼睛好。
1: 哎、
2: 对，
1: 然后说你度数不长、
0: 嗯，
1: 你就是假性近视。
2: 嗯、对
1: 啊，你度数长了，你就真近。那倒是，我现在到30多岁了，40多岁了、
0: 啊，
1: 我度数可能也就长了50度、哦
2: 嗯、
1: 顶天啊！我因为戴眼镜戴了10几岁开始戴嘛，戴了20-30年了。
2: 嗯，
1: 但我始终就没闹明白啊，是假性近视，就是等于戴上眼镜之后度数不长吗？
0: 嗯。假性近视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调节痉挛造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假的一个表象来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如果我没有给你做任何的处理，你这个眼睛放松下来了， 你会自动就是又清楚了。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你的用眼过度，用眼过度引起的。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假性近视，其实这个很早，我们包括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
1: 啊，对对对，
0: 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甚至有些家长他会认为年龄小的孩子就是假性近视，年龄大一点的就不是假性近视。
2: 对，他用年龄来判断，
0: 对，用年龄或者用度数高低来判断，其实不是的，
1: 是吧？
0: 啊，对，我们标准的孩子

0: 还是通过散瞳验光，散瞳验光检查，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能够鉴别真假近视。
1: 这个散瞳验光就是您刚才说的滴上眼药水，
0: 那个
1: 哦、是吧？
0: 散瞳的眼药水。
1: 那个这个技术什么时候出现的？
0: 这个呢就很早都有了。
1: 那为什么我们
0: 对我们以前的医疗条件各方面的话，就是再加上本身的一个我们对近视的重视程度也不大一样，
1: 哦、
0: 因为在很多老百姓的心里面呢就觉得哎呀，一副眼镜在眼镜店直接搞定就行了。
1: 对、哦，
0: 那现在就不是了，现在大家的这个对于这个眼保健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孩子，现在都是一个两个的孩子，这种很珍贵的，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哦，这个时候要找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确诊，
1: 就专业的检测，
0: 对，确诊完了之后再去探讨用什么方法，
1: 明白？
0: 对，
2: 愚昧害死人呐！
1: 那你这个眼睛也耽误了，牙也耽误了，
2: 头耽误，因为现在就是现在家长认知也应该是很高了，但是呢，咱们也要做个科普。因为也不乏呀，像几十年前的家长一样，就是孩子眼睛有一点看不清了，哎，非常武断的判断你近视了，然后马上离你这个拉近到这个咱们这个配镜的这个眼镜店呢，
1: 他也有可能是很积极，就很重视，
2: 对，
1: 就第一时间配个眼镜。
2: 但是呢，他却忽略了一个环节，眼睛近视它也是一种病，它是病，它就是要进行一个医疗判断的，
0: 对，医疗判断，
1: 是的。
2: 所以说过去你看很粗暴。近视了，配眼镜，直接到最后一步了。然后忽略了中间这一步，去到咱们的正规的啊、专业的、正规的这个医院的眼科医院呢，去看一下，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你看，
1: 但是其实啊，咱们东莞爱尔眼科啊，就是一到暑假的时候啊，特别特别的忙。那就说明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家长认知是很高的。
2: 是，
0: 对。就是刚刚我们也说到，就是以前没那么重视，现在为什么那么重视的，就是这个大家的一个意识程度，疾病的这个需求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的话也是特意的，就是成立了我们的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门诊，就主要是针对就是这些青少年儿童。对，其实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了，那一到暑假的时候为什么特别忙呢？因为小孩子放假了，小孩子放假了，这个时候呢就有空来医院做检查了，所以我们每年暑假的时候呢，这个门诊量呢就会蹭蹭蹭的往上涨。哦，就很多家长甚至我们这个时候上班的时候看一天下来的话基本上没时间喝水，就很多小朋友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就是其实有一部分家长呢也是就是即便孩子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他也会来检查眼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有这个意识，就是要给孩子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对，这个就像孩子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日记，一个日记，那么就能够我们通过动态的去追踪孩子的远视储备，眼轴的变化，好，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更加抓住的这个主动权啊，所以通过这个远视储备跟这个眼轴长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孩子的一个发育的一个情况，发展的一个情况，做到就是说心中有数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哎，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咱们东莞爱尔眼科医院的我们这个这副主任，你那个科室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0: 视光及小儿眼病科。
2: 哎，就是儿童科，儿童眼科吧？
0: 对
2: 对。然后请到了我们儿童眼科的主任啊，副主任哈、啊，做客直播间。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有什么这个对眼睛方面的啊一些疑问呢、啊，就是视力方面一些疑问和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参与方式啊来进行这个在线的互动提问哈、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那您刚才提到。到的是我们在这个东莞爱尔青少年近视防控门诊当中啊，你们都很忙啊，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建立这个档案，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就相当一部分因为要上班的家长嘛，他们平时白天比较忙，这孩子到暑假就是一个放养的状态，这种情况有没有？
0: 有的，有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又涉及到一个用眼习惯，就是什么呢？一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孩子的话因为家长没空管孩子，你有报班的话可能有老师，但是如果是在家的情况下的，很可能这个时候小孩子就什么呢，电视手机不离手、
1: 哎、
0: 啊，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他在这个一个暑假的时候度数会涨吗？
0: 对，一个暑假下来的话，就是我们也看过了，有一些一个暑假下来的话，涨几十度的都有，
1: 哇，
0: 就是一两个月，
2: 他原本就近视，
0: 对，原本不近视可能形成近视，有了近视之后它又会长，就加深。所以的话就是这两个月千万别小看，而且我们以前也做过调查了，一年当中长得比较快的时间就是寒

0: 是我们不希望到那一步。
1: 啊，当然当然，
0: 对，能、
1: 嗯、
2: 我们小时候啊，就是当然都是在愚昧，我所有的获取的知识都是从愚昧的渠道啊，
1: 嗯，就是口口相传。
2: 人一旦什么斗鸡眼先，你吓他一下子
1: 啊，
2: 然后有时候就能给他吓开。
1: 是，
2: 但
1: 这吓一下治百病，什么打嗝
2: 也
1: 吓
2: 一
1: 下。
2: 吓
1: 就我个人有一个很好奇的啊，就是因为到暑假了，你知道，就家长基本上就是平板手机他都会给孩子来，
2: 因为这样孩子就消停了、
1: 你们在临床当中有没有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个经验啊？就假如说我们都是拿手机，我在同样的一直在刷短视频，
2: 嗯，
1: 和同样的一直在玩游戏，哪一种对眼睛的伤害更大？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我们更多的就是看的，就刚刚我们也说了嘛，第一个呢就是看的这个距离，
1: 嗯
0: 啊，然后的话，你33个厘米以内的这种距离，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用眼，这是一个距离很重要。
1: 哦，
0: 然后这个距离的活动的话，不管你是看什么内容，
1: 哦，
0: 不是最重要，不是内容，
1: 内容不重要，
0: 对，关键的是这个距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时长，
1: 哦，
0: 啊，就是说你是在这个距离里面看，但是看了没多久，你又休息一下眼睛，
1: 哎，
0: 它危害就没那么大。
2: 哦，
0: 你连着看在这个距离，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危害是最大的了。
1: 嗯，还有一个我个人好奇的点。就是您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距离，比如说我们上班也是一样嘛，我们看电脑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您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可以望向远方这样休息，
0: 嗯，
1: 那我不望向远方我闭眼这样算不算休息呢？
0: 闭眼也算是休息，闭眼也算是休息，
1: 哦，
0: 但是望远方的话就是相当于，其实白天怎么说呢，白天的话我们大部分的人眼睛还是睁开的嘛，
1: 是是是，
0: 所以睁开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对我们来说最便捷的方法还是望远，
1: 哦，
0: 是最便捷的，
1: 哦，
0: 也是最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
1: 哦，不是，我是就是工作20分钟就要睡一个小时，
2: 你不要闭眼，你什么病都不会得，你这样的话，
1: 开玩笑，
2: 你身体非常好，
1: 开玩笑，
2: 不是，是这样，这有的家长他就会存在一个较劲的一个认知啊。那你看，就是我，就比如说我和他孩子的这个另一半啊，这个孩子的爸爸或者孩子的妈妈，你看我们俩都不近视，
1: 嗯，
2: 然后呢，这孩子可能也不会近视，
1: 他会觉得这个是不是遗传？
0: 嗯，
2: 然后
0: 对
2: 对，
0: 嗯，
2: 还有的就是这么小。大家都在这玩，你说暑假孩子这家小朋友在玩，
1: 都在玩手机，而且
2: 有的就近视，有的就不近视。
1: 是的，
2: 啊，这个是由于什么原
1: 因？
2: 因
1: 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说法，
2: 是，
1: 就是说，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电子产品倒是少，但是，
0: 嗯，
1: 他另外的就是那种课外书，然后呢，因为家长不让看，所以基本上都是那种
2: 猫着被窝，
1: 对，光线又不好，就这么样的看。那你看同等的都是这样读课外书，有的就近视的很严重，有的一点事儿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0: 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说了，
1: 嗯，
0: 就是遗传是一个方面，
1: 哦，
0: 也就是说在孩子近视眼的形成以及发展过程当中的话，那么遗传占了大概20%的因素，
2: 嗯，
0: 80%还是来自于不良的，这种用眼的习惯，包括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在被窝里面，除了你这个距离得不到把握，第二个的话，你的光线，
2: 嗯，
0: 光照环境的光照也得不到一个充足的一个把握。
1: 是，
2: 嗯，
1: 的。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时长也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你看这个小说的话，在被窝里面，那直接都不看多久了，嗯，是吧？
1: 啊，对
0: 对。所以的话，确实是这么回忆起来的话，以前小时候的话，这个不好的习惯还是非常多的。
1: 对的，对的。哎，那从您以往的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这个孩子的视力啊，它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是值得我们的家长来关注的？
0: 嗯，其实孩子的话就是视力相关的问题无非就这么几种，第一个的就是近视啊，就刚刚我们谈的近视的问题，
2: 嗯，
0: 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呢，第二个的话就是远视，
2: 嗯
0: 啊，
2: 远
0: 视，还有的话散光，
1: 嗯，
2: 散光，
0: 啊，散光这一类的，当然呢斜视它也会引起视力的一些问题，包括还有弱视，
2: 嗯，
0: 这一些，
1: 哦，
0: 这就是小孩子跟视力相关的，就是有这么一些病，而且也是很常见的病，不是少见的，
2: 嗯，
0: 很常见的病。
1: 对
0: 啊，
2: 但是呢，如果家长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孩子，如果出现以上四种情况，像福主任说的四种情况的话呢，也别着急啊，
1: 嗯，
2: 咱们可以呢去到咱们的这个东莞爱尔眼科医院哈。东莞爱尔眼科医院呢是隶属于全球眼科连锁机构爱尔眼科集团的医院，11年扎根东莞。建立起咱们的东城肿院虎门分院、南城卓越眼科以及东坑门诊立体化服务网站，打造呢全东莞辐射大湾区的半小时健康这个诊疗圈。那医院呢设有多科室啊，包括小儿科呀、屈光手术科呀、白内障科呀等等等等。那作为全球的这个眼视光解决方案的领航者的东莞爱尔眼科医院，以及咱们的这个小儿眼病科呢，由 从业近20年的

0: 青少年近视防控专家以及弱视和斜视啊治疗专家符成斌主任领衔的组织了一支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那是专注咱们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个近视啊以及眼病的一个防御哈。
1: 嗯，
0: 那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0769-2266-00232266-0023。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25到30度，吹偏南风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在直播间里啊，也是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来做客。
1: 没错，来自咱们东莞爱尔眼科医院视光以及小儿眼病科的符成斌符主任。符主任你好。
0: 你好。嗯，非常欢迎啊。那刚才呢，也是跟我们的符主任一起了解了一下啊，咱们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会容易出现的啊，被大家忽略到的一些眼部的问题。
1: 哎，然后上半节咱们也着重聊一聊这个家长朋友们一些相对关心的问题啊。那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几种参与方式啊，来在线的跟符主任呢一起来互动哈。
0: 对，
1: 如果您的小朋友或者您个人本身啊，有一些对眼睛啊一些包括近视啊，包括一些眼睛疾病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问问符主任哈。那参与方式很简单，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对，
1: 在直播间呢有两位朋友提两个问题啊。这位朋友 Apple 问说斜视怎么办？那就要问到符主任啊。
2: 对，这是又另外一个问题了。
0: 是的，
2: 对，其实斜视的这个治疗的话，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
0: 领域，
2: 一个专业的领域。
0: 嗯，
2: 然后很难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呢，就是这里面呢，就是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斜视，跟我们的屈光度它其实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最终要先验一个准确的散瞳验光，验一个准确的度数。那有些人的斜视呢，是比如说像调节性内斜视，你可能戴了这个远视眼镜，它是远视状况，戴了这个远视眼镜之后，它就已经正过来了。那有些是需要做手术的，有些是要做训练的，做视觉训练的。
0: 就是说，这个斜视它一定是后天。
2: 也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
0: 这个比例呢？
2: 这个比例的话，就是先天的是确实是少一点，后天的居多。
0: 那就是说，由于他比如说不良的用眼习惯
2: 啊，
0: 然后就是会导致慢慢就有点斜视。
2: 对，这种呢就还是比较常见的，就刚刚我们说的，整个看近处。比较多了以后呢，就容易出现急性共同性内斜视这一类的。包括有一些孩子他有近视，他不爱戴眼镜，这个时候也容易出现斜视。
0: 就他可能是不习惯，觉得难受，戴眼镜就难受。
2: 对对，尤其是有近视不戴眼镜的人，就很容易出现间歇性外斜视。外斜视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0: 那所以说呢，这位听友啊，您的这个情况呢，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对，
1: 但是呢，也可以来到咱们东莞爱尔眼科医院啊，这个来去做一下具体的检查。那还有朋友问啊，他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也挺专业的，说这个眼球震颤，他说怎么办？首先什么叫眼球震颤？
2: 对
1: 对，
2: 眼球震颤其实大部分都是先天性的这种眼球震颤居多。
0: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
2: 对，其实眼球震颤呢，就是整个眼睛的话就是不停的在抖动，自己控制不住。他自己控制不住的。
0: 那别人能看到吗？还是只有他
2: 看得到？
0: 对，
2: 他别人是看得到你的眼睛不停的在抖动的。
0: 其
2: 实目前关于眼球震颤的这一个，确实是属于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我们的眼科里面的一个医学问题。目前呢还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
1: 全球来讲，
2: 对，
1: 都没有。
2: 我们现在会有一些通过手术啊来解决的这么一些方法。
0: 它会不会是跟神经相关呢？
2: 对，就是我们现在关于眼球震颤的这个机理的还不是特别的明确。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些我们只能推测的，它可能是跟我们的脑袋的里面的信息的处理等等会有一些关系。比如说有一些人那他受了外伤，脑外伤以后，有些人可能又会出现那个斜视，原来有震颤的，他突然就这个震颤又没了。所以就是说我们推测的，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个细节的现在还不明确的。
1: 那你说这个眼球震颤的患者，他影响的看东西就是也是在他的世界里是晃的，
0: 他只能共存了，我想。
2: 对，眼球震颤是这样子的，他本身呢有眼球震颤的孩子，特别是震颤的这个频率比较高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他的视力一般都不会好到哪里去，一般都好不到哪里去，
0: 受影响。
2: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验光的时候，可能同时还会伴有一些远视啊、 近视啊、散光啊之类的这种屈光不正，
0: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佩戴眼镜的，
1: 嗯，
2: 同时要如果有这种，基本上都是有弱视的，
0: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做一些弱视的一些训练，
1: 嗯，
2: 然后戴眼镜做弱视训练，如果同时合并有斜视的话，还可以做斜视的一些矫正手术，
1: 嗯，
2: 那有一些孩子呢，可能是有眼球正常以后，他可能会有代偿投喂，就比如说脑袋是歪的，
0: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他这个代偿投喂问题，
0: 嗯，
2: 但是就是眼球正常的本身这个动目前呢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0: 就等于说不能根治，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
2: 对，我们包括有一些手术，眼球正常的一些手术也可以做，
0: 嗯，
2: 但是他呢就是说做完之后可能会减轻一点，
0: 嗯，
2: 啊，减轻一点，没正常的这么厉害，
1: 嗯，
2: 会有这么一些方法，
1: 这也就算是现在的能
0: 还没有特别好，
1: 就叫一个医学的难题，
0: 嗯，
2: 对，是一个难 题，
1: 难题，
2: 现在所以也是一个研究的一个热点吧，
1: 嗯，就研究的方向哈，
0: 嗯，
2: 对，
0: 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跟散光有关的问题，
1: 嗯，
0: 他说自己呢是有散光啊，加这个近视啊，
2: 嗯，
0: 但是呢度数都比较小，
2: 嗯，
0: 就是他平时不爱戴眼镜，
2: 嗯，
0: 偶尔呢就戴半天，
2: 嗯，
0: 摘下来的时候就感觉整个眼睛很模糊，
2: 嗯，
0: 还得适应一下，
2: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坚持戴眼镜，
2: 嗯，
0: 还是说可以就维持，
2: 这个听众可能是一个应该是个成年人，
0: 成年人
2: 可能是个成年人
0: 是的，
2: 对，
1: 小朋友没有散光，
2: 对，低度的近视加低度的散光，其实是这样子的，按理来说的话，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它是这样子的，我们戴眼镜的话就是戴完以后的话看东西会很清楚，
0: 是
2: 吧，是，所以呢适应了这种清晰的世界以后，
0: 嗯，
2: 你再摘下来的时候你就有点不适应了，
0: 哦，
2: 对，就是一个习惯性的一个问题，
0: 就他这个问题也 就他自己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吧，
2: 其实我们的话就是从我们屈光矫正的角度来出发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是要看他具体的度数，一般呢，
0: 哦，
2: 就是说还是应该要得到矫正，不然的话像我们经常用眼时间久了也就会出现一些视疲劳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哦，
2: 对，
0: 好的，
2: 嗯，
0: 那刚才呢咱们上半节的时候跟咱们的福主任了解了很多哈，就青少年这个群体，尤其是他们在暑假的时候这个眼睛啊，第一个呢是家长有空了，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之前的上学期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暑假期间带孩子来我们的爱儿眼科
1: 好好看一下，啊，
0: 另外一个群体呢就是说我们哎反正就是一个学期非常辛苦，你就玩吧，
1: 哎，
0: 啊，什么的手机啊，嗯，平板就都来了，这个容易忽略孩子眼睛在暑期当中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0: 那问题来了，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怎么去把握这个用眼的尺度呢？
1: 哎，
0: 因为这个年代我们已经不可能就是拒绝电子产品了，
2: 嗯，
0: 我觉得也不现实，
1: 得共存了，
0: 啊，
2: 对，
0: 可能家长就觉得很难把握，我怎么在暑假的时候就是管理好孩子的这个用眼的这个尺度比较合理，
2: 嗯嗯嗯，其实这里面的话就是提到一个点了，怎么样去科学的用眼的一个问题，
0: 嗯，
2: 刚刚我们在前面里面也做了一个埋伏，
0: 对，
2: 就是我们要用眼的法则里面刚刚我们说的一个二十二十二十的用眼法则，
1: 啊，
2: 那这个呢就是能够让眼睛得到休息的一个法则，
0: 嗯，
2: 同时又不会说让孩子不能看手机，
1: 嗯，
2: 不能看书，这是做不到的，
0: 嗯，
2: 谁都要学习是吧，
0: 是，
2: 啊，所以呢就是中间强调要有一个打断的一个动作，
0: 嗯，
2: 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我们强调的就是还是要做户外活动，
0: 哦，
2: 啊，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户外活动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阳光，那我们照射人体照射到阳光以后，我们视网膜的有一个神经的介质叫做多巴胺，
0: 嗯，
2: 那个这个神经介质它就会分泌就会增多，就可以预防近视啊，就可以预防近视，所以同时的话户外活动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们户外活动基本上都是看远，
1: 对
2: 啊，都是处于看眼的状况，
0: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你户外活动的时候除了阳光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得到放松了，
1: 嗯，
2: 你看的是远方，
1: 嗯，
2: 看的是远方啊，所以的话就是我们一直很强调户外活动很重要，
0: 对，
2: 非常重要，
1: 你看这个我之前，啊，看一些纪录片或者走到一些地方的时候呢，我会发现什么呢，很多大山里的啊，这些朋友，啊，
0: 近视的很少，
1: 哎，真是很少反而是什么呢，大山近视就存在两点， 一呢是那些这个上年纪的老人呢，他有一种近视，就是他们是在家里边纺线的，或者是那个农耕的，因为他
0: 那也是近距离的，
1: 对，近距离造成的。还有呢，就是很多猎人呐，你看那些老猎人呐，就是我们老家就是那些老猎人，没有一个近视的，或者他们常年干农活的，近视的很少。
0: 你举的这个例子好小众啊！
1: 啊，对，对，猎人干农活，就是说明他们每天就是也就出去野外呗，啊，上山呗，然后呢看远处呗，
0: 对，
1: 啊。
2: 对，其实这里面还是强调就是望远啊，所有刚刚我们举的这几个职业这些的话，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望远的多。
1: 哎，傅主任，你说这个人类是不是就是由于有了知识之后眼睛才变近视的呢？大家这么看书，
2: 所以近视确实在我们现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越是文明，近处的活动越多，近视的发病率就是越来越高。
0: 对，它就是有具体的数据支撑的，是吗？
2: 对，但是我们国家呢，从2018年开始就做了大量的这些工作以后的话，就是已经近视的发病率已经连续好几年都在下降。
1: 就科学普及，
2: 对，就是国家在这个层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学校的一个筛查，包括科普知识的一个宣传。那像我们医生的话，要去学校经常讲课，给老师讲，给家长讲，给孩子讲，怎么样正确的护眼，包括我们今天在电台里面又继续科普，就是让更多的人懂得怎么样去爱眼护眼。那这样子的话，
0: 您讲到这一点我感触特别深，因为这几年呢我们节目组其实也是经常走校园，然后呢我就发现一个是眼睛方面的科普，一个是牙齿，
1: 对，
0: 我就发现你是真的国家投入了很大，就是他就是想说我们从最小的小朋友开始，那你想想他们这一代人未来长大了，他们的眼睛和牙齿那就是从根本上质量就提高很多。
1: 而且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眼睛和牙齿是最容易啊遭受这些
0: 维护，我们
2: 比较容易忽略
1: 的。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1: 那傅主任，就是现在比如说很多小朋友在市面上看到很多小朋友戴这个眼镜啊，要戴的五花八门，
0: 是
1: 什么OK 镜啊，
0: 我最听最经常听的就是这个 OK 镜。
1: 哎，对对对，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
0: 嗯，
1: 什么
0: 对
1: 这个什么就离焦镜等等等等，那，这些我家长很多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选，或者说他只是听那个配眼镜的说你该戴什么镜，他就戴什么镜，
0: 而且好像价格还挺贵的。那您来给我们科普科普这些五花八门的
1: 都是干什么的这些镜子。
0: 对对对，
2: 其实就是说孩子已经近视了怎么办，其实说到底就是已经近视了怎么办。
0: 是，
2: 那我们将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些方法的话我补充完，同时我再把它归类一下。
0: 好的，
2: 其实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光学的层面，
0: 光学
2: 层面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OK 镜。 OK 镜呢它是一种特殊设计的一种隐形眼镜，晚上睡觉的时候孩子戴到眼睛里面去，八岁以上的孩子戴到眼睛里面去，闭上眼睛睡觉，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把它摘下来，那么一摘下来以后呢白天就不用戴眼镜，都能上体育课文化课都不用戴眼镜，这是第一个好处，它不用戴眼镜。
0: 对，
2: 第二个好处呢是什么呢，就是OK 镜它控制近视的疗效比较好，我们像我们普通成年人戴的这种单光眼镜，我们小时候其实配的就是这种单光眼镜，
0: 对，
2: 其实这种就是没有控制作用，所以为什么说老百姓经常说什么越戴越深，其实就是这些我们的单光眼镜它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近视控制作用，那有了 OK 镜之后呢就能够既能够达到一个呢就是控制近视增长的作用，同时又满足了我们的不用戴眼镜的需求，因为基本没人说我喜欢戴眼镜，没人这么样，
0: 对
2: 对
0: 对，
2: 都不想戴眼镜，是吧，
0: 是的，
2: 既能控制又不用戴眼镜，所以 OK 镜它有这个好处。
0: 那这个 OK 镜它是在
2: 隐形眼镜，
0: 它就是隐形眼镜，
2: 对，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戴。
0: 那一辈子都要这样戴吗？
2: 它基本上就是说八岁以上的孩子用的，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八岁到十八岁之间的青少年儿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龄段他有近视防控的需求
0: 啊，对，
2: 就控制他增长的一个需求。那十八岁以上能不能戴的，一样可以戴，但十八岁以上的话，我们的选择就多了。不想戴眼镜，我们有近视手术，
0: 对对对，
2: 也可以戴眼镜。像我们现在主持人可以戴眼镜，
1: 对，但是OK 镜是什么原理呢？就我白天不用戴，就晚上戴，而白天也能看得清。
2: 其实这个镜片呢，它这个里面的设计是很特别的。我们普通的像美瞳这种隐形眼镜，大家都知道，一戴上去清楚，一拿下来就看不清楚了嘛。
1: 对，
2: 这是大家都懂，是因为它的这个镜片的后表面只有一个弧段。但是我们现在的 OK 镜呢，就是它的后表面有四个弧段。那每个弧段的话，它起的作用不一样。那么这个材料它是一个硬性的材料。那晚上睡觉戴的时候呢就有双重作用，第一个的话你的眼睛是闭上的是吧， 眼睑呢对这个镜片会有一个压力的作用，
1: 哦，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的眼睛不是干巴巴的呀，我们眼睛是有泪液的，有泪膜的，
1: 嗯，
2: 啊，那这个时候的戴上去以后的话，这个镜片吻合到我们角膜以后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液体泪液会有一个流体力学的效应，
0: 嗯，
2: 啊，那在这种液体流体力学的效应以及我们眼睑的一个压力的作用下的话，我们的角膜的最表层叫角膜上皮层，它就会塑形，就塑成我们的这种设计好的这种形状，
0: 嗯，
2: 那这种形状呢就能够让你第二天一整天都不用戴眼镜都能看得清楚，
1: 大概理解了，哦，
2: 对，但是它不是永久的，就比如说你今晚戴了，明天看得清楚，明晚不戴，
1: 它只能保持12个小时左右，
2: 所以就是白天一天不用戴眼镜。
1: 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山东，我是山东，他们种苹果，然后给苹果上边，套各种模子啊，套上模子之后苹果就按它那个
0: 形
1: 长，
0: 形成那个形，
1: 但是 OK 镜只能保持几个小时啊，比如说8个小时12小时，我中间听过很多朋友说，就是因为抱怨孩子嘛，
2: 嗯，
1: 说小朋友有时候也可能粗心大意啊，
2: 嗯，
1: 这 OK 镜就丢了，然后就掉到哪儿了，好，OK 镜好挺贵哦，
2: 对，
1: 哦，
2: 所以 OK 镜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因为它是三类的医疗器械，
0: 哦，
2: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配的，
1: 啊，医疗器械，啊，
2: 还要在医疗机构才能验配，
1: 哦，
2: 第二个的话我们的宣教很重要，
1: 嗯，
2: 要我们要教小孩子怎样戴，怎样摘，怎样注意卫生，
1: 嗯，
2: 怎样规范的护理，怎么样多久时间复查，
1: 嗯，
2: 要准时回来复查，
0: 嗯，
2: 那如果是规范的进行操作的话，那 OK 镜现在的话还是证实的是非常安全的，哦，
1: 嗯，
2: 那除了 OK 镜，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离焦镜是吧，
1: 嗯，
2: 那离焦镜跟 OK 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嗯，
2: 其实 OK 镜跟离焦镜都是用来控制增长用的，
1: 嗯，
2: 那离焦镜的话它就是我们戴的框架眼镜，就是框架眼镜，
1: 嗯，
2: 但是这个镜片的设计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2: 那这个镜片的话它的中间跟我们普通戴的这个眼镜是一样的，
1: 嗯，
2: 就是用来看东西清楚的，
1: 嗯，
0: 是
2: 啊，就比如说你100度我给你配的是100度，300度就是300度，
0: 哦，
2: 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在这个中央的这个光学器的周围的地方它就开始不一样了，
0: 哦，
2: 啊，周围的话它有很多的小的微透镜，
0: 哦，
2: 一颗一颗的这个微透镜，那么这个微透镜呢就能够将我们近视眼的这种眼睛里面的周边视网膜的远视性离焦矫正了，也就是说有了这些小的微透镜以后我们的近视增长就变慢了，
1: 嗯
2: 啊，所以的它的镜片跟我们的单光的我们成年人配的这种单光眼睛是不一样的，啊，
0: 哦，
2: 但是这里面呢就是离焦镜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点是什么呢，它要求是白天一整天佩戴，
1: 嗯
2: 啊，至少12小时以上，
1: 嗯，
2: 就不能说我上课戴一下下课我就不戴，哦，有些度数低的50-75度的有些人就是上课戴一下下课不戴，那这个效果就不好，
1: 嗯，
2: 要强调的就是要一整天戴12小时以上，
0: 对
2: 啊，所以刚刚我们说的 OK 镜跟这个离焦
1: 镜
2: 这就是光学手段，
1: 嗯，
2: 光学手段，
1: 嗯，
2: 那么第二个的就是我们的药物的手段，
0: 嗯，
2: 药物的手段就是现在比较很多家长其实都懂，就叫做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
0: 哎，
2: 有这么一个眼药水，
0: 哦，
2: 那么它的浓度很多了，
0: 哦，
2: 有0.01的0.02的0.04的0.05的都有，
0: 哎，
2: 那么的话这个低浓度的阿托品呢，那么使用的方法也各异，一般来说常规的大部分就是晚上睡觉前滴啊，那这个时候滴完了之后的话，然后的话就是每天晚上滴，那这个眼药水也能够让近视的增长变慢，
1: 嗯，
2: 也就是说比如说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戴了 OK 镜，单纯戴 OK 镜，
1: 嗯，
2: 你的控制的情况比如说是一年下来的话增长了25度，
0: 嗯，
2: 那如果你加上了这个眼药水之后它控制的疗效的又会更好，
1: 嗯，
2: 所以它呢就能够增效，能够使得近视控制的效果更好，那事实上的话我们不管哪一种光学手段的话，那么控制近视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
1: 嗯，
2: 那有些人效果特别好，那有些人没那么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需要用到这个药物的手段联合进行使用，
1: 嗯
2: 啊，那这是药物的手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视功能的方面，
0: 对，
2: 嗯，也就是说有些孩子本身他的视功能是比较差的，
0: 嗯，
2: 那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只关注了近视，给他配了足度的镜，并没有给他关注他的视功能，也就是没有给他做视功能的一些训练，
0: 嗯，
2: 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了，就是哎，怎么用这个手段控制不好呢，哎，我们一发现一检查发现视功能不好，
1: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做视功能训练完了之后，哎，什么这样子效果就出来了，
1: 哎，
2: 所以视功能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2: 所以这是涉及到这三个方面，
1: 所以说这个很多家长朋友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可能现在反正选择的这手段呢或者方式也多一些，
2: 嗯，
1: 但是呢还是要科学按照你个体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哈，
0: 对的，
2: 对，
1: 欢迎大家呢来到咱们东莞爱尔眼科医院啊来 就一些问题啊，或者做一些检查。那东莞爱尔眼科医院呢，是隶属于全球眼科连锁机构爱尔眼科集团，11年扎根东莞。那有咱们的东城总院、虎门分院、南城卓越眼科以及东坑门诊部啊，这个等等啊。那打造覆盖全东莞，辐射大湾区的半小时，眼健康的诊疗圈。那医院呢设有众多科室，包括我们视光以及小儿眼病科、屈光手术专科，还有白内障科，以及呢角膜的眼表科、眼底外伤科。你听这些词儿我都不认识，你知道吗？
0: 比较陌生，
1: 这太陌生了。原来有这么多科啊！
0: 嗯，
1: 那这个几大专科啊，那守护咱们的生命周期以及眼健康。作为全球视光解决方案的领航者，东莞爱尔眼科医院，视光及小儿眼病科呢，由从业近20年的青少年近视防控专家和斜弱视治疗专家，我们的福成斌福主任领衔，组建起一支由专业的医生和视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青少年近视防控以及斜弱视的医疗团队。
0: 嗯，
1: 那全面开展青少年儿童近视以及预测及预防角膜塑形，还有呢我们的医学验配光镜，斜弱视的诊疗、双眼视功能检查和训练、低视力康复和术后巩固啊，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些项目。我说了这些我其实都不认识，朋友们，但是这很专业啊。
0: 嗯，
1: 如果您存在这些以上的这些需求和问题的话呢，就可以来到咱们东莞爱尔眼科哈。那咨询热线是多少呢？0769-2266-0023，2266-0023。
0: 嗯，
1: 那好了，副主任，问题来了，我刚才通过这个之前的以上这些介绍啊，我说一些我这个认知的一些
0: 自己的体会，
1: 哎，盲区啊，
2: 嗯，
1: 有个低视力康复和后巩膜加固。
2: 嗯，
1: 这个是个，
0: 主要是后巩膜。
1: 对，后巩膜什么？对
2: 对，后巩膜加固是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说还是要科普一下？
1: 嗯，
2: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近视，如果你不加控制的话，它会度数会增长，会加深。
0: 对，
2: 到了600度以上，我们叫高度近视，是吧？
1: 嗯，
2: 那高度近视它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视网膜脱离、视网膜变性、穿孔等等一些。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致盲。嗯，所以现在高度近视的并发症导致的致盲，在我们国家排在不可逆致盲眼病的第一位，一点不可逆致盲眼病的第一位，所以一点都不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家的策略就是，你没有近视眼的孩子就要预防，让他不要变近视眼。
1: 嗯，
2: 但是如果你已经变成了近视眼的孩子呢，你就要控制，不要变成高度近视眼。如果是高度近视眼的孩子呢，你就要让他不要变成了一些有并发症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呢，针对高度近视这个群体的话，我们就有个手术叫做后巩膜加固术。那这个手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眼球的后方，那我们加一个液体的巩膜，就是别人捐出来的这个液体的巩膜材料放进去。
1: 嗯，
2: 当然呢，现在我们国家也在开发有没有一些生物的材料可以替代这个液体巩膜。
1: 嗯，
2: 反正最终下来就是要在这个眼球的后几部要放一个材料进去。现在用的比较多了就是液体巩膜，那这个材料呢就会跟我们的眼球的贴合在一起，长在一起。
1: 嗯，
2: 那么我们的眼球呢就是稳固了，它就比较牢了，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小时候打穿补丁的裤子一样。哎，这里加一块补丁，那你这个地方呢就加固了。
1: 嗯，
2: 那这样子加固完了之后的话，眼球的增长就会变慢。
1: 嗯，
2: 所以它近视增长就变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那么加固完了之后的话，我们眼底的血供就会变得丰富了。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就不容易出现并发症。
0: 嗯，
2: 所以后巩膜加固术呢主要是针对高度近视的群体，增长比较快的高度近视的这些群体。
1: 嗯，
2: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低视力康复的，就是一些眼睛的视力上不去了。
1: 嗯，
2: 上不去了，比如说是一些网脱啊，有一些其他的眼部的疾病导致了你的视力不好。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即使配了眼镜之后你还是看不清楚。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些低视力的一些康复，来协助这些低视力的一些患者能够正常的生活，能够
1: 低视力指的就是视力弱。
2: 对，就是视力弱，
1: 是
2: 就是戴眼镜也矫正不上去。
1: 就是有偏，就是
2: 有一些眼病类的导致的。
1: 眼病类的哈。
2: 对。
1: 那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高度数的，比如说这个患者啊，就是这个用眼高度数的600度、700度，
2: 嗯，
1: 那他们一定会造成一些致盲的一些疾病吗？
2: 嗯，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是这是一个概率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中低度的一个近视，
1: 嗯，
2: 那么你发生这些并发症的概率就是 低很多、
1: 啊、
2: 但是一旦到了600度以上了，这个概率就高了，虽然不是100%、
1: 嗯、
2: 但是它就高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对于高度近视的话要求就是每半年到一年要定期检查眼底，看看有没有并发症，有并发症要立马处理。
1: 那我明白了，是否能理解为就比如像人类的智齿一样，你可以拔掉它，因为它本身就没什么用。如果说我已经到600度以上了，就是 高度数了、
2: 嗯、
1: 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在没有并发症的时候做这个所谓的后巩膜加固术呢？
2: 嗯，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后巩膜加固术是这样子的、
1: 嗯、
2: 就是我们像青少年儿童阶段的话，那就发现它度数长得比较快，那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及早的把这个手术做上、
1: 嗯、
2: 做上以后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它度数长得慢了、
1: 嗯、
2: 眼底的并发症又少了、
1: 嗯、
2: 那当然你到了600度以上，像这种已经成年了，这些一样也是可以做的。但这里面的话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我反复强调就是要定期检查眼底、
1: 嗯、
2: 一旦有并发症呢要及早的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
0: 嗯、
2: 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话就是一定要避免做一些太剧烈的一些
1: 运动、啊、
2: 比如说是打篮球里面的碰撞、
0: 哦、
2: 这是高度
0: 近视容易受伤。
2: 对，就是也就是说你中低度近视的你可能撞一下都没太大问题，但是高度的话就是比较危险了、
1: 嗯、来吧，谢谢副主任为我们的介绍啊、
0: 嗯、
1: 其实今天我们通过副主任的分享呢也是
0: 干货满满、
1: 干货满满、
0: 嗯、
1: 太多的知识咱们需要消化消化。
0: 对的。

0: 那如果大家呢，在这个暑假啊，您的这个包括带小朋友检查也好啊，或者是啊自身的检查也好啊，预防也好啊，
1: 大家呢
0: 可以
1: 关注东莞爱儿眼科的一个官方的公众号进行了解报名啊。大家呢在这个微信顶端搜索东莞爱儿眼科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预约报名了。
0: 再次感谢福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2: 好，拜拜。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行驶2年或50,000公里，需要进行制动液更换，里程与使用年限先到者为准。车辆进店之后，需要查看车辆里程以及使用年限，并询问客户近2年或50,000公里内是否更换过制动液。制动液长时间没有更换，系统呢就会出现杂质、絮状物，颜色会发绿或者发黑，这些现象都标志着制动液需要进行更换了。有些车辆制动系统中已经被污染变色，即便更换新的制动液，从制动液储液罐外表看依然很黑，所以呢需要使用注射器从制动液的储液罐中吸出20毫升进行查看。如果出现杂质、变色等情况，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优点呢是操作简单直观，缺点啊是判断准确性低，有些车辆使用不足2年或50,000公里也会出现制动液变色的情况。湿度计是测量制动液中含水量情况的检测仪，如果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将湿度计探头插入到制动液的储液罐，确保探头完全进入制动液中，按下电源的按钮查看含水量的情况。如果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湖景大道的南向西拥堵753米，东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庄路附近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525米左右。畅源路的北向南，陈乡街道台中路呢是拥堵641米的。十大公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544米左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光明三路附近拥堵666米。富民中路的北向南大朗大新路道附近拥堵617米。 湖景大道的西向东，拥堵635米左右；滩路的东向北，目前呢拥堵686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人气。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1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5: 玉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4: 看，不要，我不吃这种东西。好，回家。哎，
13: 来，
15: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13: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

0: 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3: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3: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有我珍惜的朋友，没错，我没有珍惜的朋友，因为我家的路口没有凤凰花。
1: 哎呀，你这个语言逻辑有很大的问题。
0: 对，他问花开路口有闻，我没，我路口没花啊。
1: 对，不在这儿。
0: 啊，
1: 是你说的是没错，你应该说不对，才接你后面的话。
0: 不对，
1: 对，
0: 我家没有凤凰花。
1: 你看，这就顺了，简直是职业病。
0: 哎、我考你个智力测验。
1: 嗯，我没有智力
0: 啊。那考大家一个智力测验。最近呢？由于这是一个这个分手的季节
1: 啊，
0: 我这真的最近这一段呢，我也这个心情比较低落。
1: 我怎么没有听过现在是分手的季节这种说法？
0: 毕业就分手嘛。
1: 哦，
0: 我头两天呢，这有个女孩向我表白，
1: 嗯
0: 啊，但我拒绝了她啊。这个女孩叫娜娜，
1: 嗯
0: 啊，我拒绝了娜娜，
1: 嗯，
0: 所以我变成了什么？
1: 那就是爱。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我就变成了香蕉。
1: 那为什么？因为
0: 不，娜娜，
1: 哎呀，
0: 不娜娜，不娜娜，不不不不，
1: 这哪里抄的烂梗啊？
0: 网上现在可火了。
1: 来，朋友们，
0: 我再问你一个，
1: 嗯，
0: 为什么神仙鼓掌手会疼？
1: 神仙鼓掌手会疼？
0: 嗯，
1: 我不知道啊。
0: 因为仙人掌有刺。
1: 啊，好难笑！
0: 哎，你不上网吗？你现在断网了吗？杨希，
1: 不是因为给我们推送的内容都不一样。
0: 你没事，你听一听现在最新的，我们年轻人最流行的这些。
1: 好的，好的，好羡慕你哦。那我的抖音已经练废了，我得起个小号了。你说我都没有看到这么有趣的内容，
0: 那是太遗憾了。
1: 来吧啊，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其实每年呢，这首歌也随着我们的话题哈如约而至。因为什么呢？毕业季到了。
0: 嗯，
1: 如果您是家长啊，可以说一说陪伴孩子走过毕业关口的一些经历啊，那些陪考啊、择校啊，见证孩子长大的暖心啊，一些瞬间。
0: 哎，
1: 那如果说呢，您以自己的身份回望青春，欢迎您来分享啊，当年毕业的一些难忘的故事。
0: 嗯，
1: 啊，校园啊，同桌啊，离别呀，成长啊，都欢迎各位朋友来畅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
0: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我们今天聊聊说这个毕业了啊，大家呢这些毕业的感触，回想回想当年，遥望遥望这个曾经哈，还有现在呢，也很多小朋友毕业了。那您家的小朋友毕业之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都可以聊聊哈。
1: 对的，
0: 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
0: 关注几个活动信息。首先，咱们感谢东鹏特饮吧。
1: 嗯，
0: 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去熬夜就喝东鹏特饮哈。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
1: 嗯，
0: 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等等哈。那参与节目互动呢，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什么呀，朋友们？
1: 哎，
0: 对喽，哎，
1: 说呀，
0: 东鹏大礼包一份啊。
1: 对的，
0: 还有两个这个旅游信息。
1: 嗯，来跟大家呢也一起了解一下、啊。
0: 哎，说这个暑假呢，带孩子去新疆，站在这个山脚下啊，看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然后呢，穿越最美公路啊，这个一天看四季，当地的特色美食美景。7月14号、23号两个旅行团出发，这个小鹿和燕青带队的，那当一价全含的是6990，赠送帆船体验以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呢是有江西研学之旅，当地美食美景，然后双高。6日游4990啊，这双高不是高血压啊，高血脂是双高铁啊，朋友们。还有呢，这
1: 多余解释。
0: 哎、我问，要不然有的朋友说，那我没有双高啊，
1: 嗯、
0: 哎，我血压也正常，他不能具有。
1: 人家别人都说三高，你快说吧，你
0: 还几高？那我就不能有一高是不高的吗？
1: 嗯、
0: 真是的。
1: 说
0: 来这个报名热线是4324143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1: 嗯，
0: 那还有啊，还有一个新疆团。
1: 对的，
0: 这个各位家长注意了，纠结带娃去哪儿玩，东莞广电主持人邀您有北疆南疆两条线路，想走独库看天山美景的选北。

0: 将8月1号出发啊，当地美食美景6880一个人。想去这个南疆的啊，什么感受千年西域丝绸文化的，7月31号出发，当地美食美景6580一个人。两个县呢都是有什么全程2+1的豪华大巴，哎呀，当地的四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啊，通通安排。
1: 嗯，
0: 那这个热线呢也是啊，巧了，你看这电话巧了啊，朋友们都是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什么呀，朋友？南疆，哎，了解详情啊。
1: 嗯，好的，各位朋友啊，如果说在这个暑假哦，给孩子，比如说因为毕业了嘛，有什么样的安排呢？也可以呢，发送旅游到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0: 没错，
1: 我们呢，因为在节目里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但是大家如果说我想报这个团，我可能有一些问题，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及时的来跟你取得联系的。
0: 没错啊，
1: 好的，那
0: 还有啥工作人员？就是我跟大家联系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回复旅游，然后啪它蹦出一个那个二维码来，然后那你就扫那二维码，你加我的微信，然后你上哪玩去，我给你推荐哪个线路啊。但大家有的说啊，我想上那个天津上河北，那我那个线路我们都没有，我只推荐我们有的线路，这一段就是南疆北疆，
1: 对，
0: 然后呢还有
1: 广电旅行团，
0: 还有研学啊，都有我们这个广电这个主持人啊带团的哈，那大家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好，那你刚才开场的时候说那个关于仙人掌的那个笑话，杰哥说我养的仙人掌，我坐在电脑桌前面前，我会拿指甲剪一个一个的把刺全部都剪掉。
0: 嗯，然后呢干嘛呢？
1: 剔牙啊。
0: 嗯，
1: 就是
0: 抠耳朵挖耳勺。
1: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他是这样对待一棵植物的，
0: 残忍。
1: 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两个竟然没有笑，
0: 真的，你说，
1: 因为我们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
0: 甚至他就有些是怎么说呀，邪恶，自首去吧你
1: 来啊，毕业季到了，最近都是接连的下雨，
0: 是
1: 啊，这个
0: 老天爷都哭了嘛，就忍受不了这种离别愁绪。
1: 毕业是不是总是伴随着悲伤啊？我觉得不见得吧。
0: 毕业总是伴随着夏天倒是。
1: 对，那可能你有一些同学啊，就可能回忆起来觉得不想离开学校，或者不舍得老师和同学，这很正常啊。也有一部分同学，我太开心了，一直渴望着毕业，然后
0: 终于离开那些老师和同学了。
1: 在那个毕业的时候呢，发生了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故事？也有可能多年之后的您啊，此时此刻已经是一位家长了。由于时代的不同，以前呢经济条件也能力有限，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毕业就毕业了。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你要是敲锣打鼓的跑回家去跟家长说我毕业了，家长会说那怎样？还是快点睡吧，明天还得去
0: 找工作。
1: 对对对，所以呢，是大家都是差不多，就顶多，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当然了，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有拍毕业照，这个是有的，就是那种集体照，属于那种。脸也看不清楚，认不清楚谁是谁那种照片，但其他的就还真没有，
0: 是不是？
1: 不像现在啊，
0: 没什么太多仪式感。
1: 对，不像现在的话呢，基本上无论是我们班级呀、学校啊，还有同学，那同学有我跟你玩的好啊，我们有一个小圈子，
0: 毕业旅个行啊，
1: 各种各样活动，我觉得真的可以叫做毕业季。因为他的这个聚会是从大的从小的，然后一波一波的，一直不断的。
0: 还有什么呢？你说毕业季还有毕业经济，现在催生了毕业经济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学校周边的
1: 相关的
0: 对拍摄呀，租赁呢、然后呢还有这个旅行啊，
1: 哇，
0: 这都有这一套服务。然后呢，让这个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呢，就是。冲淡啊这个离别的愁绪，
1: 对，
0: 但是同时呢也冲淡了什么呀，冲淡了找工作的一个焦虑
1: 哦，
0: 冲淡找工作焦虑了，
1: 暂时的话缓解一下，
0: 对，然后毕业就玩嘛，就跟同学们开始一场一场的分别嘛，然后分别回头之后你发现同学们都有工作了，你已经错过招工的最好时刻了，
1: 对，就回家继承工厂了。对，就说起来的话呢，我觉得啊，人生最漫长的暑假应该还是高考过后，
0: 是
1: 啊，
0: 而且最美好的一个暑假，我觉着应该大多数的美好暑假应该是高考过后。那有个别的，咱说由于家境啊、个人的原因，它可能没那么美好。但是暑假，高考过后那个暑假，其实是 最无忧无虑的了。
1: 嗯，
0: 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 对，
0: 因为之前你可能太年轻啊，不知道怎么享受这个生活。再往这之后呢，你可能这个由于工作的压力，你没有这么好的心情享受生活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暑假，
1: 对，
0: 爸爸妈妈能给你点钱。
1: 你知道就是。

0: 一个多星期，
1: 对，
0: 然后回来之后可能跟同学又接力上了，
1: 是，
0: 然后再可能就是整个玩了一个漫长的假期之后，开学前一个礼拜收拾收拾准备准备那个准备就是消费呗，
1: 对，
0: 什么电子产品啊什么各种买。
1: 你知道最近网上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梗挺有意思吗？
0: 嗯，
1: 就现在孩子高中毕业之后啊，这个也不论家境吧，反正现在孩子基本的标配
0: 是
1: 有一个电脑、
0: 手机、
1: 有一个平板、啊，有一个手机，
0: 哇、
1: 那不要相机了，反正这三个加起来你再便宜再便宜得10000出个头、你说你要买个好手机7000-8000没了、你要买个平板吧，啊，咱就说那个小 mini 吧也2000-3000，
0: 嗯，
1: 你说一个电脑现在有学生补贴，不值钱不值钱的也个3000-5000，完10000多吧，你要好的那上不封顶了就，也但是很多家庭呢，他是承担不了的，或者是、他可能觉得这一笔挺大的一个支出，而且
0: 肯定啊，
1: 对，所以很多家庭一个梗是什么呢？说孩子你只是毕业了，而不是咱们发财了。
0: 哎，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说哈，就是你作为现在这个年代的大学生，你想一想自己的孩子，就是比如说我去住宿舍了，然后人手都有的这些东西，你没有。当然了，没有也就没有了，没有什么，
1: 没有管别人借呗。
0: 这种电子产品。怎么可能跟别人借呢？
1: 你看我
0: 跟大家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图书馆学习了。开玩笑，开玩笑。
1: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我啥也没有。
0: 那因为别人也啥也没有啊。
1: 你说别人啥都有。这个玩意儿就来比，就大家可能都不是说特别有的时候，反正我就一个手机，就拎进去了。那时候反正家里还能给买得起一个手机吧。
0: 是。
1: 然后但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带着电脑来的，你知道吗？就是笔记本啊，崭新的笔记本，你知道吗？还有那个搁家搬那个大脑的电脑，那时候就是流行大脑的电脑嘛。我这个羡慕啊。然后就是怎么办呢？你只能跟同学打好关系。因为同学们大家都是要上课的。换句话，回到寝室也不是每个人都下放学都要回寝室的。他们可能出去谈恋爱，可能出去吃好吃的。
0: 全学校就剩下你一个人。
1: 我就放弃了爱情，放弃了美食，我偷偷溜进寝室玩电脑。
0: 对，所以毕业了连这个电脑都没得玩了。
1: 这帮人毕业之后把那个电脑也搬家了。
0: 全刚毕业了之后在网吧住了4年。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然后也没有找到工作，学校也不让住了，只能去网吧报修，
1: 5块钱一宿。
0: 从此得了坐骨神经，因为每天都只能坐着。毕业了，你当年毕业的时候还记得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
1: 哎呀，激动。
0: 说哪一个阶段吧，你印象深刻的。
1: 就说高中毕业吧。
0: 就高考完。
1: 对，高考完，高考完那个夏天，我感觉我最开心的了，开心的一个夏天。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0: 那你开心的点？
1: 但是我这个
0: 又给我的竞争对手提供了就上学的机会。
1: 善良嘛，咱说朋友们，人家就善良嘛。清华北大我也不跟他们挤了，你我要上去的话，我一家开心得有多少家失望呢？
0: 你看看
1: 是不是？
0: 哎呦，你格局太大了。
1: 然后那时候虽然成绩不是那么特别理想，但是
0: 也在意料当中
1: 过去了。意料不利，意料它已经结束了。
0: 哇，你那时候就这么看得开呀？
1: 对，无所谓了已经。
0: 哇。好心态啊。
1: 就是那时候要么就有个学上，就是那个分就是很悬，你知道吗？要么就有个学上，要么就没个学上。有个学上呢，就是其实我考的是保底的一个分数，就是我读的这个大学。没的学上呢，就是因为你刚好踩在那个电门上。就是那么几分的差距啊。
0: 对对。
1: 你不知道人今年那个分数段要不然往上提。如果按去年保持的话。
0: 那多焦虑啊。
1: 如果按去年的话，你的分也就是多那么3-5分。就多3-5分，你说你又不是多10分20分，但是万一往上提呢？但是也不想就那样吧。
0: 哇，
1: 大不了啊，咱
0: 从头再来。
1: 走向幼儿园，走向小学，
0: 再打打基础。
1: 基础打夯他们。
0: 来，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这是一个2毛钱特效的节目宣传，请您继续收听，越听越开心，谢谢。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85米，还有在莞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湖滨南路的东向西湖滨北路到附近拥堵602米，南朗路的西向东茶石路到附近拥堵717米，滨海大道辅道路段的北向南滨海大道附近拥堵718米，石新路的东向北拥堵541米左右，石大路的北向南石大路到附近拥堵689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哎、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各位朋友呢、搜索“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了。
1: 哎、
0: 当然，不少的听友呢跟我们反映啊，就是现在啊，此时此刻。特别堵车、
1: 哦、因为下雨是吧、
0: 可能是下雨、可能呢有部分同学啊、考完试了，家长呢去接送的原因，总之呢天气也确实不太好啊。
1: 是，
0: 各位朋友呢注意保持好前后的车距、
1: 哎、因为这也是个晚高峰啊，大家都下班，那堵点也正常、
0: 是的是的，咱们把心态稳住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跟毕业季相关的故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跟各位朋友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些信息、
1: 了解了解咱们住房公积金相关的一些信息哈。那无论是否为我是住

0: 方公积金的缴存人均可以注册使用东莞公积金微信公众号以及个人网厅，也可以关注一下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选择账号密码或者刷脸登录呢，就可以掌上办购房提取、还贷提取、租房提取、提前还款、扣款账号变更等26个高频服务事项，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或者是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服务端口选择账号密码刷脸，或广东省身份认证登录个人网厅，可以全程网办购买自住房的贷款，商转公贷款，逐月划扣，服务申请与撤销。
1: 嗯，是的。
0: 那么异地转移等56个服务事项，更多详情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东莞公积金微信公众号以及官网啊。
1: 嗯，好的。那当然了，咱们听完了跟这个公积金啊也是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信息之后呢，先进入到今天的冷知识环节。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光明小学418班的许新月。你知道吗？情绪竟然可以通过颜色来影响我们的心情。研究表明，颜色对情绪有显著的影响，例如蓝色被认为是一种冷静和放松的颜色，能帮助人们缓解焦虑，而红色会激发兴奋和活力，但过度接触可能会让人感到紧张。绿色与自然和宁静相关，能带来平和与舒适感。下次当你感到情绪低落时，不妨尝试改变一下周围的颜色，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哎，咱们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颜色哈，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这个不同起来哈。
1: 啊，难怪之前有那个多巴胺配色就是这么来的。
0: 哎，你确实，你像有的配色让人心情就是好一些，
1: 嗯，
0: 那有的颜色呢，比如说一些偏暗的啊，就让人心情的稍显抑郁哈。
1: 哎，
0: 那这样的一个冷知识不知道大家get到了没有哈，如果您想让您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电台来录制冷知识通过电波分享的话呢，可以找到啊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好，今天呢我们来说毕业啊，咱们的看看听友们的投稿。
0: 哎，
1: 咱们小军说了啊，我目前啊正在中学门口等孩子考完试出来，
0: 哦，
1: 正在等待的过程啊。
0: 嗯，
1: 我的娃呢这成绩不算特别好，
0: 嗯，
1: 尤其是语文，我就感觉现在的孩子比较有个性的自己的想法，
0: 是
1: 不会一味的听从了，
0: 挺好的啊。
1: 经过无数次苦口婆心的劝他，你能不能练习一下书法
0: 啊？就练书法。
1: 哦，这个字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好看。
0: 那你们两口子就这个爸爸妈妈练书法吗？你们是书法家庭吗？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就这个玩意儿，就我就问一问嘛，好奇啊。小军，你要再想你好奇，你家是不是书法世家呀？嗯，
1: 你俩
0: 写的字好看吗？
1: 就是。不一定说是自己字写得非常好，
0: 嗯，
1: 才能让孩子练字嘛，
0: 嗯，
1: 他可能就是希望就是我们孩子能够把字练一练，
0: 嗯，
1: 写好一点总比写得不好要好吧，
0: 嗯，
1: 对不对？那是不是前提就是自己只有成为了书法家才能要求孩子把字练一练呢？
0: 就是只有什么呢，叫言传身教啊，
1: 嗯，
0: 你的字是什么样的，然后你才能有这个有立场啊，咱说你得有立场，
1: 嗯，
0: 是吧，你
1: 就严格要求自己。
0: 哎，
1: 嗯，
0: 然后呢你不能说你的字写的这东倒西歪的，你说那个。
1: 所以问题来了，
0: 嗯，
1: 你是什么教育专家吗？
0: 不是啊。
1: 那你又是什么立场这样说他呢？
0: 我路边路人甲。
1: 你是路过的呀。
0: 对，我就问
1: 你。你路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没啥关系，我就看一眼去说两句。
1: 烦人了。
0: 那说两句人咋的，你看看。
1: 然后呢他说，嗯，你说写他就孩子说，
0: 嗯，
1: 说如果写好看了那就太慢了
0: 啊，慢工出细活，
1: 时间不够，
0: 哦，
1: 人家考试要交卷了，
0: 对，
1: 你在那
0: 儿写一个椅子，
1: 你别说，我不是向着他，
0: 嗯，
1: 也有一点道理的，嗯，时代不同了，也许呢现在的孩子要学习的东西比我们多，
0: 嗯，
1: 作业量也多，
0: 嗯，
1: 也许是他现在还小，
0: 哎，
1: 体会不到社会竞争的残酷， 就是我实在是 get 不到你这个练字和你后面说的这些。我理解啊，就咱们

0: 们可能讲的举个例子而已啊。
1: 是，
0: 他说呢，毕竟当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呢，也是懵懂无知的。
1: 中学了还懵懂无知呢？
0: 你中学的时候是会很多吗？
1: 我这是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中学的时候，
0: 那你现在怎么退化成这样了呢？
1: 你人类的这个史不都是退化的吗？退化论吗？
0: 哎，他说不同的是呢，我们从小都得干活
1: 啊。
0: 现在的孩子，我估计他这个自理能力都有限。
1: 嗯，你不用估计。
0: 嗯，有一句话叫“静待花开”。
1: 哎，有这么四个字儿。
0: 嗯，那就慢慢来吧。
1: 哎，
0: 是的，我觉得啊，真的不光是，就是孩子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但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家长要去适应和接受这个变化。
1: 这时代发展的
0: 太
1: 快
0: 了，
1: 快了。小时候，你说我们上小学学啥？学两科，
0: 是
1: 数学、语文。
0: 嗯，
1: 哎，其他科你都不用想，那玩意儿高考的不是中考都不考，
0: 对
1: 啊，没人关注它。
0: 嗯，
1: 然后呢，到了初中可能有七科吧，数学、语文、外语、历史、地理、政治，
0: 嗯
1: 啊，化学、物理之类的啊之类的，
0: 就开始了，
1: 可能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但你想想那个小学、初中的时候呢，哎，它相对呢也算轻松，但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有什么科学课，你得考试啊，或者做饭呢？
0: 对
1: 啊，体力啊，对对对，现在之前不要求吗？说小孩你得。不能说光学习，
0: 有动手能力，
1: 没动手能力，体育跳远你得考啊，
0: 要的，体育也很重要。
1: 因为什么呢？这些东西你说有一定有用，朋友，因为它符合现代这个时代对于人的要求啊，对于知识的要求，体系的要求。所以说，你说孩子累不累？我觉得是累的，
0: 哎，对
1: 的，
0: 然后呢，有朋友说哈，我车上听好像跟抖音里面是不同步的啊，确实是的啊，咱们因为信号源不一样，所以呢，大家要不就是看抖音，要不就是听直播哈。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毕业的，
1: 对，这个因为现在是毕业季了哈，
0: 对，
1: 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啊，您毕业的时候有什么的感受感受啊。
0: 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首我台这个著名音乐人呢原创的一首，
1: 等会儿我把这个给你录下来，
0: 对，我跟他
1: 你说的时候给录，因为这
0: 不是不是是这样的，你还要录下来吗？
1: 录下来，
0: 这都是真情实感啊！
1: 哎，
0: 对，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我台著名音乐人啊，崔宇京，他呢
1: 叫先生
0: 啊，崔宇京先生
1: 啊，
0: 他原创的一首关于毕业的歌曲、啊，
1: 没错、啊，
0: 叫做《我们不说再见》。
1: 哎，不说再见。
0: 全刚听了这首歌之后啊，
1: 感人。
0: 我看到下午的时候你在编辑这个。播控单的时候好像哭了，
1: 是因为你、
0: 你想到了什么？
1: 想到了毕业，想到了分别啊，想到了你喜欢的那个女孩啊，想到了她白衣款款的、坐上了别人的汽车，扬长而去，就他爸来接她来了嘛，对不对？扬长而去，那种孤独感、失落感，
0: 对
1: 啊，当然了啊，更多的是这种毕业的这个别离的愁绪啊。让我们好好听一听这首《让我们不说再见》，送给每个毕业季的朋友吧。

0: 这一首我们不说再见呢，也是由咱们东莞著名的音乐人哈崔宇京先生倾力创作的，他也是为了咱们这个这一年的毕业季，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又到了，对不对哈？
1: 嗯，
0: 为我们的同学们所创作的这样一首歌曲，希望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呢，能够不说再见，能够在不远的未来我们顶峰相见哈。
1: 嗯，
0: 那毕业不代表分离，代表下一次我们要更好的在一起啊。这首歌挺真挚的感情，
1: 非常好听啊，也非常的感人，
0: 没错
1: 啊。希望您下次呢在找人歌手来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与我联系。
0: 咋的？
1: 谢谢。
0: 你有个手里有歌手是咋的？你有资源呢？
1: 不是啊，我也可以唱得很好。
0: 你唱如果是男版的话呢，你也可以找我联系，我也能唱。
1: 哎，我不开玩笑的说，我觉得你毕业了，就是你比如说我感觉很多的学校的演出啊什么的就很适合用这首歌啊，
0: 是
1: 合唱啊独唱啊，
0: 是
1: 因为我们就是有很多很多唱给毕业的这种歌曲，其实是一些经典的老歌。那有的时候你用一些大家都没有听过的原创歌曲，我觉得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0: 而且大家也可以拿到网上去贴这个叫什么呀？贴那些自己的一些视频素材呀。
1: 啊，这样会不会有版权问题啊？
0: 因为
1: 崔先生授权给我们的听众，
0: 授权，因为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推广歌曲，推广歌曲嘛。
1: 好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回听多几遍。
0: 没错啊，
1: 今天呢就着这首歌啊，我们不说再见呢，因为此时此刻啊就有不少的家长其实是刚刚接了孩子的，孩子干嘛呢？放假了，
0: 哎，放假了，
1: 刚考完试啊。那你看又有一位家长来了啊，
0: 哎，
1: 云之意，他说我们家大娃今天呢也是期末考试考完了，
0: 放假了，
1: 刚刚呢就给他叫车回家，
0: 叫车，坐轿车的，
1: 这是什么八抬大轿吧？
0: 好了，咱你就往上下动起。因为这很老的一个词，
1: 你们家好有面子哦。
0: 很老的一个词儿，因为啥呢？过去啊，这都是老人，就是那个老一辈的人才能提出这个轿车这件事儿啊。过去我们就是管叫什么叫小汽车，都叫轿车。
1: 对，
0: 与之轿车相对应的大卡车。哎，你看人老人给整个轿车回家了，
1: 就给姐又这么说的，那个我帮你打个车啊，叫个车什么的，
0: 叫了个车啊。
1: 对，他说啊，这孩子呢已经到狗都嫌弃的年纪了。哎，我也有点嫌弃。他呢是一会儿提要求，要玩多久的平板啊、手机啊，
0: 都在玩。
1: 一会儿呢就要去研学，一会儿呢又要去逛街。
0: 你这孩子多。你多懂事儿，人家玩的时候还不忘学，哎，学的时候还不忘这个在街上走一走啊。
1: 对，我们广电团啊，现在有去
0: 江西，
1: 对，南江、北江，
0: 那俩都不是研学的，研学
1: 没关系的。我是你不管是不是研学，我告诉一下大家，可能有朋友想要去的，可以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啊，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
0: 哎，
1: 我们广电旅行团啊，就是正好在
0: 7月13号最快的一个团就是5天以后，8天，6天以后啊，
1: 对，
0: 5天以后7月13号一个团，就是你现在报名啊，那个已经成团，就报名成团就7月13号可以走了，去新疆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回复旅游俩字就可以了。
1: 对对对，一定要找我们啊，这
0: 因为我们有这个什么，有 KPI 考核。
1: 后面这句不用加上了吧？
0: 那要不人凭啥找咱们呢？说一定，为啥一定呢？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0: 瞅你好看呢。
1: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说您暑假有这个出行的需求，
0: 那你找我们，
1: 然后呢，你又想要报广电旅行团，
0: 那你找我们，
1: 那
0: 找我们，哎，
1: 就是。为什么不从我们这儿就是说了解一下呢？ 对不对？哎，总而言之吧，就是言而总之，就是
0: 找我们。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回复旅游俩字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因为大家详细的行程还是要了解一下
0: 啊，
1: 所以呢，我们在加了微信之后再详聊吧。
0: 哈，
1: 然后呢，他说这个说了研学之后呢，又要去逛街。哎，你说他事儿咋这么多呢？
0: 你看看，
1: 我觉得干啥啥不行，享受第一名啊。
0: 人生下来是干啥的，朋友？人生下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个孩子落地说，哎，我就这些我就来遭罪的。说那个喝孟婆汤的时候，哎，孟婆问啊，那你下辈子你干啥去？然后那喝汤，哎，我下辈子我就要遭罪啊，我就要就什么什么难受我干什么去？不是来享受的， 朋友，
1: 不是享受你这你那父母压力也太大，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控制一下嘛，
0: 哎、
1: 就是说，当然
0: 你
1: 说人家、
0: 嗯、
1: 人家学习那么累，确实也是要放松，
0: 是，
1: 但是呢，
0: 你学习为谁学的？
1: 嗯，
0: 为谁学的？你说。
1: 这话听的耳朵长茧，老师也这么问、
0: 啊、
1: 家长也
0: 没这么问，是都为你家长学的吗？孩子你学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让人想着想着怎么了啊？
1: 哎呀，他说大了、基本上也是没有太多办法了，只能呢尽量的控制想发飙的想法。
0: 哎，我问你一件事，老师、
1: 嗯、
0: 你看你都你是不是你儿子不都说你买新车了吗？
1: 那就对呀，
0: 你为什么这个心智不让你女儿还叫
1: 车开 啊没成年呢、啊、
0: 你接一下去，
1: 你这就不懂了
0: 啊！
1: 上班的人从他下班再到孩子的学校，
0: 啊，
1: 还得一个半小时，就现在堵成这个样子。还其实他这个安排是非常合理的、
0: 啊、
1: 因为他上班的地点又不在市区、
0: 哎、
1: 就是他们同步，因为现在很拥堵，同步往回家走。你知道是有很多家长呢是去接孩子的，那是自己有一个交通路线、
0: 哦、
1: 但是他是在镇区，你让他也五点半刚下班，
0: 他就不能
1: 孩子在学校等四个半小时，
0: 这让孩子早点醉呗。你看，
1: 这不就是你说另一半也上班呢？啊，就是这种情况。你为什么对于你为什么对于老银用手机软件给孩子打一个车这件事意见这么大？要不然你去接，你离他学校倒挺近的。
0: 我觉得孩子应该早点醉，你知道吗？不应该享受。
1: 嗯、行吧啊，有朋友说了，说我们家中考完之后啊，马上换一个 iPad。
0: 哎呀，
1: 然后呢，跟同学去了国贸，穿洛丽塔玩了一天
0: 啊。
1: 然后呢他就准备自学高中知识了，咋不上高中了，在家自学啊？还是说提前预习？应该
0: 是
1: 这个意思吧。啊，
0: 我作为一个有平板的洛丽塔，我觉得我高中我可以自学，我不用上了。妈妈，你能把高中三年学费都给我吗？我要多买几身洛丽塔的衣服，我自学高中知识。
1: 哦，提前学是吧？那很好啊，那你孩子多自觉，就该玩的时候玩。
0: 哎，
1: 像这个孩子他是，我看一下，中考完，
0: 对，
1: 就是我觉得
0: 十五六了。嗯，
1: 这个拿我们老家比较土的话叫，这挺有谱的。就是我玩的时候我是好好的玩，
0: 嗯，
1: 但是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学。
0: 对，
1: 嗯，
0: 哎，有知识的洛丽塔。
1: 哎，其实三姐姐，就是你作为妈妈，哦，就是你内心深处，你们说实话，你们羡不羡慕？尤其是家里养女儿的，你想一想，洛丽塔吗？
0: 你想不想穿洛丽塔衣服？
1: 就你说现在，你是到我们这个年纪了，
0: 洛丽塔
1: 啊，我们再穿上这个，那就别人看得疯了。但是你说他们这个年龄不就是正好呢？而且他有圈子，
0: 是
1: 有这个一群可以说志同道合的人。
0: 哎，你这小妖怪们，每天我到国贸负一层的时候，哎，看着这帮小妖怪们可开心了，
1: 对呀，
0: 哎，可开心了。
1: 虽然话又说回来吧，这个投入确实就是家长压力也挺大
0: 的，多有多投，少有少投啊，
1: 嗯，
0: 这也不是。但是问题是这样的，
1: 对，
0: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孩子，
1: 嗯，
0: 他们想玩的东西，啊，
1: 哎呀妈呀，
0: 啊，开心的东西，啊。
1: 今天这时间有点紧张啊，朋友们，有朋友问。为什么八一路管长路这边这么堵啊？
0: 哪知道为什么呀？
1: 堵车不堵心，啊，
0: 来吧，有情人终成眷属吧，嗯，咱们明天再见吧，拜拜喽。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1: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7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党嘅十八大以嚟，喺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嘅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水利部部署台风暴与洪水防御工作。
1: 第140届广交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日。
0: 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6个月同比下滑。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揸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病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减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亦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来听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

0: 格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面对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政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政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政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政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几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政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将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四分之三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以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令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政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 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

0: 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柬埔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荷尔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无奈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善信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矿源，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精情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革中央副主席陈星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文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宗文：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露：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自工党中央副主席徐晓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3: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0: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3: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3: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无党派人士周光权：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5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3: 湾区在线，
1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6: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为你介绍嘅七一勋章获得者系90岁嘅退伍老兵黄于昌。佢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累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佢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喺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嘅忠诚。嚟听报道。
0: 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萨姆二导弹在黄于昌和战友默契协助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的美制幺二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个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世的无声。黄于昌将两次击落幺二侦察机的一等功奖状深藏箱底，转业回到安徽绍县，在百货公司一做就是20多年，严守保密纪律，对过往只字不提。如今以90岁高龄的黄于昌说：我就是要一心向着党，永远跟党走。他用一辈子的赤诚紧紧跟随党的脚步，走得沉默厚重滚烫。1936年，黄于昌出生于安徽绍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嗰年，佢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 黄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三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啱啱适应军营生活，黄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类似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U2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黄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U2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十几个省区两万几公里。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黄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近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黄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这个期间，他亦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黄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做起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黄于昌说，我就是党的一块砖，党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理由睡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这个就是这位九旬老兵写落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7: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2: 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16: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记者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暴雨洪水持续可能孕育后续风险。据综合研判，未来几日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第九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台风美沙克影响将持续至7月9日，珠江流域西江、屈江、柳江、桂江、河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支水沅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淮河及宜朔市水系里下河地区、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屈江、洞庭湖水系支水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增高。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中，致灾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突出揸好六方面工作，一要做好广西洪水灾害防御，二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三要突出揸好水库安全导讯，四要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五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和在建工程安全导讯，六要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河、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
1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正式开始试营运，多项配套措施同步推出。其中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施首阶段实物联通， 以建立现代化和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由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督导，旨在提供高效且可靠的双边及场外黄金交易的清算及结算服务。
16: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

0: 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1: 为深入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与科技创新相关部署，助力广东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中共广东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银行机构科技创新、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特色信贷产品汇编》，整合21家驻粤银行特色融资工具，打通企业技改融资信息壁垒，为全省制造业、科创企业送上一站式金融服务指南。本次汇编覆盖主流金融机构，梳理近50款专项信贷产品，特别覆盖企业研发、设备采购、产线技改、园区升级全链条融资体系。
0: 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琴日起至7月15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在现行岛内行驶政策基础上，首次系统明确了澳门机动车经合作区二线通道进入广东省内其他行政区域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和通行管理要求。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日通报，有商船在亚曼湾遇袭并起火。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几艘商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日发布通报话，一艘邮轮6日在亚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暂无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迹象。另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7日凌晨在亚曼湾遇袭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称船舶机舱起火，船上人员安全。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哈马斯当日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萨尔说，哈马斯愿意腾出空间建立一个技术官僚政府，目的是防止自身被解除武装，只要哈马斯保留武器就能够继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1: 日本总务省7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5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6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5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4%。喺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3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保时阶段的入波，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在北京时间今日上午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中，比利时队4-1战胜美国队晋级八强。比利时队在1/4决赛中将对阵西班牙队。
1: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

0: 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31度，相对湿度75%到95%，有偏南风3级。展望8号晚8点到9号晚8点，天气多云，有雷阵雨，见中雨势较大，27到33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啊？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8: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18点32分，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畅远路北向南，从沉香街到台中路拥堵了580米。后大路上北向南的方向，景前一路附近目前也是通行不畅的。再来关注环城南路的辅路北向西，铜沙立交桥附近拥堵了2.6公里。湖滨南路北向西的方向，从湖滨北路到起石振华路拥堵了960米。再来关注到绿色路南向北，在气象路附近有1.3公里的排队。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王景。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的时间呢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是星期二啊，
0: 没错，
1: 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
0: 没错，今天晚上呢，除了我和海峰老师会在节目当中之外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啦。今天晚上呢，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老师啊，会带来一支非常优美的伦巴舞。
1: 嗯，没错哈。上周已经开始教学了啊，是一支双人的伦巴舞蹈。
0: 嗯，
1: 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跟着一起学起来，练起来。当然呢，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嗯，那这位各位呢，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啊，两位老师已经开始进行这个伦巴舞蹈的一些这个基本步的教学了哈。伦巴舞非常的优美，你不管是喜欢舞蹈，还是想要这个就是我们跳跳舞锻炼一下身体，我觉得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廖老师和谢老师学习一下，记得搜索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我觉得有的时候跳舞其实挺好的，
1: 嗯，
0: 就是除了就是可以得到这个锻炼之外，而且你还能够就是练习到自己这个身体的一个协调能力，对吧？因为你看舞蹈它是真的会牵扯到你身体的各个部位的肌肉群的，
1: 对，
0: 所以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体的锻炼和练习。各位可以跳跳舞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学会一支舞也很有成就。而且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这支伦巴舞的运动量不是那么的大啊，因为就是很多人说啊，我这一向来就是大汗淋漓的运动可能受不了，但是没关系哈，跳跳广场舞呢它是一个低强度的，但是呢对我们身体呢其实也有一定的能量消耗的一个运动。
1: 哎，而且呢我觉得作为拉丁来讲啊，就是比我们传统意义上那些就是你固有印象的那个广场舞要高级很多而且呢现在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才艺都不敢结婚了，没有才艺啊，在公司里边都抬不起头啊，没有才艺。
0: 年会的时候是吧？
1: 对，所以说就跟我们节目，就是你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话，除了可以锻炼身体、管理身材之外呢，我觉得还可以掌握一项才艺，
0: 对，
1: 对不对？
0: 也是一个技能啊。
1: 到时候结婚的时候或者是各大庆典，我年会、公司年会的时候，哎，你露一手，哎。平时领导就是不怎么关注你，结果哎，一到年会上，
0: 这个小伙子可以啊，
1: 对，
0: 哎，这挺跳的挺好啊，
1: 这舞都能跳这么好，那工作能力绝对杠杠的哈，以后多给他点工作机会。
0: 哎，所以就是说，舞蹈不仅仅是一个这个锻炼的方式，
1: 对，
0: 也是一种社交方式。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也加入到广场舞的队伍当中了？甚至我们在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小朋友啊也会参与到这个舞蹈的一个练习，或者说。是广场舞的一个这个活动当中，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就是舞蹈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中老年人的专利了。
1: 对，
0: 嗯，
1: 虽然说我们的广场舞就是降低了很多难度啊，就适合大众所有的人，但是呢，你先入门啊，先跟着我们的老师，跟着我们的节目来跳，
0: 对，
1: 然后万一哪天需要的时候啊，你再进阶一下啊，你这相当于有基础了，
0: 有基础了，
1: 对，你再进阶一下就不难了。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广场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跳舞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忘记很多一些烦恼的事情，就很多人总是说啊，这工作生活两点一线啊，就是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哈，就是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运动跳舞会让你在这个短暂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忘掉那些烦心的事儿。但更重要的是哈，我们要也懂得去抒发这些压力。
1: 没错没错啊，当然呢除了通过运动通过跳舞的方式缓解压力之外呢，通过旅游的方式也不错啊。你看旅游的话又锻炼了身体啊，又陶冶了情操，又让你的大饱眼福啊，大饱耳福等等等等哈。
0: 对，看看美丽的风景，我们出去走一走啊，也是让这个负能量能够消散一下。
1: 没错啊，这两天孩子们陆续都放假了吧？
0: 放假了，
1: 家长们开始头疼了吧？一个暑假这么长时间怎么办呢？
0: 去哪儿好啊？
1: 哎，赶紧把孩子打发出去啊！7月28号的时候，还有8月初的时候，我们有两团江西研学之旅啊。然后这一次呢，带您和孩子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会去到齐云山景区，然后白天玩，晚上看夜景，
0: 对，
1: 去横江竹筏漂流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项目。
0: 对，海峰老师就一直想着漂流那事儿，对吧？就大哇，就是玩水特开心。
1: 对，
0: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人啊，有的时候不分年龄，就是玩水就会一下子就感觉自己要回到小朋友的那个状态了。
1: 对，就这两天就一直。 刷抖音也好，然后看朋友圈也好，
0: 嗯，
1: 就是以前我北京那些同事，
0: 啊，
1: 就是我们单位附近有个叫亮马河的地方，
0: 嗯，
1: 就是那个河呢，以前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景观河带，
0: 嗯，
1: 但是现在哇火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年轻人去那儿就是玩那个桨板，
0: 哦，
1: 哇，就吸引了很多俊男靓女去啊，就是最近北京这个亮马河非常火。
0: 我真的发现哈，就不管什么年龄，
1: 嗯，
0: 就是都有一个就是玩泥，一个玩泥巴，一个玩水，
1: 对，对
0: 都特别开心。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次跟我去这个江西啊，我们去杭江体验竹筏漂流，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项目。
0: 然后再去景德镇玩泥巴，是不是？
1: 对，这次我们专门安排了景德镇这个景区啊，你看那儿盛产瓷器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安排了一个亲子制陶的小环节，就是让你亲自去玩泥巴，
0: 嗯，
1: 然后体验一下这个
0: 制陶的快乐。
1: 对，
0: 嗯，
1: 这个陶啊、瓷啊是怎么制作啊，
0: 嗯，
1: 包括它的一些文化历史啊等等等等啊，小 tips 都可以学到。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亲子互动的时光。
1: 嗯，
0: 就是很多家长我不知道带孩子去做些什么事情，做些什么这个项目，可能会让这个亲子的这个
1: 拉近距离
0: 、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因为你看做这个陶瓷你们共同商量啊，
1: 嗯，
0: 然后还可以一起动手，我觉得这种就特别棒。
1: 对，就是孩子如果做得好吧，
0: 嗯，
1: 他在你面前有面，然后你说哇你太棒了，他特别有成就感，然后吧你做得好吧，他会觉得你父母特别优秀特别伟大，哇原来我爸爸我妈妈这么厉害，
0: 嗯，
1: 对不对？我觉得非常好。
0: 对，有些这个时光哈，有些是亲子这个共度的时光是得刻意去创造营造的。
1: 对，
0: 嗯，
1: 其实跟谈恋爱一样啊，你以为那机会就摆在你面前吗？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
0: 仪式感的东西哈，
1: 私底下做很多工作，然后还会去到婺源江湾啊，大家都知道婺源晒秋，说现在去有什么好玩的呀，那儿有水啊，我们也是去避暑，
0: 嗯，
1: 然后去到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还有这个浮梁古县衙，
0: 对，
1: 灵山，还有一个点叫做望仙谷。
0: 哦，这两年好火呀，
1: 非常非常
0: 火。怎么就突然间火了呢？
1: 嗯，因为它仙气飘飘的，就是晚上这个夜幕降临，
0: 嗯，
1: 那个景区的灯光一亮，
0: 哇，
1: 就好多古色古香的建筑就建在这个崖壁边上，
0: 嗯，是。
1: 一日山势而建啊，我觉得非常美，
0: 嗯，
1: 如果你再换一身这个衣服拍一套写真，
0: 嗯，
1: 然后就仿佛穿越到了仙侠剧当中，你就是那个大女主大男主啊，
0: 穿越了。
1: 嗯
0: 嗯，我觉得就是江西的这条线路也是我们今年新开发的一条线路哈，整个线路的规划呢还是很有诚意的。
1: 嗯
0: 嗯，我们的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啊。
1: 对，双高六日游，就是坐着高铁去，坐着高铁回来。
0: 嗯，
1: 六天的行程4999元，儿童的话站床4599，如果你不站床，就是家里边孩子小，可能五六岁，
0: 嗯，
1: 就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就是4099元，
0: 挺好的，
1: 嗯。对，我觉得这一趟非常划算，所以说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到我们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在后台回复微微。回复海峰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然后今天还推了一条关于江西的这个推文，
0: 嗯，
1: 在东莞电台的公众号上，
0: 嗯，
1: 各位可以看一下。
0: 对，我觉得就是说实话，如果说你去过我们之前推荐过的一些地方了，
1: 嗯，
0: 就江西这个位这个新的线路还是可以体验一下的。
1: 对，另外还有很多家长对这个新疆真的是非常执着啊，嗯，
0: 确实这两年火嘛，
1: 就是包括去年的一批家长说，哇，明年我们孩子中考高考，中考完高考完我一定带他去新疆，今年我先了解一下。哎，今年时间到了，
0: 嗯，
1: 我们俩在节目当中提醒你们啊，
0: 对，
1: 孩子高考完了吧，孩子的中考完了吧，可以安排新疆之旅了吧。
0: 你知道我前两天还有一位这个去年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了这个新疆玩的一个大哥，
1: 嗯，
0: 他说找到我，他说今年想带这个上去年带着孩子去的
1: 啊，
0: 今年啊暑假了，想这带着这老婆再去一次，
1: 嗯，
0: 因为去年老婆没赶上嘛，啊，今年想带孩子去过了，老婆再去一次。我觉得就是证明什么呢？就是他们对我们的这个线路的规划，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服务都是非常认可的。那如果这个暑假各位也想带着孩子家人一起去新疆走一走的话呢，我们有不错的线路分享给大家。
1: 嗯，
0: 7月14号还有7月23号呢，我们有两条这个线路哈，是走新疆伊犁这条环线的。我们会去这个看一看课本里面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
1: 嗯，
0: 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我们一天看四季，独库公路。独库公路就只有6月到10月这一个短短的4个月哈才会开通。
1: 嗯，
0: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在这个暑期跟着我们走一趟的。
1: 哎，
0: 像那个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啊，
1: 嗯，
0: 花海牧场都非常的漂亮。
1: 哎，
0: 另外就是独山子大峡谷的亿万年的 的地质奇观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
1: 嗯，
0: 去那个崖壁咖啡那里哈，打卡一杯这个悬崖咖啡啊，然后拍张照片，那火那朋友圈那绝对是点赞。这个一下就爆了，那绝对的 C 位了。然后还有像一些经典的线路，包括天山天池啊，还有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啊，以及就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精华的线路，包括我们在这个赛里木湖还赠送了旅拍呢。就是除了有旅拍之外，还有这个帆船体验也送给大家。
1: 哇，我跟你说，一般这个帆船体验你自己去的话哈，得两三百，三百多，
0: 是的，
1: 甚至暑期就是旺季的时候可能得四百多。你看，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包含在我们的整个价格当中。
0: 嗯。
1: 非常划算，
0: 很给力的。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哈，以往我们是不包含这个帆船体验的，就是有这个旅拍啊，旅拍都有，但是呢，这个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真的就是这条线路，这是额外给大家赠送的
1: 啊。
0: 那如果各位也感兴趣哈，我们的价格是一价全含八天七晚的一个价格是6999元，
1: 嗯
0: 啊，非常的划算，因为我们全程入住的是四钻的这个携程四钻的酒店，
1: 嗯，
0: 还有吃住升级，
1: 哎。
0: 别的地方我不敢说，但新疆朋友们，我们广电旅行团，我们的吃住升级那是实打实的吃住升级啊。
1: 对，就是很多人都说跟你们来新疆，这个胖五斤回去都说不过去。
0: 嗯，
1: 真的，就是，
0: 好吃的太多了，
1: 真的是吃住挺好的。你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主持人可能也会，就是对这些住啊吃啊要求很高，说实话。就是我们去跟着一起去要求很高，就会跟当地的这个旅行社去沟通或者是交涉，然后最后呢我们选的这个吃和住都是非常好的。
0: 是因为首先新疆确确实实它好吃的东西特别多，
1: 嗯
0: 啊，你看像这个烤肉就不说了嘛，
1: 对，
0: 都好吃，还有像这个烤包子 啊这个凉那个黄面，那个凉面好好吃，
1: 烤肉黄面，
0: 对，然后还有像那个
1: 拌面，
0: 对，那个
1: 手抓羊肉，
0: 哎呀，都说到这儿，我都想吞口水了，咽口水了，
1: 就好多好多，就包括这个烤包子都是分几种，什么一把抓呀，正常的烤包子，
0: 还有那种酥皮的，
1: 对，
0: 分好几种，
1: 就是南疆跟北疆的烤包子都不一样，
0: 对。然后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回复我们的名字哈，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两个字，然后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哈，然后呢想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们，
1: 对，
0: 或者说您计划出行的那个时间段，我们也有些什么线路啊，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对，刚才说这两团新疆14号
0: 跟23号，
1: 14号已经成团了，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两三个位置可以报名，
0: 位置也不多了，
1: 因为今天是7号了，距离14号还有几天的时间吧，
0: 不到一个星期了嘛，
1: 对，赶紧抓紧时间，然后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和微微，然后23号这一团呢，虽然说距离啊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我相信我们报名也会非常非常快，
0: 对，因为前面几天还没有放假，这马上放假了，
1: 对，
0: 这家长们可能就是抓紧时间就开始来报名了，
1: 对，昨天还有同事在这个我们的工作群当中发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我觉得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
0: 说一下找不着了，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很多人哈，我们东莞的朋友报名啊参加我们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就是很集中，那个时间都真的拖到最后
1: 啊，就是说东莞朋友们抱团的速度非常考验我们的心理素质，就是开始一点都不着急结果到最后了，说实话我们已经拿了机票，说实话我们也很着急，但是这个时候哇哗啦哗啦哗啦一堆，就甚至有的人报不上，
0: 对，确实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说一定要提前规划啊，提前规划，
0: 因为我们一个团呢人数也不是特别的多，
1: 嗯，
0: 10来个20个人左右吧，我们就这个成团了，
1: 对，
0: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啊，比如说临近出发了你再来问我们还有没有位置，我们真的不敢保证
1: 啊，
0: 不敢做这个保证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就是都理解一下，如果说你有想去的地方或者说你已经有这个计划和安排了，抓紧时间找到我们来报名。
1: 嗯，好，18:55我们稍后的时间先来进一段宣传，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 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0: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这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来啦！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虚线、实线、虚实线、双实线，黄色的、白色的，开车这么多年，这几种标线大家分得清吗？白色的虚线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两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等。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线借道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月湖路南向西，在唐中路附近拥堵了620米。丹东线北向南，从凤岗凤青路到，进孝堂环村路啊，目前有690米的拥堵。十大公路上，北向南，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了570米。东园大道东向西，在茶石路附近啊，目前也是拥堵670米。再来关注江南中路东向西，在江南东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关注台中路东向西，从黄草朗东胜路到美景中路有540米的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1: 肥仔个头大个五指，肥仔肥仔，唔好走。

0: 成你个死肥仔了啊！
1: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微微，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我们俩继续陪伴各位。当然呢，除了在广播这一端，在视频直播间那一端也有两位老师啊，谢春燕还有廖海霞，他们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进行伦巴舞的教学，各位可以关注一下。
0: 如果各位呢对我们的这支舞蹈也感兴趣的话，此刻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管理好身材呢，不是说啊这个一下子就要达到一个就是说大汗淋漓消耗热量，我们其实可以每天都有一些轻微的运动，慢慢的我们的这个身材呢至少也是能够保持住的嘛。
1: 对啊，你看夏天一到大家普遍都很重视体重的管理啊，因为又到了露肉的时候了穿裙子啊，然后穿这个男生穿一些什么短袖 T 恤啊等等等等，想要拥有匀称的身形啊，不少人一直在努力，但是呢总是效果不佳。那有哪些因素成为了我们体重管理的绊脚石呢？我们来跟各位好好聊一聊。那日前呢，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8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60%受访者指出长时间久坐、作息不规律阻碍了体重管理。然后呢，68.3%的受访者呢建议避免将体重维持视为短期任务。还有62.9%的受访者指出不要单纯的控制饮食而不加强锻炼。还有88.1%的受访者建议呢将健康生活习惯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对，你看经常我们很多人是工作起来就一天一坐坐一整天，对不对？几乎没有什么能量的消耗，甚至啊有的时候是忘记了到点要吃饭，感觉到饿了哦赶紧大吃一顿，对吧？就觉得这种情况之下，我说实话，你哪怕就是你有尝试着减肥，但是你因为时常的久坐，然后呢饮食又不规律，可能还有一些加班熬夜的时候，
1: 对，
0: 这种你想要减重真的是很难，因为这个速度一定会很缓慢。
1: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问题当中，就是这份调查有65.4%的受访者表示长时间久坐能量消耗低，还有一部分人指出说工作生活压力太大了，作息不规律，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说这个缺乏专业的指导，体重管理方式不科学，另外还有一部分人说每天就是外卖、快餐、零食诱惑我，
0: 太多诱惑了。
1: 对，还有一小部分的人认为说受社交媒体影响啊，被吃播等美食内容诱惑。我跟你讲，其实也未必，我每天晚上我都特别残忍对我自己。
0: 晚上10点多跟刷那些美食
1: 视频，刷吃播，然后就忍着不吃不吃不吃不吃，看看是我毅力强还是你们能吸引我。
0: 你也是，你这个有点太
1: 残忍了，
0: 才对自己太狠了一点，你没必要嘛，是不是？那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基本上是什么呢？要么就是管不住嘴，要么就是迈不开腿。可能你说早餐啊，你能就是正常吃早餐，我们吃多一点蛋类牛奶，中午正常吃，甚至有的朋友可能我说啊，晚上我就不吃主食了，是吧？很多人是这样去管住嘴的，但是呢因为平时不太运动啊，所以呢单纯的你只靠饮食管理其实也并不一定就很好坚持，或者是效果会很好。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刚才我们也说现在外卖的诱惑也挺多的，对吧？家里人如果点了外卖，你不跟着吃吗？对吧？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把这个运动和饮食结合起来，我们体重管理的效果才会更好。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中老年人群体，这年纪啊这个增长了，你说实话你的代谢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这个好了，是吧？所以呢一定要注重的就是加强锻炼，增肌塑形，然后把这个运动的代谢提上去。
1: 对，还有人就是说什么呢，我管理身材，然后我就不饿不吃，饿了再吃，其实这样也不对。
0: 对，
1: 饮食不规律啊，你的时间一长，可能你的胃都会出问题。
0: 是，所以说进行这个体重管理啊，就是一定要注意有些误区，咱们得这个避免。比如说吧，在我们刚才提到那份调查当中啊，有68%的受访者就说建议避免体重维持短期任务，一定要进行长期管理。还有就是62%的受访者呢指出不要单纯的控制饮食不加强锻炼，55%的受访者呢表示说有一些人对健康体重缺乏正确的认知，我一味的减重 盲目的减重，我就只要求瘦就行，那当然不对嘛。还有一半的这个受访者呢表示建议不要过度的控制热量，
1: 对
0: 啊，因为我们说要营养要均衡平衡，是不是？
1: 对。
0: 还有23%的受访者呢建议说避免依赖极端方法来减重。
1: 嗯，当然呢普通人啊不需要过度的追求苗条的身材，
0: 对，
1: 体重呢应该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嗯，
1: 今天下午还跟同事聊天，他说啊我女朋友啊相亲新建了个女朋友。

0: 朋友，
1: 嗯，
0: 1.65米
1: 啊，
0: 然后呢，他们就聊到这个身高和身材，这个
1: 话题了，
0: 对，然后女孩说希望自己体重保持在115斤到120斤之间，
1: 嗯，
0: 然后维持稳定的体重，嗯，
1: 当然了，
0: 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还好，你看有的人就1.65米，就啊，我要到100斤以下，90斤80斤，我觉得反倒不好。
1: 对，就有的时候维持一个稳定的体重就可以，但是你得迈开腿，也得要就是在饮食上稍微注意一些些。
0: 对，
1: 就算是相同体重的人，其实也有一些人看上去这个外形哈，
0: 嗯，
1: 不一样，因为可能这个要有的人体重是重的，但是他其实形体看上去他是很苗条的，因为他是肌肉含量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不同，你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体重管理，尤其要注重饮食科学。
0: 对
1: 啊，有的人就是一味的戒碳水嘛，对吧，就完全不吃碳水，这也不行。
0: 对，
1: 大脑的一个运转，你要需要这个维生素 B， 需要一些碳水的。
0: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你断这个碳水断的时间长了
0: 啊，
1: 不仅仅是减不下来，还非常容易反弹，
0: 还脱发。
1: 对，
0: 还有人确实是哈，就是觉得自己这个利用各种手段，减肥成功了，但是呢，觉得自己已经有成果了，然后就放开吃，或者在外面没吃好，晚上回家会做一些可口的饭菜，好好吃一顿，
1: 就安慰自己，
0: 结果就反弹胖回去了。
1: 对
0: 啊，又重新强迫自己自律，反反复复。其实这样就是
1: 你好累啊，
0: 胖了瘦了，胖了瘦了，胖了瘦，其实对身体非常不好。
1: 是，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就是蔬果你要多吃一些，然后一定量的这个肉类，就是蛋白质嘛，
0: 嗯，
1: 然后碳水也要适量去摄入，然后可以加一些这个粗粮在里面，
0: 嗯，
1: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一些就是爱好和体重管理结合起来，让你、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更加好坚持一些。
0: 对，
1: 就比如说有些女孩我说喜欢跳舞，对不对
0: 啊，
1: 那么你就用跳舞的方式来进行体重管理嘛，是吧，你看我们的这个谢老师跟廖老师此刻就在视频直播间教大家跳跳舞，
0: 还
1: 是有你说感觉压力大的时候你也去跳跳舞，缓解一下这个压力，锻炼一下身体，对吧，一举两得。
0: 就是其实你周一到周五晚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0: 就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着我们老师，不管是哪一项运动，你跟着动一动，我觉得其实你对于上班族来讲，你这一个星期的运动量已经够了。
1: 是，有的人说我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我觉得你健身房只是一个场地啊，你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去，你就把那些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嘛，对不
0: 对，
1: 我们也教过大家10分钟版本的6分钟版本的一些这个健身的方式，你就在家进行日常健身就可以了，对不对，体重的管理我觉得就应该将这种健康的方式哈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凡事贵在坚持，体重管理也是一样的，要把好习惯长期的坚持下去，我觉得健康生活的习惯哈，就是内化于心，你就更容易把你的身材也管理好了。
0: 没错没错，来吧，19:18，我们先进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6: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5: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6: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0: 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最近有在上新的一些好的产品哈。你像这天一热呢，不管哪是我们的这个脸上容易出油啊，头发也是重灾区。早上洗的头，哎，你看下午就开始有扁塌贴在那个头皮上了，是不是？我的高颅顶啊，一下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要选对洗发水啊。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卡诗的洗发水，它有四个系列哈，包括像这个黑钻、元气浆、白金，还有双重功能啊。平时呢，这官旗店500毫升就要450块钱了。
1: 哇哦！
0: 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拿到了一批品牌方给到我们的运损福利。运损福利就是那个瓶身啊，可能是有些磕磕碰碰，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就不小心呢，那个包装不太好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到那个专柜上去卖，但是呢，里面的产品本身没有问题的。只是包装不那么漂亮，那如果说自己用的话，我就完全没有问题哈。而且现在呢，我们直接给大家的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除了有黑钻系列是229之外，其他的三款到手只要209，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不用多想了，而且是1000毫升的呀。所以呢，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了解一下。
1: 哎，没错啊，夏天的皮肤啊，当然也很遭罪，出门

烈日暴晒，脸上水分瞬间被烤干，在室内空调房冷风直吹，又抽干了皮肤仅剩的水分，来回切换温差，再好的皮肤状态也扛不住，慢慢的皮肤就开始水油失衡，外油内干，满脸泛油光，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

0: 瓶加起来正好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块钱。
1: 哦，
0: 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动感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
1: 嗯，没错，福利特别的多哈。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广电旅行团的线路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对我们的广电旅行团的线路感兴趣呢，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老师回复海峰两个字，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为好友。
0: 嗯，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

0: 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透过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后街的湖景大道，从丽园路到富华街西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35分钟的时间；还有在北辅路，从东深路到玉泉路东向西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52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的内容叫做在沟通中，如果我们一心追寻胜负，就注定会失去和对方的连接。生活当中很多人总习惯在沟通中带着锋芒，带着对峙，总想分出高低，辨别出输赢，结果却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了感情，疏远了人心。可是实际上，真正的成熟不是能说会道，而是懂得收敛自身的表达欲和好胜心，学会克制对抗性表达，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修养。作家古典有一次和家人一块吃早餐，餐桌上妻子随口说了一句，隔壁家的小孩很聪明，听说天蝎座的人很容易成大事儿。本来是一句闲聊，听听就罢了，可是古典却反驳，第一，你有数据佐证吗？第二，什么叫大事，你能定义吗？话音刚落，饭桌上的气氛就冷了下来，妻子虽然没再说话，却一整天都没有搭理过他。古典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蠢，不禁后悔莫及。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和这种行为，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杠精，无论谈什么话题，他们总会下意识地想要扳倒对方。不要总看别人，想一想自己，你会这样和家人抬杠吗？这种不分场合的语言对抗，看起来占据了口舌上风，实际上却输得一败涂地。是的，为什么总要挑别人的错呢？难道你自身就这么的完美吗？这句话我

想送给电波前的各位，也想送给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像针尖对麦芒一样对自己的家人，但是出门在外却对于别人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柔和。难道家人不更应该我们用更好的态度去维持吗？难道因为他是我们的家人，所以就会事事面面受到更多的打击吗？所以当你开口之后，如果你的家人不再说话了，或者当你开口攻击之后，你的家人开始反驳了，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你了。或许我们应该向内看，看看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7: 决定胜利，不辱使命。
4: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8: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死。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
5: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在人际交往中，一句负面批评造成的破坏力至少需要五句正向赞美才可以弥补。比起直来直去的反驳，带着贬低意味的否定更容易让人受伤。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迈克尔·杰克逊曾经是惺惺相惜的挚友，有一次两个人合作拍音乐 MV，

为艺术口味的不同，对于迈克尔的表演，他总是不停地挑刺。每一次镜头结束，他的嘴里是否定：“你的表演毫无感染力，你的舞步太僵硬了，达不成成片标准，妆容杂乱，没有专业度。”迈克尔很愤怒，又很委屈，原本的创作热情也被一点点的碾碎。合作结束之后，他就主动疏远了斯科塞斯，此后两人再无交集。一个人开口就否定别人的人，给别人留下的印象绝不是见解独到，而是难以相处。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先接住对方的话，再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对抗性的表达是刻在人性里的本能，而克制对抗是后天修行的成熟。你要知道，语言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所以不必事事较真儿，句句争辩，看到不同就反驳，遇见分歧就对立。学会以温柔之言待人，以平和之心处事，你会发现，收起语言的对抗性之后，你的情绪会越来越稳，人际关系会越来越顺，人生的路也当然会越走越宽啊。

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第一个是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15毫升一瓶，145元两瓶，78元一瓶。那第二个呢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两斤装，价格209到229。那除了黑钻系列，其他的双重功能白金复活元气浆都是209元，平时官网一瓶一斤装就要450了，那今天两斤装只要20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晚的阅读时间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晚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多云有雷阵雨，间中雨势比较大，温度在27度到33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位歌手 Daniel Porter， 加拿大歌手，唱作音乐人。这首歌呢发行于2005年，有一些年头了，一首给人非常励志还有温暖的治愈情歌。然后前奏的钢琴声一出场就会牢牢地抓住我们的耳朵，然后很惬意自在的旋律，他的唱腔呢也是比较慵懒深情的，还喜欢吗？这首歌的 MV 呢讲述的是一名热爱钢琴的小男孩，然后不畏惧一切困难，然后经过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实现了钢琴梦想，成为了一个耀眼的明星。所以这首歌传递出来的感觉就是勇往直前，然后追求自己的梦想的信念，特别的鼓舞人心。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用音乐来陪伴你。 No limits, she craves attention, she praises an image, she prays to be sculpted by the sculptor.

这首歌叫做 Scars to You're Beautiful， 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渴望关注的一个年轻女孩，然后呢为了拥有封面女郎那样非常漂亮的美貌而不惜节食，甚至是接受整容手术，但是呢慢慢发现迷失了自己，这样一个故事。在这位歌手 Alice Caro 看来，长期以来呢，人们受困于约定俗成的美的标准，无法接受真正的自己，然后身上如果有一些伤痕啊、疤痕啊，或者说自己俏皮的虎牙等等，都想去改造一下，其实这都是独一无二的记号。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 Alice Caro 她是没有华服，没有特别漂亮的衣服，也没有化浓妆，也没有 PS 把身体修饰出非常有曲线的状态，但是她整个表达都是以高亢嘹亮的歌声唱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就是渴望更多的人能够鼓起勇气放下美颜相机，接受并且热爱最真实的自己。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

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后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继续来跟你分享好音乐。这个声音叫做 Kelly Clarkson， 来自美国的一位流行摇滚女歌手，这首歌叫做 Because of You。

这个声音来自 Kelly， 在他六岁的时候呢，亲眼目睹了自己父母结束了17年的婚姻。而其实呢，在 Kelly 他父母离婚之前，就因为感情不和而经常发生一些激烈的争吵，所以让 Kelly 的童年呢比较的乱，然后比较的不开心。在他16岁的时候呢，突然遇到了跟他有相同经历的朋友，然后促膝长谈之后呢，回到家里不到25分钟的时间就写下了这首歌的草稿，算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灵的感受。

再来要分享到这首歌呢，是真爱乐章，这首歌当中柔情之中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忧伤，能够看到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这首歌本来是一首意大利歌曲，这次呢他们将它重新填词来演绎。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这个声音呢，牛奶咖啡，很多人形容他们是像偷记忆的人，就是在用音乐替我们诉说着青春期最切实，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去说出口那些细腻的情绪。在十年前的时候发行《越长大越孤单》这张专辑，那个时候发现牛奶咖啡还是很青涩挺懵懂的。十年时间，牛奶咖啡也在岁月的磨练当中更加的成熟自然，还有纯粹坚定了。听到的是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你的副驾驶。我总觉得一首称为经典的好作品呢，应该从词曲编曲制作到演唱，甚至是时代背景，每一个环节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戴佩妮的《你要的爱》绝对是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戴佩妮又再次制作发行了另外一个版本《你要的爱》心动版。这个版本当中呢，戴佩妮个人最喜爱的木吉他为主要的配器，呈现出了另外一种很清朗的感觉。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爱的路千万里，
4: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其实听过林俊杰演唱会现场的人都是好评如潮，特别的火爆。行走的 CD 形容他真的是非常贴切的。

0: 这是林俊杰在翻唱 Eason 陈奕迅的《我们》，唱到一半的地方呢，林俊杰是情到深处忍不住掩面而泣，哽咽不已，唱的人很心酸，听的人也是心碎。原来都是他唱哭了我们，这一次呢，他唱哭了自己。
1: 爱上副驾驶。

这个声音听起来嫩嫩的，其实呢她也是一个妈妈了。在舞台上呢是一个优秀的唱作女歌手，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就两种身份并非独立分割的。她说在舞台上呢希望自己的演出能够有治愈的效果，同样如果在生活当中感到迷茫消极的时候呢，也希望自己的音乐创作能够治愈一下自己。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治愈了很多人。 Fight Song 奋斗之歌。

这首歌当中配合了强劲的鼓点，让整首歌充满了力量。这位歌手来自美国，叫做 Richard Platten。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处于一个低谷期，就是在长时间工作但是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之后，他认为自己需要开始考虑做其他的事情，于是呢便有这首歌的创作灵感。而通过创作这首歌，他做出了不放弃自己的决定， Fight Song， 奋斗之歌。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我们再见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5: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4: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6: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谢春花，失重感。

0: 如果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你会怎么样呢？就有些人会把他的梦想写进歌当中，我要去干嘛，吃吃喝喝，环游世界，好像你知道，就是所有人的好像这种梦想也都非常的 normal 嘛，对不对？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一样，变得很有钱，快快乐乐，就很傻呵呵的这种感觉。以前或许会觉得想发财是一种很庸俗的感觉，但是毛不易用接下来这首歌，会唤醒你心中最真实的想法吗？谁不想有钱，每天吃吃喝喝还不长胖呢？毛不易，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Take my heart。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3: 日本下的

知道为什么我还比较喜欢普道不愤怒这个算是朋克乐队，对不对？这首歌是他们非常著名的一首代表作，叫做迷途未返。这首歌当中讲的是什么呢？说长大就会忘记冲动，可是普道不愤怒却高昂的告诉我们，就算生活还有失落，就算生命会不断的成长，但是我们依然勇往直前，永不退缩。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要继续请上房东的猫。这首歌会比较有房东的猫自己的气质了，之前有被人质疑说唱了一些广告歌好像失去了初心，我觉得赚钱要赚，那接下来自己的歌可以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首歌叫做所念皆星河。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行驶2年或50000公里需要进行制动液更换，里程与使用年限先到者为准。车辆进店之后，需要查看车辆里程以及使用年限，并询问客户近2年或50000公里内是否更换过制动液。制动液长时间没有更换，系统呢就会出现杂质、絮状物，颜色会发绿或者发黑，这些现象都标志着制动液需要进行更换了。有些车辆制动系统中已经被污染变色，即便更换新的制动液，从制动液储液罐外表看依然很黑，所以呢需要使用注射器从制动液的储液罐中吸出20毫升进行查看。如果出现杂质、变色等情况，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优点呢是操作简单直观，缺点啊是判断准确性低，有些车辆使用不足2年或50000公里也会出现制动液变色的情况。湿度计是测量制动液中含水量情况的检测仪，如果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将湿度计探头插入到制动液的储液罐，确保探头完全进入制动液中，按下电源的按钮查看含水量的情况，如果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

这是来自小旺福的歌，叫做《老公寓》，非常淳朴的歌词，想象着路上行走的情侣手牵着手去挑选家具，那种温馨的场景融入到这种温暖的歌词旋律当中，会不会希望就是有一个人一起去逛超市然后买家具。小旺福希望用正面的彩色能量给听众带来一场温暖的忘情歌，这是《老公寓》，来自旺福乐团。你首先听到的是杂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萧贺硕与冷笑话乐团，好长的名字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usicians， 就是音乐家。这首歌专辑的名字就表达了萧贺硕的基本的态度，就是对梦想和美的不断的追寻。他们希望在广阔的音乐大海当中快乐的潜伏，享受不同的音乐，让每一个都感受到音乐的美。这首歌 Musicians。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Good Grief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我发现这有一个数据调查，就是说女人每年平均要哭60次，比男性高出5倍。这是怎么一个调查研究呢？这是荷兰的蒂尔堡大学的研究人员给出了一个答案，说女性每年平均哭30到64次，平均每次哭6分钟，而男性呢，平均每年只哭6到17次，时间是2到3分钟。研究人员就说了，他们对37个国家5000多人进行了一个访谈调查，询问他们的情绪反应情况。那男性66%的人每次哭泣的时间少于5分钟，而女性当中这一比例是43%。所以女性爱哭，或许是因为更爱看一些煽情的影片或者是书籍。此前的一些研究显示呢，眼泪当中含有一种东西叫做催乳素，这是一种由脑垂体分泌跟情感相关的一种荷尔蒙。那女性体内

这种荷尔蒙的水平是高于男性，所以为什么女性比男性哭得多，可能就是这个因素造成的吧。而且呢，男人眼睛当中的泪腺更大，所以因此更不会轻易的让泪水充盘，泪腺夺眶而出。所以你是一个爱哭的人吗？

0: 您所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1: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阿四关于爱，这首歌表达了他对音乐和生活的态度，顺其自然的生活，顺其自然的写歌，不被迫有趣，要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旁一直在问，多年情人天窗盖拉近。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人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和气，手机里的备注改成了名字。

0: 北京时间5:30。
1: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咁串姐，姐姐，好唔好味呀？呢啲叫做香雪润樽丹，解渴提神噶。系呀、啊。

0: 你还是行啊去忍啊阵啊。
1: 不好啊。
0: 有咩唔得嘅呢？睇下你满头大汗，眼都塌咗落去啦。嗱，凉一阵子啊。
1: 哎呀，点敢要二爷打扇呢？怒气受唔起噶。
0: 怕咩呢？屋里冇人啦咩？定要你嘅。
1: 修联房里做针绣，彩云又不知何处去，只好

0: 噶？
1: 只怕太太不允啊！
0: 太太不允唔紧要，太太都要听老太君嘅话。我向老太君讨人，

你留他不得，他娘来得正好，可立即领回啊！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点。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开车时会时常的感觉光线很刺眼，看不清路况，这时候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一些朋友会戴墨镜，但是很多朋友对此有疑问啊，开车的时候到底戴什么眼镜比较好呢？我们开车的时候，紫外线呢会透过玻璃照到眼睛上，这样的长时间会造成视觉疲劳，有时还会让我们感觉到头昏目眩，失去准确的视觉信息，所以呢导致判断失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因此咱们开车的时候，如果光线比较刺眼，还是很有必要佩戴太阳镜的。当我们开车时，阳光照在汽车中控、路面、沙地、水面上，这些都会产生大量的反射眩光，所以呢，造成咱们眼睛不适和疲劳。平时呢，佩戴的普通眼镜或者是染色镜，只是利用了减光的作用，没有办法完全阻隔或者说过滤光线，它们只能起到减弱眩光和紫外线强度的作用，而无法彻底消除眩光的影响。因此，我们开车时就需要戴一个既可以完全阻隔紫外线，又能彻底消除眩光影响的眼镜，而偏光镜是全球公认最适合驾驶的眼镜，一般分为日用型和夜用型，因为它可以阻挡眩光和强光，使视野更清晰，驾驶更安全，同时还可以阻隔紫外线，保护眼睛，最大程度减轻开车时的疲劳感。所以说偏光镜更适合开车、钓鱼、运动、航海、滑雪、打猎等户外场景。如何辨别是否具有偏光功能呢？目前有些不法商家依然用普通太阳镜来假冒偏光太阳镜售卖，以此欺骗消费者。因此这里教大家3个简单的判断方法，避免上当吃亏。第一个是标识的识别，第二个是偏光测试卡识别，第三是偏光太阳镜相互识别。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今天早晨路况呢还算是比较畅通的啊，目前在环城东路有一点缓行，在管张立交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方向堵车是五分钟左右。那么在全程范围之内呢，提醒各位，目前在管张路大朗的银朗北路这边堵车是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会儿有一些排队的拥堵情况。在辽步段，还有呢，在环管快速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点点的拥堵。东部快速干线广深铁路跨线桥附近，目前呢有排队堵车，堵车是十分钟左右。还有在大坦西路啊，目前在黄冲工业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有一点点的拥堵啊。总体来说，早晨路况情况还不错，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喽。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7: 早听天下哈，准时跟大家见面了。早上的7:35，我们来了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7: 我们就是
0: 零
7: 添
0: 加
7: 组
0: 合。
7: 早上时间呢，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出发哈。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变化。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了，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呢是25度到31度之间了。现在湿度呢75%到95%，会吹三级的偏南风。
0: 是，那目前的气温呢比较凉爽。气温呢是25度出头啊，明天的气温呢会略有回升，最高温冲到33度，明天开始呢雨势会，稍。

0: 稍有收减啊，但是呢雨势还是中到大雨为主啊，今天是有局部暴雨啊，那到周五周六呢雨势可能进一步会稍稍减少一些啊。
1: 不过到时候可能就是时而出一下太阳，时而呢下一下阵雨了哈。
0: 没错，
1: 早间呢我们也来看看今

0: 从广西六兰水库险情看全国的水库防汛困局。
1: 热搜导航第三条来聊一聊 WPS 啊翻车，这个热搜背后啊，打工人的付费内耗到底谁来买单呢？
0: 而最后一个环节吃货大结合，今天我们介绍的这道美食啊是不走寻常路的豆腐啊，舌尖上的伪装者。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了。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可能很多人都用过啊，或者是以前用过那种条纹的彩色牙膏啊，一挤呢就是要么就是蓝白相间呢，要么就是绿白相间的这种牙膏啊，看着很漂亮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现在的超市货架上啊，纯色的牙膏就是越来越多了啊，这种漂亮的条纹牙膏呢好像变少了。也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啊，说这牙膏啊在管子里你想被捏来捏去的，按理来说它那个条纹它那个应该花色应该混到一起啊，跟那橡皮泥似的啊，两种颜色放到一起那混了啊，那这个条纹牙膏为什么不会呢啊？但是这条纹牙膏它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一下条纹牙膏的秘密啊。
0: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哈，那普通的纯色牙膏的话呢，其实跟条纹牙膏啊基本就差不多。从条纹牙膏呢，它用的啊是分层的灌装工艺，机器呢有独立的双管道，一边呢泵纯白的基础牙膏，另一边呢泵彩色的功能性牙膏。灌装头呢内部自带一个隔层挡板，灌进软管的时候呢，彩色膏体会均匀的贴在管壁的四周，白色膏体呢填满中间的位置。
1: 那也就是说呢，整根牙膏管从头到尾这个结构上它都是一样的，都是采用那个外彩内白的颜色。有人说为什么平常捏啊，然后弯折这种条纹牙膏的牙膏管它不会打乱这个颜色呢？其实呢在挤压的时候，外层的彩色膏体跟内层的白色膏体啊，它会同步的向前推进，所以出来的时候它也是规律的条纹，不会乱。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呢，就是它牙膏不是液体啊，是比较粘稠的这种粘弹体，那静置的时候呢接近固体，流动性很差，不同颜色膏体之间呢也不会相互渗透融合，所以呢经过反复挤压依旧呢能够泾渭分明，不会混成一团灰灰的颜色。
0: 那我们搞懂了怎么用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条纹牙膏有没有实际作用，还是智商税，纯是为了好看呢？很多人哈都以为蓝色是杀菌，红色是护龈，绿色是清火，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功效。其实啊，这是商家早年的营销套路了。牙膏的有效成分是均匀的混合在整只膏体里的，不管是彩色条还是白色配方，配方呢几乎一模一样。你挤单色牙膏，挤条纹牙膏，刷牙效果、清洁能力、护龈效果没有任何区别。
1: 那么条纹这个色彩啊，它只是为了视觉好看啊，加的是什么呢？加的是食用色素啊，所以没什么特殊的功效啊。所以为什么现在条纹牙膏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更理性了，很多人知道这种条纹呢是色素装饰，没有什么功效啊，所以呢也不愿意为这个色素来付钱啊。第二呢，就是行业审美的提升，现在的护肤品包括日化都在走这个极简风啊，条纹的色彩的膏体呢反而显得没有那么的干净啊。第三就是健康化的趋势，那多余的食用色素属于没必要的添加剂啊，现在主流品牌都在强调精简配方，所以自然条纹牙膏啊也在慢慢的被市场淡化了。
0: 没错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宣传哈，听一首歌，稍回来之后是节目的下一个环节资讯速递，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分享。
3: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

0: 立马入手吧。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喽，在早上出发哈，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满电续航第一线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啊，我们就是
1: 零
0: 添加
1: 组
0: 合，在早间呢和大家一起安全出发了哈。那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推荐推荐啊，近期的一些好物啦，跟大家分享一下兰蔻的小黑瓶精华。夏天的皮肤比较遭罪啊，出门呢烈日暴晒，脸上水分呢会被烤干，在室内的空调房呢冷风直吹。又抽干了皮肤仅剩的水分，来回切换温差，再好的皮肤状态啊也扛不住，慢慢呢皮肤就开始水油失衡，外油内干，满脸呢泛油光，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摸起来粗糙卡粉。其实夏天护肤啊根本不用瞎折腾，想要状态稳定，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这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用它呢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今天咱们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加起来正好是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元，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了哈。
1: 那么这会儿呢，我们接着来下一个环节，资讯速递，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啊。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新闻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相关的消息。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驰援广西洪涝灾区，应急发改物资储备部门联合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饮用水、应急照明等救灾物资15万件，

0: 同步预拨救灾资金，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据了解，广西强降雨已导致六人死亡，十一人失联，紧急转移安置了13万人。
1: 超强台风巴威至华南沿海启动防风预警。7月7号17时，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位于台湾以东洋面，中心风力16级，预计本周日靠近我国东南沿海。福建、广东、浙江海事部门暂停近海游船、海上养殖作业，沿海景区临时关停，多地发布台风防御通知，提醒居民加固户外设施，储备应急物资。
0: 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那么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8号的6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的高县发生了5.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8公里。
1: 教育部的消息，2025年我国毕业硕士生首次超过100万人，博士生首次突破10万人。国民高等教育普及程度持续提升，研究生教育规模实现历史性突破，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大幅增强，硕博毕业生人数双双创下新高。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广东医保十五规划征求意见，2027年全户险全省覆盖。长户险全省覆盖。广东省医保局发布规划征求稿，提出落地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生育津贴直发参保人，长期护理险2027年全覆盖，同步搭建数字化医保平台，简化异地就医报销流程，降低慢性病以及重症患者的就医负担。
1: 暑假机票价格大跳水，多条热门航线票价低于高铁。随着暑期出行市场供需格局变化，国内民航机票价格出现大幅回落，告别暑期初期的高价态势。多条跨省旅游热门航线票价大幅下调，不少线路机票价格甚至低于同期高铁票价，性价比优势凸显，极大降低了民众暑期出游返乡的交通成本，有效带动暑期旅游探亲出行热度回升。
0: 多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小暑时段雨热叠加，容易中暑。近日，长沙、南昌、武汉、广州等城市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午后短时强降雨，湿热的体感很明显。疾控部门提醒户外作业人员缩短连续工作时长，常备防暑药品，老人幼儿要减少午后的外出。
1: 驻菲律宾使馆通报7起涉公民涉绑案，绑架案，提醒规避交友求职风险。中国驻菲大使馆通报上半年马尼拉及周边7起公民被绑架案件，诱因集中在网赌债务、线上交友、境外高薪招工陷阱。使馆提醒民众远离境外高薪刷单、博彩中介，不私下与陌生网友线下会面。
0: 国产双心人工心脏获批临床试验。近日，深圳企业自研植入式双心室辅助系统获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许可，为中末期全心衰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疗方案，这也是国内首款双心辅助医疗器械进入临床阶段。
1: 多地严查小区电动自行车入户充电，夜间联合清查全覆盖。长沙、东莞、杭州等城市消防、公安开展夜间专项检查，清理楼道停放、入户充电电动车，违规车辆统一暂扣整改，同步推进小区室外智能充电桩扩容建设。
2: 资讯速递，
0: 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美军对伊朗发起系列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针对伊朗开展多轮军事打击，同时财政部撤销伊朗石油出口制裁豁免。伊朗外交部回应美方行为，表示违反双边谅解备忘录，将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霍尔木兹海峡24小时内有3艘商船遭到无人机袭击。
1: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3685人，国际救援物资持续入境。南美委内瑞拉此前强震灾害统计更新，遇难人数突破3600人，大量村镇房屋垮塌，道路中断，联合国多国启动人道主义援助，食品医疗帐篷物资分批运往重灾区。
0: 巴基斯坦货运客机进

0: 海失联。近日，巴基斯坦一架载货民航飞机从卡奇拉起飞后不久，在近海失去雷达信号，救援船只、直升机已经赶赴失联海域，暂未发现飞机的残骸与幸存者。
1: 资讯速递啊，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快讯。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3-2惊天逆转埃及，梅西传射建功。北京时间7月8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阿根廷一度0-2落后埃及，末段20分钟连入3球完成翻盘，罗梅罗头锤，梅西扳平，老塔罗助攻恩佐完成绝杀，球队顺利晋级8强。
0: 另外来看另外一场的焦点战啊，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北京时间的7月8号的凌晨4时，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双方120分钟之内呢战到了0-0。在点球大战当中呢，瑞士门将啊科贝尔扑点，瑞士是4-3击败了南美劲旅哥伦比亚，顺利搭上了世界杯8强的末班车。
1: 国际奥委会解除俄奥委会禁赛，中立选手可出战后续国际大赛。7号晚间，国际奥委会官方公告，临时取消对俄罗斯奥委会整体禁赛限制，符合反兴奋剂标准的运动员可中立身份参与世锦赛、洲际赛事，具体参赛规则2周公布。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财经方面的消息。央行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央行7月7号公布储备数据，6月会新增黄金储备48万盎司，实现连续20个月增持。同期，我国外汇储备为3.42万亿美元，环比小幅回落。全球避险资金持续配置黄金资产。
1: 资讯速递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最新的消息啊。西南大学叠层盖铁矿太阳能电池效率逼近35%，突破单节理论上限。西南石油大学科研团队研发的硅基钙钛矿叠层光伏电池，利用双波段分层吸光技术，小尺寸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接近35%，远超传统的晶硅电池，大幅降低光伏发电成本，适配沙漠风光机电建设。
0: 上海落地 AI 全流程无人物质科学实验室，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建成国内首个干湿闭环智能研发工厂，打通 AI 计算、自动化合成、数据自迭代全链条，新药新材料研发试错周期缩短60%。
1: 长征8号甲1箭20星发射圆满成功，千帆卫星星座扩至238颗。7月5号，海南商业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一次性送入20颗千帆组网平板卫星，刷新了国内同型号火箭单次卫星搭载记录，完善低轨通信遥感卫星组网体系。
0: 上海交大空气取水技术登国际顶刊。近日，上海交大团队呢攻克了吸附取水传至阻力瓶颈，新型设备产水的性能呢刷新了全球纪录。这个技术啊可以适配在沙漠、海岛或者是边防哨所，依托风光能实现没有外接水源就能够在空气中持续的产出淡水，成果发表在了《自然可持续》杂志上。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2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7: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8: 说。
7: 我想买双球鞋。
8: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7: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8: 不买，赶紧坐坐月去。
7: 哼，